0: 池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中阳县明代古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1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6: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1: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2: 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 级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的这么细呢，它的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10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对，就一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1: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3: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2: 是，
1: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4: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1: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4: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5: 这4年应该说就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2: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1: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 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4: 我们能用四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6: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四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1: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2: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1: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7: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1: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7: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1: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7: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膜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1: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8: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 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1: 在成果超市。

0: 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 95% 甚至 98% 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 1% 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155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155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1: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2: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3: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2: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一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3: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2: 施工一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4: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2: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5: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2: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6: 光纤。

0: 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一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1: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0: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件的生产。
1: 现在贵州钢绳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2: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1: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实现新突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4: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3: 盛屯是该集群中3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4: 3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3: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3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5: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碳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000-500,000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3: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5: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3: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6: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供应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3: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6: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3: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7: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5: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4: 贵州新闻联播，
17: 从短跑到长跑，电动重卡加速跑进贵州物流主动脉，探索公路货运绿色转型新路径。
18: 一块大屏紧盯全省碳排放，贵州省级碳监测服务平台上线运营。
17: 今年上半年，贵州三个综保区 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
18: 扩大规模，做优品质，贵州中药材产业从量的增加迈向质的提升。
17: 上半年全省授权专利8362件，六大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占近60%。
18: 小城大爱，温情涌动，小文浩家人摆起苗家泡汤宴，以朴素诚挚的方式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
17: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8: 我是悠扬。
17: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8: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
17: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
1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8: 重卡碳排放占交通运输领域约40%，是节能降碳主战场。贵州自2023年起布局新能源重卡，短途往返电动重卡优势明显，但一旦跑上高速长途，充电焦虑就成了拦路虎。今年5月，国家11部门印发方案，对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充换电站建设等作出部署。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贵州如何让电动重卡从短跑加速迈向长跑？来听报道。
17: 在六盘水的一个火电厂外，数十台排队的运煤车一半以上是电动重卡，而在毕节的一个火电厂，延绵近1公里的运煤车队没有轰鸣声，电动重卡已接管了这条能源动脉。贵州多拉好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力事业部总经理胡玉普，
19: 在金沙已经投入了150辆电动重卡，2/3都主要承运和煤相关的场景，从矿山把电煤运到这个电厂，又从电厂把粉煤灰运到各个水泥厂，从水泥厂又把水泥运到各个营销的网点，无缝衔接。
17: 截至5月底，全省能源领域累计推广电动重卡超8400辆。毕节市金沙县交通运输局货运办公室负责人陈铁元，
20: 金沙县煤炭运输企业共145家，电动重卡1226辆，占货运车辆总数的22.45%，15期间总量有望达到2500辆左右。
17: 过去几年，新能源重卡加速向细分场景渗透。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销售量同比增长78.6%，电厂、矿山、港口等短导场景都是重要增长点。在毕节市的这个磷矿，贵州铝业集团投入70辆电动重卡承担导运任务，相较煤油重卡，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约1000万元，减少碳排放约3000吨。贵州铝业集团普定电动产业公司副总经理马天宇，
21: 电动重卡的优势不是纸面参数，而是跑出来的经济账和效益，行业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柴油重卡每公里约3.15元，同场景电动重卡每公里仅0.75元，全生命周期维保费用普遍比柴油车低50%以上。截止2026年5月底，公司累计采购贵州牌电动重卡235辆，目前业务覆盖资金、六盘水、务川、福泉等地。
17: 尽管在短导场景非常吃香，可一旦切换到长距离的干线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就面临补能焦虑。目前长途干线的电动化渗透率不足1%，电池容量有限，充电耗时长，沿线站点不足都是瓶颈。电动重卡驾驶员王龙：
22: 电车嘛，它就是充电嘛，耽误时间嘛，节约时间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17: 新能源重卡想要从短跑走向长跑，技术突破是一方面。可喜的是，随着超充技术的出现，一些干线运输的探索也得以实现。给一辆400度电的重卡充满电，最快要几分钟。由贵州铝业集团与华为打造的全省首台重卡兆瓦充电桩给出了答案。贵州铝业集团电动产业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贺小宇：
23: 电动重卡驶上高速，前2年是不敢想的事情。这个华为兆瓦超充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44兆瓦，以400度的电动重卡为例，从10%充电到90%，最快只需要18分钟，将传统充电时间从按小时计算，大幅缩减至20分钟以内，破解了补能焦虑。目前我们已经打通清镇、云南曲靖、兴仁到水城等多条干线。
17: 目前新能源重卡的竞争已从拼产品进入拼生态的全链条较量，需要路电站网的基建支撑。今年5月， 全国11个部门印发的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 40%。

0: 时，要建设3000多个重卡充换电站，打出了一套覆盖基建、场景、金融、技术的组合拳。方案的政策张力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各环节。作为一家具备新能源重卡整车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贵州长江汽车公司正依托山地场景应用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哺研发，推出多款贵州牌重卡车型。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重卡产品技术负责人李伟：
1: 这对于我们整个重卡的这个推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西南地区山高坡陡、湾急、雨水多这样的一些地形特点量身打造的。未来几年，随着电池技术的一个进步，随着电耗的降低，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呢会不断的扩大。
0: 近年来，依托电动贵州的先行先试，贵州在充换电网布局、场景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贵州还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并实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助力电动重卡推广。国家方案与电动贵州政策效应叠加，将助力贵州探索一条山地特色的公路货运绿色转型路径，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提供贵州经验。
2: 贵州新闻联播。
3: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启、李健、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团结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坚定信心，助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建设健康贵州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查改一贯到底，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昨天，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摸排线索，全力打击震慑，全量打散破网，掀起依法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凌厉攻势。要治理重点行业，整治重点地区，管控重点人员，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强化组织领导、检查督导和宣传引导，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体仗、攻坚战，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法治贵州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分别做工作部署。
3: 上个月，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实现一键查看全省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最新的碳排放数据，为全省落实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机制装上了智慧大脑。来听报道。
0: 在贵州电网公司的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大屏上，各类碳排放和用能数据一目了然。南方电网贵州电力科学研究院配网技术研究中心副总经理、 蔡永祥。
4: 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碳排放的情况，还有一些重点行业，比如说能源、交通、工业生产过程它的碳排放的总量和情况。通过对于区域、行业、企业、项目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准确的去反映不同维度的碳排放总量强度。
0: 为落实国家战略，去年3月，省发改委委托贵州电网公司打造该平台，并授权接入全省电、煤、油气等能源统计数据。蔡永祥介绍，今年7月平台正式上线，通过统一碳排放核算标准，助力贵州从单一能耗管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加强度协同管控。
4: 长期以来，贵州的化工、建材等重点排控企业开展碳排查，需要分头对接各个不同的部门，各地的碳排放依赖年终的数据汇总，缺少动态的监测手段，重大的项目进行碳排查无法及时的进行准确预判。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平台，使得整个的碳排放的核算更加的科学可信，准确的将企业的发展跟它的降碳的这个过程进行有机的一个衔接。
0: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韩文军。
5: 15期间，贵州将通过这块碳监测大屏进行常态化的碳排放管理，有效指导企业和项目通过加大绿电置换、绿电使用，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占比，充分挖掘降碳空间。
3: 记者从贵阳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三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占贵州进出口总值的34.8%，比去年同期增长7个百分点。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层次高、通关便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在入区退税、进口保税、区内货物自由流转等方面，能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贵州共有贵阳、贵安、遵义三个综保区，在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在海关总署日前对外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中，贵安综保区综合排名全国第95位，西部及东北地区第19位，连续2年位居省内综保区首位。贵州中药材资源丰富，素有天然药库美誉。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800万亩，近年来各地正摆脱卖原料的单一路线，通过标准升级、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等方式，让天麻、太子参、白鸡等地道药材卖出品牌、卖出价钱。力争到2026年底，全省中药材种植产量预计增长8%左右。来听报道。
0: 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的6万多亩太子参进入全面采收期，通过选用优质种苗、标准化种植等方式，今年种植大户白红发的太子参长势均衡，品质优良。
6: 今年我种了400亩太子参，传的也可以。每天采收集的太子参的我都拿到厂里去，直接给我们加工好。
0: 太子参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带动了加工与销售全链条运转。目前收购市场行情持续回暖，当地专业化烘干加工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生产，将鲜货转化为干货，帮助药农缩短变现周期，规避晾晒损耗。目前施秉县太子参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贵州白宝参中药材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恒亮。
7: 每天能够接纳的货容量是在20万斤生货，每天出干货的话能在30吨左右。
0: 药材收购商白红春。
8: 我的客户有广州、榆林、亳州这几个地方，目前的行情是相对来说是较好，今年子的话预计是在300吨左右嘛，我最高的收到75，最低的就是38。
0: 在铜仁市思南县、德江县等地，黄蜀葵、天麻也迎来了采收期，当地拓宽销售加工渠道，引入制药企业就地设点收购、就近加工，还通过实地助农直播实现现挖现卖、产地直发，助力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铜仁市思南县凉水井镇泡沫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兆强。
9: 对接技术人员到地里开展现场培训，统筹好种苗农资聘请落实订单收购，打消群众卖货顾虑， 世世代代带动集体和群众遵守。
0: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精深加工是关键一跃。贵州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建设加工园区、培育区域品牌等方式，将中药材加工转化率提升至2025年的65%。天麻、石斛等单品加工产值均突破10亿元。前不久，位于遵义市务川县红丝乡的一家中药材精深加工厂正式投产。工人们严格把控饮片品相与规格，有序进行前糊切制、烘干、分拣等工序。贵州国草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邹东：
10: 不行，我们主要加工情况统一、标准化设计、分拣销售，现在每吨等加工2吨以上，去年预计产出新鲜饮品500吨左右。
0: 产业链还在向康阳旅游延伸。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推出温泉加中医理疗融合业态。中医理疗馆自6月开馆以来，火龙罐、推拿、刮痧等项目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哥老民族医药体验、香囊、合香珠手工制作也进一步延伸康养文旅链条。铜仁市石阡县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梁倩：
11: 共计接待了7波的旅游团队，游客广泛反馈都非常的好，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还有心情的愉悦。
0: 近日，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 B2B 食品贸易展2026香港美食商贸博览暨香港国际茶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省商务厅携手30家贵州企业亮相展会，集中展示茶叶、刺梨、辣椒、特色食品、大健康产品等200余款贵州特色产品。此次参展企业全面呈现贵州12大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品牌实力，从山间好物到市场热品，贵州农产品正以生态、干净、绿色的品质赢得国际市场认可。依托香港联通全球的贸易枢纽优势，近年来贵州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渠道，让全球客商零距离品鉴贵州风味，感受贵州品质，共享贵州机遇。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贵州省月度授权专利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省授权专利8362件，属于6大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总量为5008件，占全省授权专利的59.9%。六大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中，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和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量分别为1585件和1230件，分别占六大产业集群授权专利总量的31.6%和24.6%。数字产业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量分别为879件和710件。分别占六大产业集群授权专利总量的17.6%和14.2%。酱香白酒产业集群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量处于第3梯队。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购票通道已全面开启。各界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及市民群众可通过数博会网站小程序及达票小程序3大官方渠道购票。本届数博会展览时间为8月27号至8月30号，展期4天。本次展览实行分时段错峰观展模式，精准适配专业商务洽谈与大众科普体验2类需求。其中，8月27号为专业观众日，仅对18周岁以上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与商务合作。8月28号至30号为公众开放日，面向6周岁及70周岁全年龄段观众开放。门票实行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50元，为单日单次有效电子票，仅限购票当日入场使用。
0: 贵州各地深入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通过产业驱动、技能提升和精准服务，全力促进搬迁群众、职校学生、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报道。
3: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残疾人居家就业、线上创业的需求，持续推出 AI 视频制作、直播销售等多类新业态技能免费课程，通过小班制、走读式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学员孙华：
12: 这十天学了以后，让我心里面更加踏实，老师非常专业，学了更多的技能。
3: 学员郭婷
13: 可以运用这些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做更多的事情。
3: 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一步。黔东南州锦屏县通过培育社区就业帮扶车间，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走进位于三江镇聚龙社区的一家玩具厂，工人们正在赶制来自广东东莞的订单。目前，企业半数以上员工为异地搬迁群众。锦屏县嘉乐玩具厂负责人龙桂娇：
14: 随着订单量增多，我们又扩大厂房，以后后面还会招更多的员工。
3: 遵义市桐梓县聚焦全县十个异地搬迁安置点，将车间建在社区，岗位送到家门，引入门槛低、适配性强、灵活性高的企业，有效吸纳搬迁群众就业。截至六月底，全县异地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8.46%。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用人需求，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培养白酒酿造技能人才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打造标准化岗位实习实训平台，将企业项目和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近三年，该校学生平均就业率达98.7%。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蔡云瑞：
15: 制酒这个工艺细节特别的多，摊酿时温度要把控好，上阵倾洒均匀，每天练的都是这些基本功，争取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精细，以后到酒厂上能真正顶得上用。
3: 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汽车工程部部长刘春雨：
16: 我们的课程涵盖电池管理、电机控制、充电桩维护等前沿技术，学生在这里学到的都是行业最急需的技能。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0: 8月16号，凯里市上马石社区暖意融融。十多天前走失80多个小时的孤独症男孩小文浩，在全城人的帮助下平安回家。小文浩的家人为此摆起苗家刨汤答谢宴，以朴素诚挚的方式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来听报道。
3: 一大早，文浩家门口热闹起来，附近居民自发吹起芦笙，端起米酒迎接来客。往日内向的小文浩也被感染，蹦蹦跳跳穿梭在迎宾人群中。文浩舅妈侯菊：
17: 我们过来看小文浩，有4-5个人吧，看到他也找到心里面嘛，就是很开心。
3: 这场宴席要处理5头猪，制作200桌饭菜，邻里自发赶来搭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人人都想为这份感恩出一份力。凯里市民潘兴兰：
18: 我们都是同城人，都是家人，不管有什么大小事都是同心协力嘛。
3: 凯里市开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吴昌桃：
19: 小孩子找到了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大家都摒弃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真的就是很团结很温暖。
3: 菜品备齐，答谢仪式开始。小文浩的父亲文胜忠召集一家子走到院子中央，面向全场致谢，并为4位救援代表送上锦旗。
20: 今天饭菜简单朴素，却盛满了我们一家人最诚挚的心意，正是所有人的付出换回了我孩子的平安归来。我希望孩子能够记住这一张张温暖的面孔，记住这座城市给他的善意与大爱。谢谢大家。
3: 退役军人袁庆丁：
21: 这是我第一次救援，当时看到他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嘴皮也干，和今天完完全不一样。希望我这些儿童都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3: 从全程搜寻到答谢宴上的守望相助，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定格了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底色。文浩母亲朱女士：
18: 我们只能用这朴实的方式来回馈大家。文浩状态越来越好了，能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他，真的很幸福。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助一下自闭症宝贝啊，因为星星宝贝不怎么会表达，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3: 影片4度上映以来，线上线下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表示，电影让复杂战术可视化，搭配沙盘推演、实景地形展示，有力展现冲突感和氛围感，年轻观众也能沉浸式投入。不少游客在贵州旅游间隙专程走进影院，透过银幕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精神。广西游客郑鼎娜：
22: 都匀是四度的核心取景地，当我坐在都匀的影院里看四度，看到荧幕上的很多画面，就会感觉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近， 以前觉得适度测水只是教科书上的事，现在发现它就在贵州的山水里，在都匀的街巷和山野之间。
3: 四川游客陆光娇
1: 来到新寨村旅游，知道了这里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于是就去看了电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

0: 种同一片山水的实景感是特效做不出来的，这也让我感觉这一趟贵州之旅收获满满，不仅看了山，看了水，还带走了一段红色电影的记忆。
1: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组委会获悉，本届酒博会的一大重点项目，挑战全球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活动开始面向全国火热招募挑战者，冲击全新世界纪录，报名截止到9月6号。
2: 近日，2026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调解能手”竞赛贵州省预赛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周湘军、李林两名选手胜出，他们将代表贵州省消协参加全国复赛。
1: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之夜文旅推广活动日前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活动将冠军球队背后的故事与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彰显村字号品牌矩阵的魅力。
2: 2026年六盘水市秋季斗茶赛日前举行，18家茶企围绕茶叶感官品质、风味特色、市场适配度等展开比拼，协力挖掘本土优质茶品，助力当地茶产业发展。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阵雨，21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多云，24到3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9度；水城阵雨，18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风，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心说罢了，还得说孙成是好样的，我们连败了两阵，总算这一阵给我们哥俩顺了顺气。这头一件事完了，孙成呢一点都没休息，一伸手又拽出第二支箭，用同样的方法把箭发出。这支箭可太难射了，这个火候你得找好了。再看这支箭，到了金钱的方孔了，有一半穿过去了，后半截没过去，就弹到这金钱上了，摇了两摇，晃了两晃，然后箭头一搭了，这才落地。这招就叫凤凰学窝，也慢说射，就是人拿手去摆也不见得这么准呢。三军弟兄再次摇旗呐喊，真是神射手。秦琼暗挑大指称赞罢了，这人呢不愧叫小后羿。据说后羿射太阳那是射箭的老祖宗，百发百中。看来这个孙成确实是下过一定的苦功。再看他最后一箭吧，单说孙成把战马催开，又拽出一支燕尾箭。你看那箭头啊也分着好几样，有透甲锥，有枪尖型的，有扁鸭子嘴型的，还有燕尾型的，分干什么用啊？他要射断绒绳肯定得使这个。他把箭扣好了之后，这匹马的速度增快，从金钱下穿过直奔白线。到了白线之后，他把马学回来，第三支箭发出来了。这支箭正好把绒绳给剪断，可箭发马走并没停着， 孙成这马就像

0: 起量追这支箭，箭把绒绳也错断了，金钱往下一落，正好掉到孙成怀里头。他双手把金钱举过头顶，这一招叫怀中抱月。连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十二家棋牌也不得不挑大指称赞。另外替秦琼捏着一把汗，心说这回完了，秦琼肯定得丢人，从哪方面也比不过人家。孙成射完了之后，向周围是频频的招手，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情。等来到秦琼近前，他就问表少爷，您别见笑啊，不知您怎么样个设法，如果您能跟我设的一样，那我算栽了。明明秦琼办不到，但嘴还挺硬。叔宝早把词儿想好了，孙将军，你的剑法果然不错，不过有点毛病啊。啊啊，毛病，那请指教。您的剑法有点华而不实，此话怎讲？孙将军心想，两军阵前战马穿梭，哪有在那站着等着挨射的，哪个军兵和战将像金钱似的在那一动不动，所以你这个箭呢没用，要想射得射行路，得走动起来射活的才行呢。我要跟你射的一样，就显不出我比你高来了。今天这样吧，我给你显露一手，我来个箭射双雕。什么叫箭射双雕？就是我一箭发出去能射两只飞燕，比你高不？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孙成鼻子都气歪了，心说我还没见过这个呢。秦琼，你说的不是玩笑吧？哎，君无戏言呢，我焉能儿戏？那好了，你真能箭射双雕，我就算认输。秦琼、秦叔宝和小后裔孙成打赌击掌，要箭射双雕。其实什么叫双雕啊？就是两个飞行的活物，管的是鹰啊，是雁呐、啊。是巧啊，哎，是飞行物就行，只要活的，能一支箭射下两只来，那就算赢了。孙成不但不信，而且不信，简直是气功两肋。心说秦琼啊，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大的能耐，竟信口雌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胡说八道。今天我不信这个劲儿，我非开开眼不可。孙成是当众宣布，表少爷要箭射双雕，大家上眼。连罗毅、罗成、杜文忠、张公瑾等人也为秦琼捏一把汗，认为秦琼这个说法过于荒唐。单说秦琼，说完了，管他怎么的呢，比划比划。因此一拨马来到将台下头借弓借箭。杜文忠把一张弓递给他了，秦琼用手掂量掂量，这张弓的分量太轻了，前手一推弓背，后手一拉弓弦，哎呀，这咔嗒，把弓弦给拉折了，又换了一张弓，秦琼一使劲，咔吧，又给拉折了。换到第三张弓的时候，秦琼一使劲，把弓背给拉断了。其实啊，这几张弓都可以使用，秦琼这是故意的。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总把弓给拉坏，没有鹰手的弓，你叫我怎么射呀？不射，那不算我没能耐。 小后裔孙成看出来了，赶紧催马过来了。表少爷，这么办吧，您要使用别的弓不合适，我这张弓借给您。它是一张铁壁铜台的宝弓啊。秦琼一看没办法了，谢过之后把弓接过来，用手掂量掂量，一看这张弓确实是上品呐、啊。身为大将要有这么一张弓，那无异于多了左膀右臂。秦琼扣了一只狼牙剑，骑着马围着教场转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悠什么？等机会呀、啊！没有活物，你叫我射什么呢？不射，你怎么知道我没能耐呢？哎，怎么知道我说大话呢？大伙都扬起脸来往天空看。今天这天呢，晴天如洗，万里无云，连点风丝都没有。也慢说是飞雾，连云彩都没有啊。秦琼心中暗自高兴，但盼着到天黑才好呢。说来也巧，秦琼骑着马转的第四圈的时候，从南边那个方向由小到大还真来了两只山鹰。但是这两只鹰啊飞得并不高，直奔教场的上空。众人几乎同时发现他来了，活物了，看来了。秦琼就为之一惊，嘿，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怕什么来什么。这阵未免心里是一阵的紧张。原来啊，咱们说过，离教军场不远有一座点军镇，小镇子不大，赶到会操的时候，四乡八镇做买卖的都集中到这里，特别是饭馆站头一排，都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发个小财。那饭馆子鸡鸭鱼肉什么都有，每天退鸡宰鹅，所以这个院里的和空地上都是鸡肠子乱七八糟的。偏赶上有一只山鹰发现了好吃的了，这只山鹰就叼了一根鸡肠子，展翅腾空飞到天上去了。可正这时候呢，又来了一只大号的山鹰，发现伙伴叼了一根鸡肠子，他过来就抢，这只山鹰就不给他。这两只山鹰叼着这一根鸡肠子在空中盘旋，三转两转，这根鸡肠子把俩山鹰的脖子全给缠上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一根绳拴俩蚂蚱，哪个也蹦不了了。因此这两只山鹰飞来滚去，就滚到教场的上空。秦琼一看呢，不射不行了，他用最大的努力，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将弓拉圆，瞄准了，对着两只山鹰一箭射去，啪山。您别说，秦琼射箭还真有两下子，这支箭射中了一只山鹰，在这梗嗓上给穿透了。但是那只鹰想不下来也不行啊，鸡肠子缠着脖子呢，故此这两只鹰同时落地，张公瑾一马当先就奔这儿来了。张公瑾下了马一看，哟，我二哥真能吹呀、啊、哪射中两只，射中一个得了，我帮帮忙得了。想到这，他把这箭杆抓住，噗，给那个也给穿上了，就变了个戏法，往空中一举，哎，众位上眼， 果然箭射双雕。大家看呐，众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儿，因此是擂鼓呐喊，果然是神射手，比孙成强得多，射得好啊！孙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跟头我栽得太爆了，叫秦琼把我说的一钱不值，结果人家的剑法的确也比我高。哎呦，我还在北平府待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气走孙成。到了后文书咱另有交代。孙成这一走，秦琼大获全胜了，可气坏了大元帅武魁。武魁心说，给我儿子报仇太难了，一样一样的计划全都失败了，看来非得本帅亲自出马不可。他是拍案而起，王爷，表少爷果然是了不起的英雄，本帅不才，愿下场跟他比武。罗毅冷笑了一声，大帅啊，我看不必了。亮秦琼是小小一个马块扳头，他再有能耐能超过大帅你吗？再者一说，你身为朝廷的命官，节制燕云十六州几十万的兵马，就凭你这个身份下去跟秦琼比武，未免有失大雅吧。
1: 不，
0: 王爷您说错了，秦琼有能耐，本帅才愿意跟他比武，这怎么叫有伤大雅呢？我是非比不可。元帅，咱先把丑话说到前边，倘若你不是秦琼的对手怎么办？
1: 我要不是他的对手，我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大帅，我愿意把帅印交出让于秦琼。
0: 好，君无戏言，一言为定，请大家给作证。武魁到了现在有点歇斯底里，精神都要分裂了，因此是顺嘴开河，逮着什么说什么。武亮也解劝不了了，一看看他哥像疯了似的，分塔北辽战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冲下将台，吩咐一声大马抬刀。有人把他的宝马赤炭火龙驹给牵过来了，有两名军兵抬过了三挺大砍刀。再看武魁，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手擎大刀是直奔秦琼。秦琼看得非常清楚，叔宝一看，哦，急眼了，现在可是关键时刻，我要多加谨慎。他还落了一张弓，秦琼就把这张弓先挂到德胜钩上，然后手擎银装锏在此等候。时间不大，武魁就到了，这家伙二话不说是抡刀就砍，唰！秦琼一拨马把刀躲过去了，武魁搬刀头现刀转，三愣一个尖是猛刺秦琼的梗嗓。秦琼使了个金刚铁板桥，把这一招又躲过去了，唰唰唰，又躲过三刀。最后秦琼把马拨到圈外，高声断喝：“呆！大帅，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见着面一句话不说，就非要置我于死地呢？”
2: 秦琼啊，秦叔宝，
0: 咱俩有什么可说的？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至于我为什么要砍你，你心里清楚。
1: 我更清楚，一句话

0: 我不怕死，乃因何你不还手？大帅荣炳，我不还手有不还手的原因呢、啊、讲。大帅请想，您的身份够多高贵呀、啊、您是朝廷的命官，一品的大元帅，我秦琼充其量无非是个小小的马块班头，比常人强不了多少啊，因此咱俩的身份是天壤之别，我怎么敢以小反上呢？咱比方说，大帅一刀把我砍死，就像撵个臭虫杀一只小鸡儿，无足轻重。反过来，我要把大帅给伤着，我可吃罪不起呀。纵然我有天大的本领，我也不敢还手。秦琼，这话可是你说的。在比武当中，不管身份高低呀、啊，这教场的规矩早有明文规定。不，大帅您说错了，那是指一般的人，您这是特殊情况，可没有规定。要想叫我秦琼还手不难，咱们两个人得立个字据，双方画押，找出证人来，然后我才敢奉陪大帅。呵，既然如此，你随我来。就这样，两个人骑着马又回到将台，双双下马来到台上。罗毅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等一问这才清楚。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8: 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9: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0: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3: 机会可不等人。
1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 加油
18: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种烟一田第一集。
3: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范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为官多年，所到之处多有益举，为当地百姓所爱戴，至今仍被人们纪念。苏杭景致，人间无二，我的故乡苏州也很美，只是我患病已久，每年秋天都会发作，恐怕时日无多了。
4: 大人，杭州乃福地，皇上令您在此任知州，也是奖赏您为国操劳的功绩，您且保重身体，他日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
3: 我年高体衰，自知天命无常。
4: 大人，您为官三十多年，起伏颠沛，可曾想过功成身退后在洛阳建所园林，颐养天年？
3: 人要以道义为快乐事，肉身都且不顾，何况居士。我现在快六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修建园林又有何意义呢？罢了罢了。有件事我想了多年，一直未能办成。
4: 什么事？
3: 我想在故乡兴办一座义田，供养贫苦族亲。
4: 大人，为何不留给子孙？
3: 功夫啊，你我是忘年之交，我便与你直言，留我子孙不过负我三代，而留我族人可惠及族众百年，让贫寒之士不再受我当年之苦。
2: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这一日，年少的范仲淹身背包袱跪在母亲面前。
5: 母亲。
6: 月儿，你背着包袱是做什么？
5: 孩儿不孝，今日要暂别母亲，外出独自奋斗，他日待儿功成名就，可以顶门立户之时，定会回来朱家，接您回自己家。
6: 你在说什么？什么朱家自己家的？难道……
5: 母亲，孩儿都知道了。
6: 孩子，你爹去世后，娘一个女人家实在没办法养活你，只好改嫁进朱家。这些年娘一直没有告诉你真相，就是不希望你知道真相后难过。你不会怪娘吧？
5: 娘，我不怪您，只是今日我才明白，为何朱家兄弟总是对我莫名的排挤，原来是这个缘故。
6: 孩子，有什么话不好说呢？非要离开这里？
5: 娘，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正是施展抱负、努力学习的时候了，希望来日能为国家尽一点绵力。
6: 可是，玉儿，你要去哪儿啊？
5: 母亲，您不要担忧我，孩儿听闻应天书院有教无类，藏书丰盛，早就心所向往，那里不仅学风纯正，更不收学费，孩儿投奔那里定会发愤图强。
6: 可是孩子，娘舍不得你呀。
5: 娘，我必须走， 人不能没有志气，待孩儿考取功名，就来接您，让娘不再受人委屈。
6: 孩子，
7: 朱月，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5: 哦，天亮了就睡不着了。
7: 你真行，睡得最晚，起得最早。你难道就不困吗？
5: 困了就合眼眯一会儿呗。
7: 你是不是又没脱衣服就睡了？
5: 哎，反正脱了还得穿，多耽误学习时间啊。
7: 朱月，你这又是在做什么？
5: 分粥啊。
7: 就这么一锅粥还有什么好分的呀？
5: 你可别小看这锅粥，又暖胃又补气，一天三顿都靠它。
7: 每天就吃粥就咸菜，真不知道你哪来的精力读书啊。朱月，朱月。
5: 你不是给父亲祝寿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7: 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我看你平日里学习辛苦，吃的又简单，便趁我爹过生日摆酒席，从后厨跟你要了一份好菜给你补补。快吃吧。
5: 谢谢你。
7: 别客气，你趁热吃吧，我得回家了，过两天我就回来了啊。
5: 好。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什么味儿啊这是？
5: 你回来了。
7: 我给你带的菜你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5: 谢谢你的心意，我领了。只是如果我这顿吃了美味佳肴，以后再面对冷粥和咸菜，又该如何下咽呢？
7: 你呀，真是个怪人。
8: 快出来看呐，皇上和百官出游了。
7: 我们也快点出去看看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见着皇上呢。
5: 不着急，将来再见也不迟。
3: 果然，第二年秋天，范仲淹便中了进士，并被委任为负责监督淮盐储运转销的官员。
5: 娘，咱们到家了。
6: 月儿。
5: 娘，我已回过苏州老家，祭奠了祖宗先人。从今往后，我不再叫朱月，我叫范仲淹。
6: 我的好儿子。
3: 然而没过多久，满腔抱负却赋闲在家的范仲淹就感到了痛苦。
9: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5: 悲喜曾为托已无，感意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余谋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书揽甚，昔人能信解朝无。
6: 怎么大白天就喝酒了呢？
5: 娘。
6: 孩子，你一直勤奋好学，费了多少功夫才有得今日的出息，怎能如此懒散呢？
5: 母亲，不是孩儿不愿工作，只是身处这闲职上，纵有满腔抱负也使不出来呀。
6: 虽然你比娘读书多，但娘告诉你一句话，世上只有无所事事的人，没有不可做的事。你说你做言官以来，可仔细体会过百姓的疾苦？
5: 这并没有。
6: 有没有替他们办过事？
5: 也没有。
6: 那你还能说无所事事吗？还不快点醒过来，赶紧去办呢。
5: 娘教训的是，孩儿知错了。本地海堤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不堪，不仅使盐场失去屏障， 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屡受到海涛的威胁。如遇大海潮汐，不仅盐田尽毁，更会水淹城下，使成千上万的百姓沦为灾民。如此一来，官府的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属下认为，应在沿海各地重修一道坚固的瀚海堤堰，从此杜绝隐患。娘，娘，
6: 怎么了？
5: 我之前上书漕运张大人，请求重修海堤，张大人十分支持，如今将我调去新化县做县令，全面负责治堰。您看，这是调令。
6: 好，这是好消息。
3: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范仲淹率领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加雪的暴风，后接着大海潮，结果筑堤失败了，众怨四起。
10: 范仲淹，要不是你一意孤行说什么修海堤的话，就不会惹这个麻烦，还死了这么多人。
5: 大人此话差矣，此次不幸皆因风暴海潮突然袭击，防不胜防，实属天灾。
11: 那就更不应该修堤了，老天爷收了这十条人命，就是为了给我们警示，这堤不能修。
5: 大人所言，属下不敢苟同。风暴海潮乃自然现象，绝不会因为修堤而泛滥。这个大堤关系到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更影响着朝廷在此地的海盐收入，怎能因迷信而放弃？
12: 临海风暴频繁，乃大自然的威力，岂是尔等用区区肉身便可以抵御？
5: 筑堤防患古来有之，且此地原本便有海堤，只是年久失修，才使海患再度为祸。只要我们众志一心，人定胜天。
10: 你这是匹夫汉术，不知天高地厚。
5: 海堤必须得修，只要修好了堤，百姓的生活就能被保证。如果不修，这次的悲剧只会再次重演。我范仲淹愿以身家性命为担保，一定要修成这道海堤。
3: 终于顶住压力的范仲淹将海堤修成了。范仲淹因筑堤有功，升任京官，当地百姓纷纷前来相送。
10: 范大人，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请受我们一拜。
5: 哎，快请起，严重了。
10: 您到京城去当官是天大的好事，可范大人，我们真是舍不得您走啊。
5: 大爷，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10: 若所有的父母官都能像您这般爱民如此，勤恳办事，百姓国家就都有福气了。
13: 这道堤我们就叫它范公堤吧。
11: 范大人，我愿意从此跟您姓范。
14: 我也愿意。
5: 乡亲们，谢谢
12: 大人。虽然您为官处处为公，可倾囊捐出所有家产，晚生觉得多少还是有些欠考虑啊。
3: 我做官又并非为了谋得钱财，为的是国家万民谋福利，此乃大义。而我能力始终有限，不能顾及天下百姓，只能算是量力而行。
6: 相公，药来了。
5: 娘，吃点药吧。
6: 儿啊，虽然京官听来气派，却是不如地方官做事实在呀。
5: 娘，
6: 记住娘的话，做人要堂堂正正，为百姓谋福，做事要实实在在，莫要贪图虚名，耽误了自己。
5: 娘，孩儿记住了。
3: 不久，范仲淹的母亲便去世了。之后，范仲淹辞去了公务，离开京城丁忧。应天府知州晏殊听闻范仲淹通晓经学，便邀请他回到应天书院，协助主持教学任务。

0: 我又回来了。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核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1: 18310773371。范先生，范先生，范先生，
2: 你是孙父？
1: 正是在下。
2: 哦，去年见面之后，转眼已是一年，你近况如何？可否继续投身功名？
1: 不瞒先生，在下依旧一边游学，一边乞讨。
2: 这又是何故？
1: 哎，我孙某人际遇坎坷，不提也罢。
2: 哎，孙秀才，这些钱你拿去用吧。
1: 先生，您去年也是不问缘故便给了我1000文，我实在……
2: 哎，人生难免时运不济，不过我有一事不解，我听你说话并不像是一个乞讨之人，你为何总是匆匆奔逃，而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呢？
1: 我也知道，若能静心读书，恐怕苦熬这几年便也能出头了。只是家有老母，难以赡养。我可以吃糠咽菜，却不能让老母食不果腹。
2: 好吧，我帮你在本校找个执事，一来能奉养老母，二来又能安心治学。
1: 您是我的大恩人呐！
2: 哎，
3: 孙父想跪下拜谢，范仲淹一把将他扶起。
2: 你先回去安顿老母，回来就随我攻读《春秋》。有志之士不可轻易贵人。
1: 是，先生。
3: 这一日，晏殊手持书卷审阅范仲淹的文章。
4: 好文章，檄文呐。你果然是个有才能的人，
2: 晏大人过奖了。
4: 像你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应埋没在民间。
2: 大人，晚辈只想遵从母亲遗愿，多做些实在的工作，并不求富贵显达。
4: 我知你志向高洁，但是人若能站在高位上，便能造福更多的人，岂不更好？如今你丁忧期已过，正是向朝廷举荐你出来做事的时候了。
2: 谢大人。
1: 大人，不好了！
4: 何事如此慌张？
1: 大人，您向皇上举荐的范仲淹范大人，竟然上奏章批评刘太后要求百官跪拜，是于礼之事，朝臣们都在议论纷纷呢。
4: 快叫他来见我。
1: 是。
4: 哼。你呀，你呀，太轻狂了，怎么能轻易朝政？
2: 大人，家里与国里不能混淆。刘太后竟然要百官向她跪拜，这是损害君主尊严的事。我身为朝臣，只是尽了分内之事，怎能说是轻易朝政呢？
4: 你呀，你呀，我看你也是个明白人，怎么做事这么糊涂？你难道就不怕连累局主？
2: 晏大人，我向来敬重您，正因您的举荐，我才能辅佐在君王身边，参与朝中大事。我一直生怕自己不能尽职，有负于您。不料今日，却因为正直的言论而获罪于您，大人，请原谅。
4: 你，哎，你呀，书生意气。
5: 很快，范仲淹便被贬黜出京。到偏远的地方做了一个副职。
4: 昔闻正义直言，满朝文武无不钦佩。
6: 为国尽忠，虽贬犹荣。
2: 诸兄保重，朝中正义还得靠你们这些脊梁。我今日远去，还望你们多多坚持，他日再会，重续情谊，后会有期。
5: 3年之后，刘太后去世， 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
0: 传右司谏范仲淹范大人觐见。
7: 范爱卿，你有何事要奏议？
8: 皇上，今年京东江淮一带大旱，偏又遇到蝗灾，民不聊生，情况危急，微臣奏请皇上派人前去救灾。
7: 不是前些日子才挣过水灾吗？怎么没完没了啊？
9: 皇上，我天朝幅员辽阔，发生灾害每年都有，并不稀奇呀。
8: 丞相此言差矣。
9: 嗯，
8: 灾害频发，百姓更需要安置，怎么能因此而置若罔闻？
9: 哼，范大人太言过其实了吧。朝中百官都安分本职，怎么独你每日奏请不断？
8: 我身为右司谏，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为朝廷进言献策乃是我的本分。更何况民生危机刻不容缓。
7: 范卿家，你总说民生危机，朕倒是不明白了，这到底危机在哪儿了？
8: 皇上，您乃一国之君，万民皆是您的子民，可在您的宫中若比寻常人家，您便是一家之主。皇上试想一下，若是宫中上下几百人停食半日，将会是什么局面？嗯，
7: 那众人定然是惶惶不可终日。朕明白了，范爱卿，朕这就命你去主持赈灾，所需用度安排尽管按你的意思来办吧。
8: 是，臣领命。
5: 哼，终于范仲淹赈灾成功。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忽然有一天，
3: 爸，爸，
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5: 老虎不发威，你等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种烟一田第二集。
17: 大人，您倾囊购置一田，这当然是义举，可是这财产巨大而人心复杂，您怎知所委托之人能如您一般贤良正直？
18: 世间的事情说复杂，其实却也简单。
17: 哦，
18: 只要秉持正义公道，凡事无论大小皆可成事。
17: 真的吗？
19: 范大人，别来无恙啊。
7: 老丞相牵挂，在下身体比过去好多了。
17: 范卿家，你回来了。朕已听说了，你将灾民安置得很好。
7: 皇上，这是微臣从民间给您带的礼物。
17: 哦，快给朕瞧瞧。
7: 是。
17: 这是什么？
7: 启禀陛下，这就是灾民食用的野草根。
17: 好苦啊。
7: 陛下已尝过百姓所受之苦，此乃万民之福。
17: 范卿家的一片良苦用心，朕明白了，传旨下去，让后院宫眷都尝尝看看，都来体恤百姓之苦。
7: 皇上圣明。
17: 吕卿家， 范卿家处理政务很有办法，你要多和他学习啊。
13: 是，陛下。
3: 哼，早晚有一天，你的把柄会落在我手上。
15: 哼。没过多久，吕玉简利用皇帝家的内务进谗言，废后立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年轻的仁宗听信谗言，降诏废除并无过错的郭皇后，并据吕夷简的预谋，禁止百官参议。
16: 范仲淹准备出门觐见，夫人追出规劝：“
14: 大人，大人，
3: 不必多言。废后之事关乎天下社稷，我必须面见皇上。
14: 我知您无私无畏，可现在奸佞当道，有识之士更应韬光养晦呀。您若正面迎击，岂不是以卵击石？
3: 臣子不劝解皇上悬崖勒马，怎能算是良臣？若怕受到牵连而畏手畏脚，又怎能称作无私无畏呢？你不用劝我，我一定要去的。
14: 可那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你可曾替我们想过？
3: 身为忠臣的家人，你们若因此而死，也是光荣的。皇后被废，为何不听谏臣入言？
20: 废后之事关乎天下，皇上三思啊。
3: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应在早朝之后将百官都留下，同吕丞相一辩高下。
20: 对，不能随意废除皇后。
21: 是啊。传皇上诏令，范仲淹不顾朝廷禁言令，煽动言论，妄议朝政，现革除一切职务，贬放江外，做睦州知州，即日启程，不可延误，钦此。
20: 为何竟将范大人贬离京城啊？
21: 范大人，走吧。哎。
16: 范仲淹与几位曾经的同僚在小酒馆一聚。
2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范公仗义直言却遭贬黜，心中可有懊恼悔恨？
3: 正义之事何来悔恨呢？天子的家务事不比寻常百姓人家，更要谨慎端正。
18: 可惜奸佞当道，正直之士纷纷被排挤出朝。
3: 我相信日月轮回，邪不压正。
20: 范公此次再贬出京，不知何日能归。哎，
3: 不必惋惜，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知亮之臣不在紧要关头尽忠，又在何时呢？我心主意已定，不过是一家十口走天涯罢了。
18: 范君此行欲为光耀，来，为范大人送行。
3: 后会有期。
17: 大人，您为人公道正义，却因此屡遭暗害，如今人心不古，这些年您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又凭何相信会有贤人秉持正义？
18: 公道自在人心。
22: 吕大人，我听说范仲淹在苏州治理水患时，竟然不顾灾情，大兴土木不说，还举办赛龙舟等娱性活动，实在可恶。
23: 哼，人人都以为他是清流水，这么看来，他也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这就参他一本，让他再没机会翻身。
22: 是。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7: 灾民实在太多了，
0: 就算是把粮食全部拿出，

0: 也还是不够。
1: 江南毕竟是富庶的地区，并非没有钱粮，但都藏于民间，看来还得再寄望于民间的富商啊。
0: 可是他们已经捐献了很多了，
1: 总是让他们义务捐献，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哎，对穷人而言，非灾荒之年就难以生活，而对富人来说，动员捐资也好，卖出余粮也好，也为数有限，可见一味的节省难以真正救灾。
0: 父亲是说，若能想办法投其所好，让他们自愿将钱粮捐出。
1: 正是。
2: 臣以为灾民僧多粥少，一味救济恐难赈灾，不如以工代赈，从富户手中筹措资金，这才兴办龙舟赛事，只为动员富户捐款，望陛下明鉴。
3: 皇上，这便是范仲淹的陈情奏章。
0: 嗯，你们都听到了吧？吕夷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这微臣无话可说。
0: 哎，吕相啊，朕用你很舒心，可用范仲淹朕更放心呢。传旨，范仲淹因治灾有功，调回京城。
5: 范仲淹回京出任开封知府，他看到吕夷简广开后门，结党营私，于是制作了百官图呈给仁宗，意图铲除奸佞，谁知反被吕夷简诬陷离间。仁宗听信谗言，范仲淹再次被贬。
1: 这次已无人相送了，我们走吧。
4: 范大人请留步。
1: 王志，王大人你怎么来了？
4: 范大人为了朝纲社稷勇敢无畏，可惜下官不能助大人一臂之力，就只能请大人喝碗送行的酒了。
1: 我能结交你这样的真君子便是无憾了，请。
4: 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1: 保重身体，再会。
4: 能送范大人一程，是我王志一生的荣幸。
1: 怎么又咳嗽了？
6: 想当初你在这些地方都付出过心血，人们夹道欢迎，可现在我们途经十多个州，竟无人敢出门迎送，人情冷暖啊。
1: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不提这些，你还是静心休养吧。
6: 我这病是好不了了，但你一身清白，又无钱财傍身，若我离去，你可怎么办？
1: 不要说了，睡吧。
5: 途经饶州时，范仲淹的妻子因病去世，范仲淹悲伤之余仍不改出志。当室友梅尧臣做林屋赋劝他莫再兼作朝中异类时，他亦回复一首，并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达他对高洁和志同道合者的向往。
0: 无论事态处于何种逆境，总有真君子会成为中流砥柱。大人这些年来扶助者众多，如今看来就如在暗夜里点燃明灯。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义士便可使一众百姓受福，不义之人同样会使百姓遭殃。
0: 大人，您又按何标准来制定义田的经营规则呢？
5: 士卒众皆可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这便是我的理想。宝元元年，党项领袖元昊称帝，减西夏国，并屡犯边境，宋朝措手不及，主战主和，乱成一团，边境一片溃败。范仲淹临危受命，不顾老迈病体，亲征前线。
0: 范爱卿，这次全靠你了。
4: 皇上，
5: 为各族百姓苍生计，微臣抛头颅洒热血，已心甘情愿。
0: 你速战速回，朕答应你，战胜后立即颁布新政。
5: 是，皇上。范仲淹身处边疆，与西夏军队斗智斗勇，最终机智平乱。于是，在公元1043年，仁宗命范仲淹颁布庆历新政。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新政实施后，短短数月间，气象一新，范爱卿功不可没呀！
5: 精兵建政，培养人才，重农务商，轻徭俭赋，如此一来，我大宋定会国力强盛。
0: 好，好，朕最得力的助手。还是范爱卿呢，
8: 吕大人，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都要栽在姓范的手上了？
9: 哼，不用慌张，我看这新政实行不了几天。
8: 为何？
9: 只要给他安个逆谋的名声，只要皇上不信任他，他又能耍什么威风呢？
0: 范爱卿，最近朝中谣言四起，朕是不信的。只是反对新政之人如此之多，朕也不得不权衡考虑啊。
5: 皇上的意思是，
0: 反正我大宋与西夏之间已经议和，改革什么的，不如再缓缓吧。最近河东与陕西需要巡查。
5: 皇上，老臣愿去。
0: 好，你愿意去就最好不过了。父亲，巴陵之州滕大人请您做一篇文章，来叙重修岳阳楼之事。
5: 哦，滕子京也因正直而被贬黜，如今知交半零落，是该写篇文章以明志。
0: 父亲，您的身体
5: 不爱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约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上上，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日星萦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济，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欲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谁与归？
5: 公夫啊，你我同处这里吟诗，也算得是知己一场了。
0: 我明白了，您对族人的照顾，无非是庇佑他们衣食安宁，并教导他们做人有高远的志向和气节。如此培养出来的后代，定是国家栋梁。小小一田，肩负的使命巨大。啊，可是您日常也需要开销，大人。我担忧您的生活。
5: 我为官至今少有积蓄，如今得到如此丰厚的赏赐，也是因为平定战乱的军功。这钱我不愿留着，一生清贫对我足矣。范仲淹后又出任了青州，却因天气原因加重病情，在转任去颍州的途中与徐州去世，离世时身边并无多余财物，子孙连棺椁都未能为其置办。然而范氏一族的一田制度却延续了800多年，培养了无数人才。
6: 一日，钱公府带着随从在一田附近的亭子里驻足。
8: 钱大人，您怎么了？
0: 没事，只是想起了过去的朋友，如今物是人非，难免有些触景伤怀。
8: 哦，
0: 我与范大人曾在这里聊过天。
8: 啊，可是令人敬仰的范文正公。
0: 正是，范大人的忠义之行，誉满朝廷，丰功伟绩连边境都在流传，哪知必来。
8: 是。
0: 范文正公，苏州人。乐善好施，清廉正直。当他贵重显达之时，置了良田千亩，称作义田，用来救济本家族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他位高权重，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只是将扶贫济困的道义流传给子孙。他去世后，子孙继承他的志向，同他在世时一样。与范大人交往，我最敬仰推崇的是他的道义，为此我要将他倾囊兴建义田的事情写下来，留给世人纪念。
5: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更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政绩斐然，著作颇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追求，更将中国士大夫精神发扬到极致。他伟大的一生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
10: 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3: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4: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5: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6: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7: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次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1: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3: 因热爱而奋斗，
1: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4: 各位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5: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6: 哎，排队好吗？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5: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4: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5: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中阳县明代古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14: 评书联播。
8: 罗毅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等一问这才清楚。罗毅点了点头，暗中赞成秦琼心细，料事儿料的全面，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罗毅就问吴奎：“元帅，我看你还是不比为妙，不，非比不可。既然非比，秦琼提出的要求你同意吗？”“
6: 同意。”“
8: 好。”

0: 既然这样，咱们在位的人大家都听见了，那你们双方就立军令状吧，签字画押，白纸画黑道，将来谁说了不算也不行。就这样，准备的桌案、文房四宝，两个人提笔在手，立下字据了。这字据上大致的意思是说，立字人某某某与某某人比武，或死或伤，此乃天意，与对方无关，都是咎由自取，希望大家见证。五魁、秦琼全都画了押，摁上手印，双方换了。这还得找保人呢，光他俩不行。罗成过来了，父王千岁，我愿给表兄担保。好，签字画押。
1: 是。
0: 罗成签了字，手押案上。那方面，武亮站起来了，王爷，我愿给家兄担保。
1: 好。
0: 那面也履行了手续。之后把这些东西全给了罗毅，让罗毅保管，放在桌案的上面。这回秦琼这心算放下了，准知道怎么打，打出毛病来不负责任，这玩意儿打到朝廷去有理呀。双方二次下降台，可五魁呢，飞身上马，手擎大刀，先进教场等秦琼去了。秦琼跟他就不一样了，叔宝心说，我连打了好几阵了，身体有些乏累，我还差劲儿，我就觉着我骑这匹马玉炳红有点吃力，我得换匹马，然后再跟他比武也不晚。他把这个意思跟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一说，大伙说对，我们也看出来了。结果牵了好几匹马，秦琼骑着都不行了。你比方说，秦琼上马之后，双腿一撒裆，使千斤坠往下一压，哎，这马先就塌腰了。有两匹马都跪在地上了。你想拖不动主人，还能打胜仗吗？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简短截说，秦琼换了七匹马都不合适，可把罗成给急的。表兄，这么办吧，您骑我的闪电伯龙驹吧。表弟，那你呢？哎，我先换匹马，您是主要的。秦琼心说话了，我就骑白龙驹呀，也不称心呐，他毕竟不是自己的，眼下要有我的黄骠马，要有我的书童宝简，我还怕他五魁不成吗？秦琼正在着急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教场外边来俩人，三匹马如飞而至。二哥，二哥，我们来了。
1: 啊，谁呀？
0: 秦琼、罗成等人甩脸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两个班头金甲、童环。不但他俩来了，把秦琼的宝马良驹黄骠马也给牵来了。在前文书咱说了，金甲同环一看，二哥二堂认姑亲，一家人团聚，哥俩非常高兴，在北平府住了三天，领了公事回潞州天堂县消差。临行之时，秦琼提出要求，让两个人摘时间把双简宝马给送到北平府。北平王还欠发了一份公事，两个人带回去的。你想有北平王的手谕，谁敢不听啊？因此一切顺利，回去之后连马再捡，顺顺当当都取出来了。哥俩又到了八里二仙庄，见着单雄信、王伯党、李密等人，把秦琼的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大伙儿这心才放下。单雄信告诉金甲同环，你们哥俩一路辛苦了，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然后麻烦二位贤弟赶紧把这物件送到北平府，见着我二哥秦琼之后叫他放心，家里的事情全由我们包下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千万把这信儿给带到，大伙儿都给秦琼带好，金甲铜环领命，在家就住了10天，在衙门里头请了假，这才起身赶奔北平府。你想那年头交通不便呢，全指着骑马赶路，这就是快的，今儿个才回来。结果到北平府一打听，连秦琼在北平王罗成等人都不在，赶奔北门外边山脚下大教场参加8月15会操。这哥俩一想，那我二哥要下场，没有好脚力怎么能行呢？没有好兵器也不行啊，因此连饭也没吃，这才赶到大教场。秦琼一见金甲铜环，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哥俩就说：“二哥，您放心，一切全好全好。”单雄信我单二哥，王伯当我王三哥，大伙给您捎好来了。哎呀，多谢多谢，不是都挺好吗？一点事儿都没有。秦琼也就这样问问，因为眼识下是什么情况，没工夫做那唠闲嗑。秦琼告诉金甲铜环，你们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吃点东西，我现在下场比武，比完了咱哥仨再谈。二哥您忙着吧。秦琼把黄骠马牵过来，这匹马认识主人呢，不住的拿脸蹭秦琼的肩头，扬起脖来直打响鼻去，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养马比君子，除类也是人呢，他只不过不会说话罢了。秦琼爱惜他，拍了拍他的头，拍了拍屁股，再看这些日子把黄骠马养的这个肥实劲儿就甭提了，毛梢刷亮啊，鞍颤交环，全套的鹿皮套里头床着那对书童茧。秦琼赶紧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推鞍不去是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撤出书童宝剑，一转马头，他直奔教场。这回秦琼可不怕了，样样都称心如意了。见着五魁之后，秦琼一抱拳，压低了声音：“大帅呀，您把火压一压，容我解释。我秦琼是山东人，我跟大帅素不相识，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冤仇。那一日，我秦琼觉着心闷，到街闲逛。”行走路过土地祠，正好遇上少帅在那儿练武，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少帅，我发现他练的两头蛇非常出众，我发自内心给他喊了一声好，哪知冤家路窄，我的好也喊出来了，他摔了个跟头，结果少帅误会了，误以为我给他喝倒彩，因此反目成仇，非要把我扎死不可。大帅请想，我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扎吗？后来我把枪头抓住了，再三解释，你儿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后来我们两个人一夺枪，他自己用力过猛，自己把自己给扎死的。大帅呀，你不信你去调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有上百的人可以见证。后来我因为有点害怕，我才逃回北平王府，我倒不是贪生怕死，我怕牵连了旁人呢。元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要能高抬贵手饶了我，我秦琼是有心的人，我想什么办法也要报大恩，如果元帅不听，一口咬定非说我有意把你儿扎死的，非要置秦某于死地， 那秦某也讲说不起，我可要得罪大帅了。秦琼啊，好一张利嘴，你真能够巧言狡辩了。明明你是受了老匹夫罗毅的唆使，你还瞪眼不认账。不管怎么说，我儿是死了吧，我并没屈枉你呀、啊。今天给我儿报仇，这是理所应该的。你拿命来，唰唰唰唰唰，连三并四，又是好几刀。后来秦琼这火实在压不住了，大帅，既然如此，秦某我要还手了。说话间，大刀劈头盖顶砍下来了。秦琼狮子插花，把双锏一带，使了个海底捞月，开，他把五魁的大刀崩起来五尺多高，震的这个老小子是膀臂酸麻呀！爷爷爷爷，好啊，姓秦的真有把劲儿，看来本帅要不使绝艺，我是报不了仇了。五魁想到这里，抖威风，才要大战秦琼。秦叔宝大战五魁。当两个人一伸手，秦琼才发现，五魁的功夫不简单呐。原来这五魁是靠山王杨林手下头一员虎将，胯下马掌中刀。是马快刀急，臂力过人，不然的话能叫他到这儿当大帅吗？秦琼一想，要真不使点劲儿，还真赢不了他。二虎相斗，各展奇才，打了个难解难分，四十多个回合也没分出胜败来。罗毅啊，坐不住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啊。老王子站起来了，双手扶着桌案，探着身子往下边看着，替秦琼使劲儿。罗成也不例外，手心都冒了汗了。是秦琼这些朋友连大气儿也不敢哈，眼睛瞪得滴溜圆，在这观战，一边看一边玩这个劲儿。干什么？替秦琼担心。一瞅五魁那口大刀围着秦琼脑袋直转，你知哪阵给碰上？因此罗少宝吩咐一声：“来，擂鼓，给我表兄诸位。”是，擂鼓，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杜文忠带头喊：“秦二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二哥使劲儿，秦二哥使劲儿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秦琼果然抖起了精神。武亮一听，对呀，我得替我哥哥加加油啊！他吩咐手下人擂鼓，给大帅助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帅使劲儿啊！大帅加油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整个的教场开了锅了似的。单说秦琼啊，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仍然没能取胜。秦琼一想，要照这样打下去，看来自己非输不可了。我不能使我姑父和表弟失望啊！怎么办呢？有主意了。我们老秦家善于使用败中取胜，不如我用这一招把他赢了，今儿个试试吧。秦琼想到这儿，这双锏呢显着招数有点错乱，而且这匹马也好像不听使唤了似的，是怯战怯退。五魁一看，啊啊，姓秦的，你招架不住了， 嘿，该着我报仇的时候到了。他的大刀招数更加紧了。打着打着，秦琼冷不丁的一拨转马头，奔东便跑，嘴里头还直叨咕：“哎呀，今儿真倒霉，怎么敌不住了？赶紧快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马跟一溜风一样就想跑。五魁心说：“啊，跑啊，门儿都没有，你得把脑袋给我留下。”秦琼拿命来，他这匹宝马好像飞了似的，是猛追秦琼，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连接马尾。实质上，秦琼这匹马呀，你别看那蹄子倒腾得挺快，其实光有声不出数。原来秦琼勒着他呢。秦叔宝这是有意的让五魁撵上，故意减慢了速度。且说五魁追上秦琼之后，把大刀举在空中，斜肩铲背，恶狠狠就是一刀。他认为这一刀下去肯定把秦琼劈为两半。秦琼呢连头也没回。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听见后面恶风不善，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躲早了不行，躲晚了砍上了，这玩意儿难了。秦琼觉着差不多了，左脚一踹蹬，右脚的磕膝盖一碰黄骠马的前夹膀，人马配合呀，啊唰，冷不丁一转圈，五魁这一刀就劈空了。由于用力过猛，这一刀砍在地上了。与此同时，秦琼这匹黄骠马正转到他的马后。这回五魁这后背整个交给秦琼了。秦叔宝把正手的剪举在空中，奔五魁的后脑便砸。到了现在，不能给他留客气了。秦琼这对双剪好几十斤呢，那抡起来多大的分量，因此挂着风就到了。五魁就知道不好了，哎呀，再想躲来不及了，说把刀再收回来，躺他的剪也不敢躺了。怎么办呢？五魁也不简单，赶紧使了个蹬里藏身，只有使这招能躲过对面的攻击。他赶紧把右脚的蹬甩了，身子往左面轱辘，藏在马肚子底下。结果一着急呀，这招没使好，把左脚踹过了马凳，把脚脖子给套上了，扑通他摔下去了。秦琼这一剪没打着他，正好打到马身上，那马也受不了，啪，行了，这匹马一蹦蹦起好几尺高了，就惊了。这一惊就不听使唤了，围着教场就跑开了。啪，五魁脚脖子上的挂着呢，那玩意受得了吗？军兵弟兄一看不好，赶紧过去接这匹战马，多少人上去也挡不住啊，这马就是疯了。好不容易把马给堵住了，马的精劲儿过去了，再看五魁脑袋都没了，那在地下这么拖能好得了吗？是血肉模糊。大帅死了，大帅阵亡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5: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5: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5: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7: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8: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 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9: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8: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10: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7: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7: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 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11: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7: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12: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崭新出前沿性的思考啊，频率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7: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 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4: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0: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正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 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践，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啊，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 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2: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4: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同志们辛苦了。
6: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数，我们必应。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6: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7: 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 级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 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8: 手指头这么粗，
7: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的大飞机。
6: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9: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7: 是
6: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 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 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10: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6: 心智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

0: 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
1: 严格控制缺陷。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 1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 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3: 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及韧性呢，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
1: 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
0: 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1: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 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3: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 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

0: 和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1: 接下来我们往 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4: 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155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155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5: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6: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7: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6: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 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7: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6: 施工一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七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十四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8: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6: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9: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6: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10: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6: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三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10: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镜的生产。
6: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11: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6: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2: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实现新突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 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13: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12: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13: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12: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归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14: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碳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12: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14: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12: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15: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供应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12: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15: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12: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6: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7: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6: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8: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6: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38633。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9: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20: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19: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20: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1: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20: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1: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19: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20: 种，给我孙女啊，种个绿色存折。
16: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2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2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2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2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2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2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26: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28: 加油
26: 加油
29: 加油
28: 加油。
2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灾难，焚烧纸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0: 94.6，
6: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1: 评书联播。
32: 消息传到点将台，罗毅长出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往虎皮椅上一靠，老头子来个闭目养神。罗成等人面带笑容啊，他们高兴了。武亮一听哥哥死了，哎呦一声，顿时是昏迷不醒。他手下的人经过抢救，武亮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再看他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啊！他这哭着，罗毅那头乐着。 等武亮哭罢多时，止住悲声，把眼泪擦干，躬身施礼：“王爷，给家兄报仇！”王爷。罗毅听完了，把眼一瞪：“武亮，你胡说什么呢？谁给谁报仇？
0: 让秦琼给我哥哥抵偿对命！”
32: 呸！耍无赖是怎么的？秦琼就怕有这手，事先立的字据。你来看，墨迹未干，怎么说话就不算数呢？难道说白纸画黑道白画了不成？你自己看看，这，
0: 哎呀，家兄啊，死得太惨了！
32: 哎呀，武亮这顿哭啊，把嗓子都哭哑了。他手下的人暗中也不服，有心起哄没敢呢。一看罗成那早就做好准备了，北平王罗毅带的虎贲军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怒目而视。那意思老实点，想歪歪道就把你们剁成肉泥。因此这帮人没敢动。武亮哭罢多时，接茬跟老王讲条件：“
0: 王爷，
32: 虽然有字据在此，不过秦琼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小小的一名马快，把国家的命官给置于死地，莫非一点责任也不担吗？王爷，您觉着这么做就能公平合理吗？如果当今天子怪罪下来，您怎样交代呢？”“
0: 嘿嘿，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
32: 武亮啊，你就不必替我担心了。怎么办吧？我看你家兄死的确实够惨的，你心里头也真难过，本王也非常同情。可究其原因呢，不怪秦琼啊。秦琼也没打着你哥哥，也没射着你哥哥，是你哥哥骑的那匹马把他拖死的。这样吧，你要觉着委屈呢，本王替你出气。来人，把武大帅的战马拉过来，枭首示众，给大帅报仇。
0: 遵命。
32: 结果把武魁那匹马拖过来，咔嚓脑袋砍掉了。武亮一看，啊，罗毅呀，你这叫欺人太甚呐！叫牲口给我哥哥偿命，这骂的我可不轻啊，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时武亮手下有一员副将掏着拽他的战袍，武亮回头一看，这个副将冲他一挤眼睛，用眼睛说话，意思是千万别莽撞，别吃哑巴亏儿。就这样，武亮点头回意：“
0: 好吧，王爷，既然如此，卑职告假，给我家兄回去安排后事。”“
32: 好吧，那教场的事情就算了结了吧。”“
0: 收兵。”
32: 小教场比武作别结束。罗毅他们心满意足回了北平府，咱不说，单说武亮啊，用一辆车把他哥哥的尸体拉回帅府，高达灵棚在这举哀。灵棚里头两口棺材，一口是武魁的，一口是武安福的。帅府的人皆陪众笑，简直是哭声震天呐。这武亮是真哭啊，拍着他哥哥的棺材头啊，啪啪啪山响。两天他没吃东西，到第三天支持不住了，眼窝也塌下去了，腮帮子也缩回去了，但是他还守着棺椁在这哭。有一个人呢怪心疼他的，掌灯之后，这个人来到武亮的近前：“大帅，您可保重虎体呀，这身子骨可是最主要的，大帅用点晚饭吧。”“哎呀，我心思油烹，吃喝难下呀。”“你，哎。”武亮甩脸一看， 跟他说话这个人正是帅府的教师爷，叫于双仁。双仁呐，你吃饭了吗？回大帅，我们也没吃呢。您不吃，我们怎么能用呢？大帅呀，既然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那谁也没有力量再挽回。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呢，还得坚强地活下去。可您这样糟蹋身体，对方不是更高兴了吗？说句难听的话，您哭死才好呢。您这哭得越惨，死得越早，罗毅他们是越高兴啊。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言之有理。双仁呐，你说我哥哥这个仇我怎么个报法？我侄儿的仇怎么个报法？副元帅，您到这儿来。于双仁跟武亮到了没人的屋里头，把门关上。于双仁是压低了声音：大帅啊，你们弟兄对我可不错，我无以为报。我瞅您这么难过呀，我也替您想主意。看来想打官司报仇是没有指望了，想斗势力咱还斗不过人家。为今之计，就得暗中下手，这就叫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哦，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神不知鬼不觉，我夜入北平王府，把秦琼给宰了，我去暗杀他，您看怎么样？好啊，双仁呐，我把这事儿还忘了，你能帮我的忙吗？卑职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想帮忙，我就不跟您说了。双仁，你要能帮到我做到这一点，我一定必有重谢，请上收我一拜。哎呦，大帅，我可不敢担。一言为定，今儿晚上我就下手。双仁呐，话好说，事儿难办呐。我想罗毅不能没有准备，那个秦琼武艺精通，想刺杀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于双仁一乐，大帅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我既然说我就能办到。不错，秦琼是有能耐，那是胯下马掌中的双锏，那够个英雄。可是呢，咱们是暗杀，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咱占着头一例。第二方面，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的能耐，他秦琼白给，因此我有把握把他置于死地。天亮之前您就听信儿，我肯定把姓秦的脑袋给您拎来。好吧，武亮一高兴，赠给于双仁三杯酒以壮行色，于双仁也没客气喝了，然后下去准备。周身上下换好夜行依靠，绢帕罩头，登上靴子，把一把后背尖齿雁翎刀背在身后，是斜挎白布囊。临走见武亮来辞行，武亮又叮嘱了再三，于双仁这才起身。安歇武亮听信儿咱不说，单说于双仁离开帅府，不敢走大街，走背胡同。他对北平府的地理非常熟悉呀，青塞狸猫，眨眼之间到了王府的后门，扎着背膀，见左右无人，双脚点地，噌，窜上高墙，然后一换手，双手拄墙头，长起身子往院中观看。但见黑压压雾沉沉，并没有特殊的迹象，看这意思没有什么防备。为了防备万一，他拽出问路飞荒石，啪嗒扔到院里了。 听了听，没有翻板，没有狗，也没有巡逻的士兵，他心才放下，双腿一飘，噌，到了院里了，拐弯抹角寻找秦琼的住处。事先人们能不说吗？说秦琼那是表少爷跟罗成处得非常好，秦琼住的屋多阔气，在什么方向他心里有数，因此没费劲儿就找到秦琼这院了。一看呢，屋里长着灯，隐约约屋里有人谈话。于双人高抬腿轻落足，到了后窗户这儿，胳膊肘搭到窗户台上，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再看屋里有俩人正谈话，床上坐着秦琼，地下站的是少保罗成。他摘耳朵一听啊，闹了半天罗成正解劝秦琼呢。劝什么呢？自从教场比武的事儿结束之后，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何府上下的人欢天喜地，唯独秦琼心里不痛快，好像一块大石头在心头上压着似的。为什么呢？秦琼不爱惹事啊。你想，五魁一死，把五魁的战马也给斩了，武亮能不能完？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呀，人家能不报复吗？秦琼心说，为了我引出这么大的麻烦来，我怎么对得起我姑父呢？哎呀，将来这个事儿发展到哪一步呢？怎么收拾呢？因此秦琼是紧皱眉头，满脸是愁云。那罗成还看不出来吗？因此紧跟着秦琼再三的解释。这不这么晚了，罗成还没回屋睡觉，在这仍然劝表兄呢。表兄，我您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您这心眼儿也太小了一些了，您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爹擎着，咱们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咱怕什么？亮武亮小辈他还能翻得了船吗？叫他随便。表兄啊，别想这事儿，赶紧休息吧，我看您这两天又有点瘦了。秦琼点了点头，表弟啊，我就是这么个人儿，上起一阵儿了心里就烦恼，过两天就好了。这两天你也够累的了，你赶紧去歇着吧。哎哎，表兄啊，还告诉您一件事儿，给您送马送剪的那二位金甲铜环已经给他们拿了路费走了。哦，走了。是，他们着急回去送信儿，我看您怪发愁的，就这样我就替您办了，多谢表弟，你赶紧回去歇着吧。罗成转身走，秦琼往外送。表兄弟一边说着一边谈，这秦琼呢离开房门，一直把罗成送出这院，这才转身回来，把房门虚掩。秦琼又坐到床上，重重地打了两个嗨声。哎哎，于双人就在外头等着，要有片刻之后，就见秦琼也没脱衣服，把灯光纸灭，是合衣而卧。于双人还没敢动，等了半个时辰之后，觉着差不多了，姓秦的大概睡着了，他一转身到房门这儿，轻轻地把房门推开，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秦琼的床边，一掌身他站起来了，撩开帐帘一看，秦琼仰面朝天正在熟睡。于双人轻轻地把刀就拽出来了，心里说，姓秦的， 你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你死到我手里了。嘿，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啊。想到这儿，他把钢刀举过头顶，哎，攒足了力量想把秦琼的人头砍下来。就在这紧急的关头，谁也没想到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啊，砰砰，把于双人的脚脖子给抓住了，使劲往床底下一拉，你想那还站得住吗？上边正碰到床帮上，于双人站立不稳，是仰面摔倒，把刀也扔了，裤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看这个主从床底下钻出来，把于双人摁在下边，磕膝盖一柄腰眼儿，把双臂给他拢过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啪啪啪啪啪啪啪，三下五除二给捆上了。与此同时，秦琼也惊醒了，找着火镰把灯光掌上了。秦琼一看这怎么回事，地下捆着个人，旁边放着把钢刀，借着灯光一看，有一个人乐呵呵站在秦琼面前。借灯光打量，此人个头不高，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脸分五色，是红黄赤白黑，短胡子茬，大豹子眼儿，蟹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浑身上下是三寸吞口夜星衣，大衣闪下来，麻花型背在身后，在身后还背着一把亚霸鬼头钢刀啊，两颗虎牙呲出唇外。二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你秦琼还真就蒙住了，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这人也乐了，二哥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我是谁了？咱们弟兄在八里二贤庄我单二哥家里头见过，您分手的时候我还给您凑过盘船路费呢，您都把我忘了。哎呦，原来是贤弟。于双人行刺秦琼，不但没行刺了，还叫人家给抓住了。救秦琼这个人是谁呀？名叫黄天虎，人送绰号草上飞。秦琼啊，这才想起来，在八里二贤庄单雄信的家里头跟他见过。这小伙子善于飞檐走壁，这能为是非常出众啊，那乃是单雄信手下四大金刚其中之一。秦琼一看是他，哥两个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亲热的不得了啊。叔宝让他坐下就问：贤弟，你这是从哪儿来？我从山西潞州八里二贤庄来呀，到北平府有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看望哥哥您来的。您不知道吧，您这一发配呀，不但我上二哥王三哥着急呀，把我们弟兄都急坏了，大伙是一百个不愿意您打这场官司。后来听说二堂认孤亲，您转危为安，我们大伙才放了心。但是上二哥，
3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 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4: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5: 暑假到了。

0: 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0,000。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8: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9: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8: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10: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8: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11: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12: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8: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13: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8: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5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14: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8: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15: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16: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0: 光仔的
8: 从业10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17: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1-2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1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8: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18: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8: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 影迷是主角，行业人士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19: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20: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21: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20: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21: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

0: 真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1: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0: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5: 第一次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8: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9: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0: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9: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9: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2: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3: 同志们辛苦了。
9: 他们有一个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5: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4: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职权。
6: 职权在手，尺度在心，守戒方得始终。
7: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6: 哦，都是好吃的。
17: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 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6: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5: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近。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但触角要伸出去。今天的书、今天的人、今天的信息、今天的资源，都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来。近年来，多地出现以书换书、以书换服、以书换咖等创新实践，就体现了这种连接的活力。别小看这一换，城乡之间资源流动起来了，互动渠道变多了，彼此了解也加深了。创意开辟新路，机制跑出长效。江苏苏州吴江区200多个农家书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陪后读的氛围， 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3: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18: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的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3: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18: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3: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18: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3: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 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18: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3: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18: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3: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18: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3: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19: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3: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20: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3: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18: 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3: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师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21: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才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栽一棵常青树或者栽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栽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买。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千三千。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4: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大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10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8: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9: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3: 同志们辛苦了。
1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0: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3: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9: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9: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

0: 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 又疼大了。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昨晚，宇树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宇树科技此次科创板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中1500股需缴款7.54万元。国家统计局消息，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数据，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轻向优发展态势。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6: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10多年来，我们牢记核常建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大家好，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口红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 将弓弦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的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车声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1: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
0: 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有没有信心？有！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1: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2: 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1: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2: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1: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 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备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3: 明白。 各位注意，前舰发射，车上伪装。
4: 车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6: 环境温度多少？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0: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边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上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啊，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1: 前面他们
10: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经常讨论。
12: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3: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10: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9: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0: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4: 5 4 3 2 1 go！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双向奔赴。
15: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6: 对，好。
1: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7: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架前出。
18: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呢，来我们压灯二十。
16: 好。
1: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15: 下面开始测试。
1: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15: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7: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2: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
0: 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3: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感觉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4: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5: 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6: 95188，95188，已过情，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7: 95188，95188，
8: 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9: 收到。
10: 954号，请讲。
9: 954号报告，954号，
0: 召集警戒第一，架上
10: 说。好。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8: 收到，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11: 我是王宝黄，前面是堵死的，我们先跑过去。
12: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4: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员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上流。
1: 到。
2: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木岛探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1: 以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
0: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
2: 人员撤离。
0: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的经验。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消息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

0: 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1: 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中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
20: 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10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心智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连战连胜。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3: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5: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0: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6: 木子清洁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0: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波次。
5: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了很多细节。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探视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3: 左舷四十五度拦截鱼雷发射，
4: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5: 示范声诱饵，
6: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7: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们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8: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9: 这边的话，主要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0: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7: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均，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必真，大家要加油。
8: 好的，
10: 好的。
7: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11: 开始射击。
7: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收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但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一通则百通，一遍则百遍。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
2: 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
3: 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PPR停。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
5: 接触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A，持续的跟踪监视。
6: 你好，宋幺，航线一，高度1320，请测勘车。
5: 宋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6: 明白。
5: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
7: 飞机状态怎么样？
8: 飞机状态控制好了。
7: 这个目标是什么？ 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8: 目标是什么？
7: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8: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9: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
5: 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9: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5: 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 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它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0: 我们就是一个小的莲子。
5: 没有任何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指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 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2: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
1: 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2: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拟拟舰立即高速前出进行查证。
3: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5: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2: 报告舰长，动力切换至燃机。
4: 飞安动力，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6: 动量明白，前出。
4: 动摇后置。
6: 动摇明白。
2: 报告所有人，
6: 动摇明白。
2: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导站前出处置。
4: 飞安动力，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6: 动摇收到，动摇收到。
4: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6: 飞航明白，报警明白。
5: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7: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余敌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
5: 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
7: 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5: 高度协同为
7: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稳打，
5: 所以这一块
7: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
1: 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利用好这场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0: 那一次的战术级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
1: 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0: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
1: 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
2: 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制胜的这种结果。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3: 将敌机部指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2: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3: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飞机对等反制干扰。
2: 雷达跟踪稳定，歼16飞机满足反制条件。
0: 发射！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训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 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驱离。
5: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载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续无人机立即起飞。
9: 载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目指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4: 是。

0: 导弹榴弹袭，经做识别，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穿透式反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
2: 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3: 自主更新。

0: 炮坑开导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灵活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1: K 减三六。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据《环球时报》消息，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于17日期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月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的表态时证实，俄罗斯外交部近日连续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可日本驻俄大使馆却以武藤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等理由回应，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1: 非常想您，不知您什么时候回山东，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到八里二仙庄。正好那天碰巧了，我去看单二哥，他提到这件事儿，因此我才自告奋勇到北平府来一趟，见二哥您打听打听，您什么时候能回去，还有哪些要求，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秦琼一看，真够意思，这才叫朋友呢。

起心眼儿，感谢单雄信，感谢黄天虎。那么秦琼就问呢，兄弟你什么时候到的？白天我就到了，那你怎么没来呀？嘿，二哥耶，你住这什么地方？堂堂的北平王府是官人儿，兄弟我小名是贼，我是吃老行的，咱们一张嘴跟他就不对路。你想我这人长得神头鬼脸的，摇头晃脑，一来了多扎眼呢、啊、因此我就没露面，找了个店房暂时安身。我打算晚上来找二哥，你还没人，咱哥俩好好谈谈。嘿，哪知道我刚进王府就看着这个王八蛋了，他探头锁脑从后院来的，我就把他给盯上了。闹了半天他来行刺二哥，他在后窗户那儿眯着，二哥送罗成走了，我利用这个机会进这屋躲到床底下了。我就知道这小子非下手不可，因此才当场把他拿货。秦琼一听真行，这才叫行家呢。可秦琼看看地上绑的这个人，非常生气。秦琼让他站起来，就问：“朋友，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前来行刺于我？”这玉双人到了现在还横起来了，把脑瓜一拨了：“哼，姓秦的，少说废话。没把你杀了，算你命大。”算爷爷倒霉，既然被你抓住，要杀就开刀，怎么处置都行。爷爷豁出去了，问我是谁，不告诉你。黄天虎一听急了，跳过去，乒啪，给他来俩嘴巴，把这位给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秦琼赶紧给拦住：“别打，叫他慢慢的说。”“啊，我没什么可说的，随便吧。”秦琼一想怎么办？把他送给姑父按律治罪，又多出一件麻烦事儿来，让我姑父看着我身上怎么这么多事儿。你说不处置他怎么办呢？最后秦琼一想，算了，我又不认识他，大概他听了闲言碎语，受了别人的主使，才来行刺我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把他放了得了。叔宝想到这儿，把鱼双人的绳子给解开了，把刀捡起来了。朋友，既然你不说，我也不深问，你的家伙还给你，逃命去吧。你真放我？对，咱俩无冤无仇啊，我干嘛非处置你不可呢？你别看你不说，我也能猜到八九，一定是有人主使你来的，你被人家利用了。我秦琼向来不屈杀人，你赶紧逃走吧。黄天虎一看，二哥，那太便宜他了，兄弟，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可这于双人还真有心，在屋当中站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琢磨琢磨，哎呀，这姓秦的不像五魁五亮说的那样，这人很讲义气，很够意思。就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换在我身上我也完不了，真是大将军的风度啊。于双人一看秦琼真放他，因此受了感动了，赶紧躬身施礼：“秦壮士，您真够朋友。那么既然如此，我就实话跟您实说吧。在下我姓徐，我叫徐顺，改的名字叫于双人。我原籍是河北大名的人，幼年之间好打不平，误伤人命，为了逃避官司，我逃门在外，这才来到燕云十六州，后来直落的街头卖艺。有一次大帅五魁在街上行走，发现我的武艺不错，这才把我收留。武士弟兄对我不错，叫我当了帅府的教师头，
每个月关10两银子，也不小瞧我，我这才得以安身。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我把徐顺改成于双人。只因我们少帅死了，武大帅也死了，我看傅大帅哭得太惨了，一时动了怜悯之心，这才自告奋勇前来行刺。没想到您还要把我放了，我不说实话，我对不起朋友啊。这样吧，我也没脸回帅府了。我呢，从今以后跺脚离开北平府。秦壮士，您记住我这个人，我是有心的人呢，迟早我要报恩。徐顺说罢，推开门，抖身上房，他走了。到后文书咱另有交代。徐顺走了之后，就剩下他们哥俩，把门关上，接茬闲谈。黄天虎就问秦琼什么时候能回山西。哎呀，秦二爷说这事儿现在很难说呀，要出于我本意，我早就想走，但是我姑父姑母都不同意呀，是再三再四的挽留才拖到今天。这样吧，如果五魁五亮的事儿要没了，顶多再耽误个10天半月，我就起身，请你回去转告我单二弟，我先不回山东，我指定到二仙庄看望各位朋友，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山东。行行行行行，二哥，咱们把话都说完了，就算拉倒。方才我没说吗？您这地方我不愿意待，这是堂堂的王府，一会儿天亮了，被人发现您这屋有个外人，多有不便，那么小弟我就告辞了。秦琼一听他说的也有理，一直把他送到院里。黄天虎就说：“二哥，一切可保重，小弟我走了。”噌，飞身上房。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秦琼把他送走了，一个人回到屋里头，这才感觉出乏累来，腰酸背痛。秦琼躺到床上，哎，时间不大，沉沉睡去。就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正在熟睡之时，就听见有人喊他：表少爷，表少爷，醒醒，表少爷。秦琼还以为是做梦呢，后来把眼睛睁开一看，不是做梦，叫他的正是王府的大总管罗春。秦琼赶紧一翻身坐起来了：有事吗？哟，表少爷，王爷升了大堂了，让您赶紧快去，有点紧急的事情。秦琼不知道什么事，赶紧擦了把脸，穿好衣服，转身往外就走。刚走到院里，迎面正好遇上罗成来。一看罗成也慌慌张张的，秦琼就问：表弟，有什么事吗？表兄啊，可了不得了，什么事儿？武亮这小子反了。哦，武亮造反了，一点儿不假。方才我们得着禀报，武亮带着家眷还有叛军3000余人已经出北门投奔瓦口关。表兄您还不知道呢，瓦口关外边就是突厥人的地盘，不用问，这小子打算叛国投敌。我爹听着消息之后十分震怒，因此这才升堂。咱们快去吧。哎，快。秦琼陪着罗成来到大堂上一看，12名旗牌官、旗牌长、中军官、辕门官、北平府的总兵、副将100多人都在这儿等着呢。此刻罗王已升坐大堂，秦琼和罗成没敢言语，站在人群之中听着。再看老王子气得脸都变了色了，把桌子一拍：各位将军，本王得着确实的禀报，无量纳斯
打算投敌叛国，夜已领人投奔瓦口关去了。像这等人真是可杀不可留，一定得把他追回来就地处决。哪位将军领令去追赶武亮？秦琼在旁边听着，心里反来覆去合计，你说我到了北平府，竟给我姑父姑母找麻烦了。武亮造反，要不为自己也不能，既然已经发生事儿了，我还在旁边眯着吗？从我身上引起来的就得从我身上解决呀。秦琼想到这儿挺身而出，躬身施礼，姑父，在下不才，愿领一少军兵去捉拿那吴亮。好，你去本王才放心。爹，我陪我表兄去。罗成也挺身而出，罗毅点头称善，给他们俩3000步兵、500骑兵马上起身，罗毅领着大队人马在后边增援。单说秦琼和罗成在辕门外上马，先赶奔教军场，杜毅、杜文忠给点了3000步兵、500骑兵交给他们弟兄。

0: 边山。这时候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啊。秦琼的黄骠马非常快，带着500骑兵是卷地而来。秦琼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把武亮给抓住啊。他心急马就快，在队伍的最前边，要么跑出来能有半个多时辰，天亮了。眼前是大山拦路，秦琼拐过一道山弯，登到高坡上往下看，这回看得非常清楚，就见山脚之下有3-4千人呢，正往北边跑，为首的正是武亮，后边还有上百辆大车呀。看是看见了，但是距离往少说还得有3里地。可把秦琼给急的，再掌面往对面看，对面就是瓦口关，他要出了关可就不好办了。说到这儿，咱还得说说武亮，他派余双人去行刺秦琼，他在帅府等信儿，但是左等玉双人没回来，右等没露面，他就知道行刺失败了，心说坏了，这玉双人要把我出卖了，老匹夫罗毅岂能与我善罢甘休啊？天亮就得找我来算账。现在我哥哥死了，就剩下我孤掌难鸣，怎么办？怎么办？他把几个师爷请来了，商议对策，其中有一个给他出的主意：大帅啊，事到如今呢，您别等着挨刀了，为今之计，咱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投奔突厥吧。那可是叛国，哎，叛就叛呗，这是他们逼的。只有投靠突厥，咱们才有一线的生路，跟突厥的可汗借来大兵，再报仇也不晚，除此之外是别无他路。因此武亮就同意了，连夜打点行李，光车辆带着126辆，那叛军就是3000来人跟着他，因此他才出了北平府，赶奔瓦口关。这个瓦口关呢，是隋朝跟突厥国的边界，瓦口关里面属大隋，关外属突厥，这就是边界线。瓦口关有个主将姓赵，叫赵顺，还是武亮的好朋友。武亮心说，等见着他之后我诉说苦衷，想必他能同情，要同情啊，我们俩一块投降，他要不答应我就把他杀了，说什么我也得投靠突厥。他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盘算，这会儿天亮了，他正走着呢，有人向他禀报：大帅，您看看，追兵来了。
1: 啊！
0: 武亮大吃一惊，在马上回头往山那边一看，可不是嘛，就见一哨骑兵是卷地而来呀，为首有匹黄马，风驰电掣一般，从动作上他看清了，正是仇人秦琼，可把武亮给吓坏了，吩咐一声：快，全速前进，快快点，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武亮长吁了一口气，来呀，开城，快些开城。城上的军兵都认识他，有人撒脚如飞给主将赵顺送信。时间不大，千斤闸板搅起，吊桥放下，赵顺真接出来了。武亮心中大喜，刚要催马上吊桥，发现情况有点不对。为什么呢？在赵顺的身后跟着一队突厥兵。

0: 突厥人跟中原的人他两样，衣着打扮也不同，头顶牛皮盔，体挂牛皮甲，脚下蹬着牛皮高筒的靴子，每人都配着弯刀，长得跟凶神恶煞相似。为首的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个突厥国的大都督。你看这家伙长得真好比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差不多少啊，身高一丈一尺还挂铃，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在手里擎着一对人面赤铜锤。吴亮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赵顺背着我不知道先一步投靠了突厥了吗？要真那样还真不错呢。他正在疑虑的时候，赵顺催马过了吊桥了。元玉大帅您来了啊！赵将军我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帅啊，恕卑职有罪，我事先没请示，我就这么办了。我现在已经投靠了突厥国，这不，这是突厥的大都督，名叫红海，从昨天晚上已经进驻瓦口关。大帅，这可是隋朝把我逼的，不反是不行了，不然的话老匹夫罗毅也不能饶了咱们。您看这个事儿我做的对呀还是不对？告将军，你做的太对了，本帅这次来也要投靠突厥呀，咱们两个人不谋而合，我太感谢你了。你看后头追兵甚紧，我打算到关中暂避一时，赶紧把道路闪开。哎，且慢，哎，大帅啊，现在既然咱们投靠突厥了，就得听人家的，咱们说话不算数，容我请示过大都督之后再做定夺。说着话一拨马，他到了红海的马前。都督，您看见没，这位就是北平府的副大帅，叫吴亮。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

0: 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4: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5: 《天祥一代》第一集。
16: 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治。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理宗保佑元年。
17: 年轻人，你可知道你敬拜的是谁呀？
18: 老先生，这位是欧阳文忠公，这位是杨忠襄公，这位是胡忠简公。
17: 你为何敬拜？
18: 欧阳文忠公为人刚正，以风节自恃，他反对本朝初年的浮靡文风，大力提倡古文。他的文章名冠天下，苏轼赞扬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杨忠襄公，他是本朝南渡初期的忠臣。100多年前，金兀术占领河北和中原后，又进犯江南，妄图消灭本朝，率兵侵占建康之时，杨忠襄公被俘。为表示不肯降金的决心，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衣襟上写下“宁做赵氏鬼，不为他邦臣”10个大字。金兀术以官爵利诱，以死亡威胁， 杨忠襄公毫不畏惧，大义凛然。

0: 然拒绝诱降，以头触柱，血流满面，高声大骂，只求速死。金兀术大怒，便杀害了他，并且残忍地劈开他的胸膛，挖出了他的心。
1: 阳中相公诚可谓一代英烈。
0: 湖中简公反对本朝高宗杀害岳飞，并同金国订立丧权辱国的合约。他上奏皇帝，表明亦不与秦桧共戴天，请求皇帝力斩下秦桧、孙晋、王伦三个奸臣。这篇奏章触怒了高宗和秦桧，以所谓狂妄凶悖的罪名，将湖中简公贬官至昭州，直到20多年后孝忠继位，才将他召回。为了国家安危，湖中简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令人佩服有加呀。
1: 孩子，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老先生，我自幼喜欢读忠臣传，他们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忠字，我决心以乡贤为榜样，立身行道，做一番事业，为国尽忠。
1: 好，
0: 人如若不能以忠义的节操，身居庙堂之上，为万世所效仿，那就不是真正的大丈夫。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老先生，我姓文，爷爷给我取名云孙，我的朋友们都叫我文天祥。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宋理宗保佑三年。
4: 爹，
5: 我们回来了。
4: 爹，不要紧吧？
6: 看样子你们兄弟二人都录取了。
5: 回父亲，我跟弟弟都被录为贡士，年底就持文牒赴临安参加省试。
6: 好好，你们俩也去给老三说说这个好消息，他也好安心呐。
5: 父亲放心，孩儿这就去。
7: 兄弟俩来到三弟文廷孙的墓地。
5: 三弟，我和你二哥看你来了。
4: 三弟，我跟你大哥都中了贡士，年底就去京城赶考。
5: 自打你走后，父亲身体大不如以前，我跟你二哥商量了，请父亲随我们一同进京赶考。一来我们可以日夜侍奉，加以劝慰；二来趁外出之机，也可使父亲放宽心情，忘却痛楚。
4: 三弟，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父亲的。
8: 啊！祝文氏父子此行顺利，金榜题名。
9: 谢知州。
5: 李知州放心，我和弟弟一定不虚此行。
10: 礼乐煌煌使者行，光华分寺吉相应，真元虎榜虽廉洁，私立龙门幸坠名，二宋高科尤异士，两苏清洁乃真容，囊书自负应如此，肯训当年迷正平。
8: 好戏，字里行间透出清洁风骨，孺子可教。看来你兄弟二人此番参加省试，并非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尽忠报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成为刚直清正的官员，成为咱们吉州的骄傲。好样的！
7: 天祥父亲病重卧床。
5: 怎么样，烧退了吗？
4: 还没呢，不知怎么回事，就你出去这一会儿，父亲忽冷忽热。大哥，会不会有事啊？
5: 光站着说话了，快，咱们赶紧把药熬好。
7: 不知不觉夜已很深了，天祥兄弟一直守候在父亲的病榻前，困了就闭眼眯一会儿。文父慢慢睁开了眼睛。
5: 父亲，您感觉好些了吗？
6: 现在几更天了？
5: 刚过子时。
6: 你们怎么还不去睡呀？
4: 父亲，
6: 天亮了，你们还要参加殿试。
5: 父亲，
6: 快去睡会儿，我没事儿。
5: 父亲，跟您商量件事，反正我和弟弟都入了殿试，您现在身体不好，殿试我就不去了，有弟弟一个人就行，我再等三年也不迟。
6: 不行，
4: 大哥，你是长兄，理应你去。再者，论才华，我确实稍逊一筹，这殿试还是你去为好，我来照顾父亲，而且我年纪尚小，再等三年才21岁，没关系的。
5: 二弟，你听我的。
6: 听你二弟的。为父仔细一想，确实得留下一人。就我现在的身体，万一有个闪失，对你们来说就是不孝之举，就算殿试夺魁也无济于事。老二留下，老大复考，这是为父的意思。
4: 哥，你放心入场殿试，父亲有我照顾。
7: 背负着父兄的寄托，踌躇满志的文天祥走进了考场。拿到考卷，略一思索，文天祥开始奋笔疾书。

0: 上下四方之语，往古来今之咒，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事之转移合辟，何莫非道？所谓道者，以不息而已矣。天地之不息，故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而圣人之论配天地，乃归之不息则久。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近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废。为不息，则能极道之功化；为不息，则能正道之正效。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世袭古之也；兵力之弱，国际屈之也；鲁寇之紧，盗贼阴之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书事之道，则世风一纯，人才或于世而可得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劫财之道，则财技已充，兵力或于世而可强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迷寇之道，则寇难易清，边备或于世而可宽也。
1: 好，好，好一个法天地之不息！这个考生给朕开了一剂猛药啊！他最后还给朕提出了众宰相以开公道之门，守君子以受直道之脉。他说：“臣实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冕，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限。”这样的考生，你们给第几名啊？
2: 回陛下，第五名。
1: 你们可真会用人呐！
2: 臣罪该万死。
1: 你万死什么呀？这名考生说的对，我大宋国事就是被你们这些个糊涂官吏给弄糟了。朕钦定这篇文章的考生为本科头名状元。
2: 试卷古仪若归剑，忠肝如铁石，我等有眼无珠，不识金玉，望陛下恕罪。
1: 免了免了，赶紧宣榜唱名吧。
2: 遵旨。
1: 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0: 文家家中，一位郎中在为文父把脉。
1: 我去开个方子，这病啊还需调养。
2: 谢谢大夫。
3: 跟你们说过了，我身体无碍，现在感觉神清气爽。
2: 还是让大夫诊断为好。
4: 大哥，爹一听说你中了状元，立即就能下床走动了。
3: 儿子啊，为官以后要把圣人之道一以贯之，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德，为万世开太平。
2: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4: 大哥，爹又昏过去了。
2: 大夫。

0: 这一次大夫把完脉后无奈地摇摇头。
1: 大夫，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啊。我求您了，大夫。
2: 病人已入膏肓，老夫实在无力回天呐。
1: 可昨天还好好的。
2: 人在性情大喜之下，由于心情掩藏了病情，老夫实属无奈。
0: 文父吃力地睁开眼睛。
3: 父亲，
1: 父亲，
3: 为父大去之期已到，你们兄弟不要难过。
1: 父亲，您会好起来的。
3: 孩子，我走以后，你们兄弟要互相勉励，尽心报效国家。
1: 我们知道。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官道之上，文天祥、文碧兄弟二人扶着父亲的灵柩一路走去。父亲去世以后，文天祥在家守孝三年。在这三年多中，南宋时局继续恶化，元兵进一步大举南侵，南宋政权岌岌可危。宋理宗开庆元年，忽必烈率兵将战火烧到江西临安震动。同年11月，文天祥以即位上皇帝书为奏折，向宋理宗提出四项有关改革的建议，其一，简文法以立事；其二，仿方阵以建守；其三，就团结以抽兵；其四，破格以用人。文天祥怀着一片爱国忠心，冒死上书，宋理宗却不做任何表态，让此事不了了之。宋理宗驾崩之后，宋度宗即位，奸臣贾似道独揽朝政，他单方面同元军议和，网上谎称捷报，南宋王朝濒临破国边缘。
0: 这一日，文天祥与老臣在湖边小坐，共商国事。
6: 天祥，你新任湖南提刑，老夫放心呐。这些年战火连绵，可是只要你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实属本朝之幸啊。
7: 先生过誉，天祥受之有愧。
6: 你哪里有愧？有愧的当是庙堂之上那帮奸佞

0: 之人，你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呐。
1: 嗯，
0: 你看我这池子为何名为止水？
2: 只见湖边立石碑，名曰止水湖。
3: 晚辈不知，请先生赐教。
0: 襄樊相继失守，亡国之势危在旦夕。如若真有那一天，我这把老骨头也只能投水殉国，见到列祖列宗也好有一个交代。
3: 先生，我相信只要上下一心，即可保家卫国。
0: 我老了，眼见天时人事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面对大宋的江山社稷有许多挥之不去的担忧。我主持国政多年，见过多少宦海沉浮，人事兴替，不难预见将来整济国家的重责必然落在你的肩头之上。你的责任是千钧之重，任重而道远啊。
4: 宋度宗咸淳十年，正当元军准备大规模入侵南宋之时，宋度宗驾崩，四岁大的宋恭帝即位。本年12月，鄂州失守，元军向京城临安进发，朝野震动，朝廷当即下达哀通诏，以命天下各地勤王。宋恭帝德佑元年正月，
2: 文天祥写下征兵勤王帖，夫人也拿来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件。
5: 都在这里。
3: 现已征召10000余名士兵，只要筹到粮饷，部队过两天就能开拔。
5: 真要这么做吗？
3: 想要征兵勤王，第一件事就是要有粮饷。没有粮饷，士兵哪有力气抵抗元军？
5: 可眼下元军势不可挡，所向无敌，你以10000余名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独自面对虎狼一样的猿人大军，这和驱赶羊群去搏击猛虎有什么区别呢？你一向深谋远虑，不会看不到局势的严重性吧？
3: 我怎能不知？如今正值国家危难之时，朝廷在全国上下征兵勤王，却见不到一兵一卒捍卫响应。想到这里，我心痛难当，所以才如此不自量力，纵然牺牲也在所不惜。娘子，如果我们的义举能感得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共同为大宋社稷江山而献身效力，正义在手才能确定谋略，人多力众才可以获得成功，只有这样国家社稷才有可能保全呢。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朝廷里面会怎么想？
3: 300多年以来，我大宋照顾养育天下臣民，没有国哪有家，我文天祥所能做的就是忠心如一，以身许国，无所苟且。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3: 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9: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8: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9: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8: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9: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忽然有一天，
11: 爸，爸，
1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3: 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3: 机会可不等人。
1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8: 来，手给我。
1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0: 加油
18: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0: 登顶了。
21: 好美呀，
22: 好美呀。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1: 天祥一代第二集。
22: 宋恭帝德佑元年，在宋军屡战失利、元军进逼临安之际，文天祥临危受命驻防平江，可由于朝廷内投降派的干扰，常州、平江相继失守，临安示威。
23: 宋瑞，刚才朝议时不是我不支持你，你我的部队现在距离临安太远，而援军就在30里以外的高亭山。
24: 你我两人秦王军队共有20余万，为何不能背水一战？以战为首，或许还能击退援军。
23: 现在援军已然会师高亭山，距离临安就30里地，咱们这样硬拼，得不偿失。再说了，你现在还没看清楚吗？太皇太后已经向元朝奉表称臣，他们是不会让咱们在这个节骨眼上起兵勤王的，他们巴不得快点称臣，快点把大宋的江山拱手让人。
24: 那我们就更应该把元人给驱逐出去。
23: 怎么逐？刘梦岩、陈一中这两位左右丞相都已经逃亡回家了，今天上朝才几个人。你别看太皇太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如若不是陈一中昨天逃走，今天咱们就迁都了。现在他们是没有办法了，才任命你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宋瑞啊，你也听到了刚才的响表，如此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表文，我实在是……我决定了，领兵折回淮东一带。我劝你也立即率部返回江西，咱们只要保存实力，就还有机会光复大宋。
24: 现在呢，眼下援军就在临安城外，咱们走了朝廷怎么办？
23: 你糊涂啊，朝廷已经投降了，你如果留下，就是你带着降表和传国玉玺去援军大营受降。
24: 我坚决不降。
23: 那就领兵暂避，以卫后土。
24: 我不会走的，这三宫九庙、百万生灵需要有人担当。
23: 你不降也不走，那你……
24: 我坚持相印不败，去援营就不是投降。
23: 你我起兵勤王，元人不能不知，你去了还回得来吗？
24: 这个你无需担心，自古使节往来不杀来使。
23: 可他们若扣了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
24: 我想他们总得讲道理吧。再说了，此次前往元营还能一探虚实，以便他日反击。
23: 有些话我必须说，这元人的狼子野心可谓是昭然若揭，议和不可能，奉表称臣也不可能，他们这是要灭了咱大宋朝啊。现在来这么一下所谓的招降，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既然他们能拖，咱们也拖，咱们把秦王的军队维护好，以待他日光复之用。你如果去了被元人给扣下了，军队散了，以后还怎么秦王？
24: 国事至此，我如果不去，大宋朝现在就得亡。
2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1: 文天祥敬。

0: 直走进援军大帐，进来便坐。
1: 嗯，来使还不快跪拜我朝将军？
2: 我既是大宋来使，为何要跪拜北朝的将军？
3: 你就是新任丞相，那好，说说吧，我看看你们这次投降有没有诚意。
2: 义降之事，乃我朝前丞相陈宜中所为，我不清楚。今日前来，特意商榷北朝退兵之事。
3: 看来今日丞相是来议论大事的。
2: 太皇太后受命我为丞相，可我还未拜受相印，今日前来，我便不是丞相。
3: 那你是以何身份同我讲话？
2: 资政殿学士。
3: 丞相真会说笑话，你受相命一事，我们已经得知。
2: 那好，我就提出大宋丞相的论议。其一，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前身为我蒙古汗国，如今重兵压境，与礼不容。其二，北朝出兵入侵，师出之名为本朝前丞相贾似道，拘留了你们的使者，违背了合约。如今贾似道已经被伏法，为何还要屯兵我朝心腹之地？你们是想要同我们和平相处，还是要灭亡本朝？
3: 这大汗有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2: 那今日你我两国丞相亲定盟好，你们宜当退兵嘉兴或者平江一带，等到议和之约由大都审定后再决定去留，你看如何？
3: 哼，我在这里是等你们来受降的，不是议和。
2: 我来就是议和的，
3: 你们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
2: 如若能和，你我两国世代交好；如若将军觉得北朝定要欺辱我大宋，兵祸难逃。
3: 嗯，
2: 我大宋尚有浙、淮、闽、广大片王土，各路兵力和忠臣义士也都集结待命，他们和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江山社稷沦亡的。
3: 丞相，听说你是状元出身，如今当了丞相，不好好的谋划富贵，却非要往死路上走呢？
2: 哈哈哈哈！既然我是状元宰相，那就只差一死报国了。
4: 你先进去歇着吧。看来这个文天祥跟别的南朝大臣不同啊，他不肯投降，还心怀异志，将来必成后患。
3: 其他来使呢？
4: 照您的吩咐，都好吃好喝招呼着。
3: 让其他来使先回去，他们的降表中还有大宋的国号，让他们回去改，等改好了新的降表再来。
4: 那文天祥呢？
3: 留他在大营里。还有，告诉其他来使，后续的招降不要文天祥掺和了。
4: 知道了。
3: 文天祥。
0: 文天祥直接闯进援军大将伯颜的军帐。
4: 文丞相，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能进去。哎，文丞相。
3: 嗯。文丞相有何要事，如此着急？
2: 为何困我在大营之中？
3: 哦，这个呀，来来来，坐下说。丞相息怒，今日我让其他使者回去面见南朝皇帝，处理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只需一两天就回来。我想丞相就不必车舟劳顿的来回奔波，你我二人还要商议大事。
2: 要说的我都说了，就等着你们的行动。
3: 这两天丞相就好生休息，等我与你将大事已定再回去也不迟。这不，我让索都这两天都好好陪着你，聊聊天，参观一下我们大营。
2: 告辞。

0: 你要让我带着文天祥参观我们大营，说说而已，能让他摸清咱底细吗？你得时刻都陪着他。
1: 是。
0: 第一，不能让他在大营里摸清了我们的兵力；第二，更不能让他逃了出去。明白。像他这种忠臣，如果让他回去，等于放虎归山。

0: 他一定会再次起兵勤王，举起反抗咱们的大旗。南朝如果多几个他这样的人，胜败就不好预料了。<笑>文丞相来得正好，快来一起庆贺一番。嗯，我没什么好庆贺的。今日南朝正式受降，你们朝廷的降书。
1: 太皇太后的手诏，枢密院的檄文，一一俱全，怎么不值得庆贺？我这就回临安。
2: 慢着，
1: 你先别着急回去，留在我大营之中，还有些事情商议。
2: 伯言，你言而无信。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让你回临安了？
2: 你，
1: 就算你现在靠欺诈手段得了临安，大宋也不会亡。大宋朝的忠臣义士饶不了你们。
2: 总有一天，你们会尝到自己种下的战争苦果。
1: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亏你还是北朝将军，我看你真的卑鄙无耻。
3: 伯言面对文天祥的怒斥，不知该作何反驳。在座的宋朝武将吕文焕想要缓和气氛，
1: 文丞相息怒，大将军不过是想
2: 叛贼，
1: 你还有脸来跟我说话？你这种叛逆一念。
2: 早当用春秋诛灭贼法，
1: 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骂我是叛逆一念啊？江山危亡，社稷不保，你就是罪魁祸首。身为大将却以城投敌，不是叛贼你是什么？
2: 我独守襄阳六年，朝廷不发一兵一卒，到了梁晋元爵之时，你说我该怎么办？大丈夫，天地父母，江山子孙。
1: 梁晋元爵之时，就应该以身报国。你贪生怕死，爱子惜妻，投降北朝，既辜负了国恩，也败坏了自己的声誉。现在你们这一族人都成了叛贼，受人唾骂。叔叔，别听他一派胡言。在朝廷的时候，他还上折子要我吕氏孟扶珠，以儆效尤。哼，我倒想看看。
2: 他今天怎么个以身报国？
1: 你叔叔投降以后，你还有脸做了兵部尚书？现在跟你叔叔一样，认贼作父，还大言不惭，千秋百世之后，你们的名号将会是万人唾弃。现在，请你们成全我，让我以身报国，动手吧。
2: 说得好，文丞相不愧大丈夫。
1: 今日文某落在你们手里。
2: 也算有始有终。索都，带文丞相下去稍作休息，我还有事同文丞相论议。
4: 是。
2: 文丞相，你刚才的一番话说得好。文天祥，男儿心真丈夫。
4: 是啊，
2: 我佩服他的大丈夫气概。
4: 可怎么能让他为我大元所用？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将军，属下认为文天祥现在宁死不屈，是因为他并不愿意承认大宋已亡。只要断了他的这一个念头，两鸟择木而栖。我想他不会那么不识时务。话虽这么说，但我觉得他不像是那么容易就屈服的人。 我听说在阜阳还有万余秦王的士兵，都是文天祥一手带出来的。
2: 就那万余兵力还不足以让我担心。
4: 我们倒不担心，主要是文天祥他挂心。将军，你想想，阜阳的万余士兵现在多半就是文天祥心中的一个希望。只要他能活着出去，他一定还会打着起兵秦王的旗号反抗我们。
0: 倒不如趁现在就了断他这个念头。南朝亡了，再没有了军队，
4: 文天祥还不乖乖地归附我大元？
5: 好主意，立即派人前去解散阜阳的义军。
4: 是。
2: 等一下，让南朝官员发放文书，明令义军解散，各归乡里。
0: 伯颜手拿大宋的传国玉玺，喜不自禁。他邀请文天祥来到自己的军帐。
2: 文丞相。 请，文丞相来，看看这个好东西。
0: 正是传国玉玺，文天祥皱眉闭目。 这传国玉玺即将送往大都，我想文丞相应该再看他一眼。文丞相，南朝气数已尽，你也不必太过伤心。
2: 南国应无恙，中兴势会长。
0: 文丞相的意思是还能力挽狂澜？
2: 月敏尚未沦陷，我大宋朝复国中兴还有希望。
0: 文丞相啊，你还相信秦王军队的义士们仍有建功救国的机会？
2: 我大宋子民千万，岂是你等铁骑一朝一夕就能踏平的？
0: 可是秦王义军就那么一点儿，还有阜阳的军队已经解散了，用你们的话说叫卸甲归田。
2: 什么？
0: 索都，这一招攻心为上，看来文天祥是招架不住了。
3: 如果文天祥能为我大元所用，对于现在的情势来说相当有利。
0: 是啊，这两淮和江南残局未稳，降了文天祥，这盘棋也好走多了。至少那些个南朝的义士忠臣有了大的风向标，归附我大元。
3: 将军打算怎么个想法？
0: 文天祥那一身正义凛然，不可侵犯，我亲自去劝降恐怕没什么好结果。
3: 那让属下先从侧面去探探，顺便让文天祥放松对咱们的警惕，您看如何？
0: 也好，先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咱们也好有所准备。
3: 是。
4: 文天祥想起了昔日与友人的约定，再想想今日的处境，百感交集。
5: 我决定了，领兵折回淮东一带，我劝你也立即率部返回江西，可他们如若扣了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咱们把秦王的军队维护好，以待他日光复之用。
6: 我对不起大宋社稷，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这一日，索都带文天祥在户外转转，想要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3: 这南方的春天来得可真早啊！文丞相，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赐教。
2: 请讲。
3: 当时得知你带领义军驻守平江，我们已经做好在平江恶战到底的打算，可怎么你突然就走了？
2: 奉诏撤军，入卫临安。
3: 哦，当时有多少兵力？
2: 50,000。
3: 谢天谢地，幸好文丞相撤军在前，如果你没有撤军，决然不会投诚受降，那样的话平江城定有一场恶战。
2: 你又如何知道？
3: 文丞相大丈夫气概，必然不降，可是恶战一发，连累的就是平江城的百姓啊！大元必胜，而平江就躲不过这一劫了。
2: 将军，真要开战，谁胜谁负亦未可定。
3: 大元兴学校立科举，文丞相是南朝状元宰相，如若可以，我大元相位对丞相来说唾手可得。
2: 将军，记得我小时候最佩服的三个人，就是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胡忠简公，他们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忠字。从小我就明白，人如若不能以忠义的节操，就不是真正的大丈夫。
3: 文丞相这是男子心大丈夫气概，在下佩服，可如今天下大势已定，丞相又何必如此呢？
2: 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如若我大宋不在了，我这个为人臣子所能做的就是忠心如一，无所苟且，还望将军成全。
3: 丞相言重了，听说宋恭帝即日就将启程前往大都。宋恭帝是杜宗的长子还是？
2: 恭帝是杜宗的次子。
3: 哦， 我听说杜宗有三子。
2: 是的。
3: 其他二子是否都封了王位？
2: 长子封为吉王，第三子为信王。
3: 可这次受降仪式上怎么没见着他们？
2: 吉王、信王早已由大臣护卫离开临安，应该是去往越闽两地。大宋疆土万里，他们自有安身落脚之处。
3: 嗨，现在元宋已然一家，何必呢？
2: 事关宗庙社稷，小心为上。如若北朝待我公弟如初，那其他两王自有安处；如若公弟有恙，宗庙社稷也好有个香火，大宋还有皇帝。
3: 这说的是什么话？文丞相，你自诩忠臣，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2: 国家危亡之秋，忠于社稷是安身立命之本。国家危难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旧君去国，即要拥立新君，此不为篡，乃是为社稷宗庙着想。
3: 这是什么道理？
2: 古往今来，成败兴废，何待无知？不废的是万古长流的江河。对于我来说，只要大宋余土尚在，我就是宋臣，就要为宗庙社稷尽自己的一份心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看起来文天祥誓死不降。将军怎么办？
0: 文天祥留在这里就是个隐患，随时都能集结义军造反，把他押送回大都，让他一辈子也别回来。
3: 是。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8: 这里真不错，
9: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9: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2: 好，我带你去吧。
1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 都有自己的使命。
1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4: 请救救我们。
1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5: 放心吧，还有我们。
1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3: 我们有救了，
14: 救了，救了！
13: 谢谢，
14: 谢谢大家，
13: 谢 谢小水滴，
14: 谢谢。
1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7: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8: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9: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0: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9: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2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9: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4: 同志们辛苦了。
19: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评书联播。
6: 愿意投靠贵国，这不领着家眷和人马都来了，打算进关歇马，不知都督意下如何？这红海把嘴撇得跟瓢似的，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哼了哼了半天，怪眼冤翻打量武亮，又往武亮身后看了看，大概查查有多少人。后来他的眼光落到大后边，一看有人追来了，他就改变主意了，让武亮过来搭话。你说什么？让武亮过来跟我搭话。大帅请过来一趟，都督跟你要说话。武亮没办法催马过来了，还得跟人家笑脸，还得说好的。大都督一向可好，武亮这厢有礼了。你是武亮？啊，不错，正是在下。你要投靠突厥国，一点都不假。不行，我们不能要你。这一句话

0: 这，都督明鉴呐！小人是昨天晚上从北平府率领家眷跑出来的，来到瓦口关200-300里，夜已累的是人困马乏，而且追我的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乃是大隋当世的英雄，我打不过他。我们要交手，我非失败不可，望大都督能助我一臂之力，哪怕允许我们进了城吃点东西休息片刻再动手呢。现在打我心可没底儿。
1: 哎，现在你就得听我的，我不能听你的，你赶紧回去动手，如其不然，我可命人开弓放箭了。
0: 吴亮一听，把嘴一咧，好像没哭了，心说这个后悔呀，我太后悔了，我不应该投靠突厥呀。感情这卖国投敌，这滋味不好受啊。这不在人家面前就挨着半截。后来吴亮啊跟红海要求，都督让我动手也行，不给我饭吃也行。您看我带着这么多的家眷，甚是累赘，恳求都督高抬贵手，能让我的家眷进城。
1: 哎，这还行，来人，允许他的家眷进城。
2: 是。
0: 吴亮、吴奎的家属都在，他们两个人光老婆就够一打，再加上十女丫鬟就多达100名，金银财宝拉着几十车呀，那有的是好东西。红海看着这些女人真是垂涎三尺，结果都归了他了。等女眷进了关之后，红海逼着武亮去战秦琼，武亮强硬着脑瓜皮把马驳回来，就在关前列队。正这时候，秦琼领着500骑兵就杀到了，一看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秦琼不敢大意，把双锏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列队，哗，500骑兵是雁翅拍开，秦琼一马当先来战吴亮。那吴亮怎么能是秦琼的对手？早被秦叔宝吓破胆了，简短截说，没出10个回合，啪，脑袋被秦琼给打碎了。
3: 他死了是小事儿，
0: 突厥国的大都督红海撇着嘴在后头看着。
1: 哎，完了，这个黄面大汉挺厉害，来呀，巴托鲁，压住阵脚，本都去会他一会。
0: 说着话，他把人面赤铜锤往当中一碰，是催马来战秦琼。秦琼打死吴亮，突厥国的都督红海催马过来，把掌中的双锤一碰，
1: 哎，那个黄面大汉，你走不了了，跟本都大战300合，
0: 是轮锤便砸。这会儿少保罗成已经催马来到，他恐怕秦琼啊敌不住对方，因此催马邀枪过来助阵。表兄，把他交给我吧。
4: 不，
0: 表弟啊，我对付他，你赶紧点军，要俘夺瓦口关。就这样，表兄弟分兵。单说秦琼大战红海，一看呢，这个小子是力大锤沉，秦琼还真不是他的对手。首先一点，秦琼的兵刃没有人家的锤沉，力气没有人家大，因此秦琼就站得

0: 被动地位啊，打到二三十个回合，把秦叔宝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正在这时候，一个没注意，红海的锤奔秦琼的后背拍来了。叔宝急忙往旁边一拨马，稍微慢点儿，人没挨着打，但是让人面赤铜锤扫了马的屁股一下，这下可也不轻啊，把黄骠马打的一蹦多高，紧跟着四蹄蹬开是落荒而逃。秦琼怎么带也带不住了，越叫他鱼，他是跑得越快，可把叔宝吓坏了，双手扣住铁锅梁，两腿使劲夹住马的两肋，秦琼就趴到马身上。这匹马跑的是越来越快，秦琼往两旁一看呢，可坏了，这要马失前蹄，非把我摔死不可呀。就见两旁的树木是一闪而过，天旋地转，本来黄骠马脚力就快，再加这一受惊就翻了番了，一口气也不知跑出有多远了，翻山越岭又到了平川之地，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树林，这匹马就窜了林子了。秦琼一看更危险了，这要撞到树上还活得了吗？只好把眼一闭，是听天由命。哎，树林里头有一个小孩正在练武，这块地方方圆能有半亩地，原来的树木都被主人给铲掉了，地面收拾的流光，又拉了几车沙子铺在地上，这还不说，旁边一拉溜还有七个木桩。什么叫木桩啊？就是把树拉断了，光剩下木墩，能有三尺多高。有一个小孩穿白挂素，骑马蹲裆式在这站着，手里头擎着一对亮银锤，正拿锤击打木桩，咚啪咚啪，锤打一下是山摇地颤呐、啊。这小孩呢正全神贯注在这练锤，猛抬头哟，一看冲进一匹马来，这匹马就好像疯了似的奔这小孩就来了。可这会儿秦琼一睁眼也看见了，叔宝心说要出人命啊，破命地喊小朋友赶紧闪一闪呐、啊，别让马把你碰着，躲一躲。这小孩不但没躲，乐呵呵地把双锤放在地上了，一转身迎着黄骠马上来了，把两只手伸出来，砰砰，把黄骠马的龙头和丝缰给抓住了。你想黄骠马那冲力够多大呀，但是被这小孩给拉住之后，想要摆脱是势比登天，把这小孩拽得在地下转了几圈，黄骠马围着原地也转了几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这精劲儿算过去了，把秦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心中暗想：罢了，这小孩怎么这么大劲儿，能把黄骠马从精中给拉住，可见他是神力呀、啊。往地下一看，把那地都掏了有两溜沟啊， 叔宝这才从马上下来，把黄骠马拴到一棵树上，把脸上的汗擦了擦，来到小孩的近前。小恩公，我这厢有礼了，多谢你的搭救，要没你我今天就活不成了。这小孩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琼，看了半天才说话：行行行，你别谢我了，你是哪儿来的？你这匹马为什么受惊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小恩公啊，我是从战场上来的，看见没，那面有座关城叫瓦口关，我跟突厥国的都督红海动手，没加注意，战马的后屁股受伤了，故此才受惊落荒逃到此处。
1: 哦，
0: 这么说你还是一员武将呢，多悬呢、啊、我要不把你的马给拉住，非把你摔坏了不可。哎，你贵姓啊？秦琼一听人家问，那就说呗。哦，在下姓秦，单字名琼，字叫叔宝。哦，秦，哎，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秦琼一听我这名儿还犯病啊，看这小孩有点发愣，我叫秦琼，秦叔宝。你是哪儿的人？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你不是骗我吧？哎，初次见面我怎么能骗你呢？要是那样，你是我爹呀，爹耶，您可把儿我想坏了。小孩说到这儿，双膝跪倒，抱着秦琼的大腿，把脸扎到秦琼怀里，是放声痛哭。这下把秦琼啊给闹懵了。叔宝心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怎么个茬？这是，我从来也没有这么大个儿子。我儿秦怀玉今年才4岁，从哪儿又冒出这么大个儿子来？哦，我明白了，大概这孩子发傻吧，不然他怎么能管我叫爹呢？秦琼急忙把他拉起来解释：小恩公，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你爹。
1: 是
0: 你是不是山东济南府的？你是不是叫秦琼吧？
1: 对呀、啊、
0: 你是不是还有个什么绰号叫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
1: 对呀、啊、
0: 那就错不了，你就是我爹。爹，你的心太狠了，您怎么不回家来看儿子我？我两眼望穿，做梦都看见您呢。爹爹耶，这回您可别走了，都把我娘想死了。
1: 金琼一听要倒霉不，整个一个蘑菇头，
0: 但是他说的还贴边儿，这些话他怎么知道的呢？
1: 秦琼只好把他拉起来，让他别哭。这小孩说话了：
0: 爹呀、啊、您别在这发愣了，咱们家就在前边，您赶紧跟我回家看我娘去吧，我给您牵着马。
1: 小恩公，你再想一想，你的确是认错人了。
0: 没错，一点错也没有。
1: 这小孩说着话，单手提双锤，另只手牵着黄骠马转身出了树林了。你说秦琼不跟着他吧，马夺不回来，跟着吧，准知道得有事儿。就这样出了树林，转过一道小山坡，来到一座村庄。山村能有多大？里里拉拉有20-30户人家， 把这东头有一所宅院，虽然不太大，但是还比较整齐，柴门开着，院里还有棵树。小孩进了院，把黄骠马拴到树上，锤往树底下一放，冲着屋里就喊：“娘啊，娘哎，您看谁来了？娘您快出来吧！”秦琼一想，得，这离着挨骂不远了，他娘肯定得误会，拿我当歹人，找他孩子的便宜呀。又一想，事到如今，只好解释了。正这时，屋门一开，出了个中年女子，半老徐娘，不到四十也差不多了，衣着朴素，一看就是个好人。这一女人来到院里就问：“孩子，你喊叫什么？”“娘啊，您天天想，夜夜盼，您盼的是谁吗？就是我爹，您看这不他来了吗？”这女人这才打量秦琼，看罢多时，这才问呢：“您是啊？”“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只因在瓦口关作战，战马受惊，落荒逃到此处，幸亏被这小恩公把我解救。但是令我不解的是，这孩子张口管我叫好听的，恐怕是误会了吧，望夫人见谅，我可不是诚心找孩子的便宜。”这女人听完了，先是一惊啊，啊，您就是秦琼秦叔宝？对呀。既然如此，这孩子叫的就没错。哎，秦琼一听，这怎么回事？更奇怪了，我就是一个原配夫人贾氏，在外头没有别的妻室。啊，又一想，我明白了。听人家说，边北地方山高皇帝远，有那么一种行当，叫放鹰的，不亲假亲，不近假近。比方说，见这个男人就叫当家的，非拉到家里去睡觉，结果这一睡觉，人家的本夫突然出现了，当时把你抓住，要扭送到官府。你要一胆小不敢去，就得答应人家的条件，最后是人财两空啊，像吃这种亏的人不在少数。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5: 有一种鸟 从北极飞到南极，

0: 我们的目标在何处？
1: 我们的目标在何处？
0: 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 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10多年来，我们牢记何长剑被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 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口轰中是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 将弓弦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的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射手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引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1: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
0: 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集合！有没有信心？有！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1: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2: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3: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1: 你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3: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1: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 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备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指手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明白。
4: 各位注意，今天发射，车上伪装。
5: 车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
1: 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
0: 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四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边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啊，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0: 请问他们
9: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经常去讨论。
11: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这就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2: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0: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3: 5 4 3 2 1用。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14: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

0: 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 对，好。
2: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3: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驾前出。
4: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呢，来个冰压蒸二十。
1: 好。
2: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5: 下面开始测试。
2: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5: 照明这样，
2: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5: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3: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2: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根据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的健健康康，送他出去，去执行属于他的使命。他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4: 叛军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5: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6: 王宝黄，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1号阵地。
7: 收到。
8: 954号，请讲。
9: 954号报告，954号，召集警戒第一，架上所有。
0: 好。干什么？
8: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5: 收到，收到，加强警戒，我马上派人支援。
10: 小虎，小虎，我是王宝黄，前面弄堵死了，我们先跑过去。
11: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3: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漂流。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炮导弹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0: 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
1: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
0: 人员撤离。
1: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手人剑合一的境界。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

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头发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计心间，
1: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5: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6: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5: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7: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8: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7: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4: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9: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1: 加油！
8: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4: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3: 景在眼前，
1: 不在指尖，
13: 不在指尖。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十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心智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连战连胜。

0: 今日区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3: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5: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6: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7: 木子清洁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6: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波次。
5: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探视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3: 左舷四十五度拦截鱼雷发射，
4: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2: 示范深诱饵，
5: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6: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们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7: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8: 这边的话，主要对抗机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9: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6: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均，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7: 好的，
9: 好的。
6: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3: 开始射击。
6: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0: 是机场

0: 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收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1: 一，二一，二一，
0: 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

0: 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1: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2: 开始 BBIT。
3: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三 A， 持续的跟踪监视。
4: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栋，请示开车。
5: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4: 明白。
6: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7: 飞机状态操作好了。
6: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7: 这个目标呢？
6: 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0: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2: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
8: 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6: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9: 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帘子，没有任何
6: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0: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10: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进行查证。
11: 好，
12: 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13: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2: 报告舰值，动力切换至燃机。
14: 飞行动力，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15: 动幺明白，前出。
14: 动幺后置。
15: 动幺明白。
2: 各着员。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巡找站，前出处置。
14: 东南东两，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15: 动幺收到，动两收到。
16: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巡找站。
15: 东幺明白，动两明白。

0: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1: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余敌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2: 高度协同为主。
1: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
2: 所以这一块，
1: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 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利用好这场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1: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
0: 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2: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
0: 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
3: 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制胜的这种结果。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4: 将敌机部队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行动交战。
5: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0: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D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5: 雷达精准定，歼16飞机满足反制条件，
4: 发射。
0: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华严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华严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5: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9: 在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后台电脑导弹流来袭，经做识别，它为敌对我师防区外反动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是，高飞。

0: 作战计划，
1: 作战计划。
2: 作战计划。
3: 作战计划。
4: 作战计划。
5: 作战计划。
6: 作战计划。
7: 作战计划。
8: 作战计划。
9: 作战计划。
10: 作战计划。
11: 作战计划。
12: 作战计划。
13: 作战计划。
14: 作战计划。
15: 作战计划。
16: 作战计划。
17: 作战计划。
18: 作战计划。
19: 作战计划。
20: 作战计划。
21: 作战计划。
22: 作战计划。
23: 作战计划。
24: 作战计划。
25: 作战计划。
26: 作战计划。
27: 作战计划。
28: 作战计划。
29: 作战计划。
30: 作战计划。
31: 作战计划。
32: 作战计划。
33: 作战计划。
34: 作战计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放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1: 减三洞。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三洞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今天在共同本市南港区实名台演习，人物化能力应该 A， 指挥控能力应该 A。
1: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0: 评书联播。
3: 秦琼以往光听说过没见过，心说这回我遇上了，不过看这女人不像是歹人呢。叔宝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那小孩过来了：“爹，您怎么连屋都不进呢？您刚才说的是什么呢？赶紧进屋吧！”连推带拽把秦琼推屋去了。叔宝有心不进屋，没他力气大。这个女人跟着也进了屋了。到屋落座之后，女人跟孩子说：“孩儿啊，你爹大老远来的不容易，等有了功夫你们父子再谈，这会儿你爹又渴又饿，你去抱两捆柴火，挑两担水，把那饭做上，一会儿娘下厨房做菜。”“哎，好嘞，爹，您先跟我娘唠着啊，我去给您烧水去了。”“哎呦，我爹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小孩拍着手晃着脑袋窜窜跳跳出去了。秦琼利用这个机会往屋一看呢，这家的生活过得不怎么样啊，破东乱西，但是呢收拾得比较整齐，看来生活是比较清苦的。屋里没别人了，女人这才说话：“恩公啊，大概您坠到无礼物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容我解释。您还记不记得您曾经救过一个人，也姓秦，叫秦航泰。”“秦航泰就是当初马踏禾苗的那位。”“
4: 哎呦！”
3: 秦琼呼啦想起来了。“哎呀，说这话很多年了。秦琼那年刚当了马快班头。那位说怎么回事呢？这夫人说的是真的。 原来本地啊，有一人叫秦航泰，就住的这个山村。秦航泰是干什么的呢？马贩子，经常在北口买一些马皮，到山东、河北、中原内地去卖，赚了银子回来，一家人好度日。那一年也不例外，他花了血本了，借了很多钱，买了100多匹比较好的马。秦航泰算计着，要把这些马出了手，骑马少赚不了，那么我3年2年就不用离开家了，挣的这钱呢，还可以把房子翻修翻修。不然的话，他能下那么大注吗？就这样，告别妻子，赶着马群进了中原了。他先到河北，结果这行市不合心，他又奔山东，正赶春天，那个庄稼苗都长出挺高的时候，他正赶着马群顺着官道往前走呢，也是倒霉，从庄稼地里窜出一只兔子来，噌越道而过，其中有一匹马就吓惊了，这匹马一惊，把别的马也给带惊了，这100来匹马呀，哇，奔庄稼地就散开了。你想，这么些马匹在庄稼地里这一跑，得糟蹋多少青苗啊！这下人本地人不答应了。那时候庄稼地那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有护青苗的，把秦航泰给抓住了。后来把他扭送到济南府历城县，官府的知县叫徐有德，把他拉到堂上，重责了20板子，掐监入狱，把他这些马也充了公了，拿他这马包赔人家的损失，损失大的多要几匹，损失小的少要几匹，就这么给分散开了。您说秦航泰在监狱里头窝火憋气呀，越想越窝囊，心说我是倒着霉呢，算计的挺好，倒了个大霉，即使我活着回去，我拿什么还人家的钱呢？今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哦？越想越窝囊，结果就病在监狱之中，3天水米没沾牙。在那个年代，说病的监狱活该，死了算你倒霉。人家拖出去往荒郊野地一扔，连管都不管了。也该着秦航泰不死。方才咱没说吗？秦琼头一年接任3班都头，正赶上秦琼的班晚上来查监，就查到秦航泰这儿了。隔着铁栅栏往里一看，怎么病倒一个人呢？问牢头这怎么回事，牢头说这人是个马贩子，把人家青苗给损坏了，就这么吃了官司，已经3天没起来了。秦琼叫牢头把铁栅栏门打开，一哈腰到了里边，秦琼给他诊了诊脉，翻开眼皮看了看，哎呀，这人的命要保不住了。又一想，他又不是杀人放火，又不是有意的，我跟知县大人求求情吧。所以秦琼连夜找知县徐有德。那秦琼在衙门里说一半，徐知县对秦琼非常器重啊。听完他话之后，徐有德乐了，哎，你真是爱管闲事啊。那么你的意思是呢，大人，我打算把他保释出狱，接到外边给他治病，至于这些损失好办，我可以跟大伙儿交涉，另外呢，我找我的朋友凑俩钱儿，替他包赔损失，这人命关天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还望大老爷明察。好吧，那本县就成全你。立时照准 秦航泰保释出狱，上哪儿去？秦琼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了，告诉夫人贾氏好生服侍。那个贾氏非常贤良，丈夫所做的事他是双手拥护，要换一般的女人他早就不干了。我伺候你还不说，他是个谁呀？是个老姐儿啊，接到家里头我还得给他伺候，咱们家里又出了个老太爷。但是贾氏一句话也不说，丈夫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秦琼给请的郎中一直啊住到上秋，他的病才算好。在此期间，秦琼到户青苗的各地方去了，找了他们的头头，跟他们一说，你看这人是我个朋友，没注意马群炸了，使你们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损失包到我身上，我希望能把马给他退还回来，不然这人的命啊就保不住了。大伙一看，二爷冲您完了，马匹如数送回。可秦琼的名望多高啊，结果一匹马也没损失，秦航泰病也好了，秦琼帮着他把马全都处理了，还赚了一笔银子。你说秦航泰是感恩不尽啊，一边哭一边跟秦琼说，恩公啊，我得怎么报答。秦琼乐了，这算个什么呢？我不希望你报答，拿着银子快回家吧，夫人恐怕还惦记你回去呢。秦航泰觉着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最后跟秦琼说，这么办吧，我有个儿子叫秦用，这孩子呢就算您儿子了，您记住这个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您给他娶个媳妇，我给他娶个媳妇，他要生俩孩子，您这一个，我们家留一个，叫一子两不绝，聊表我的心意呀、啊！您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您记住，这孩子叫用儿，秦用。书中代言，这秦用可了不起。本套书有13条好汉，有4猛4绝。这秦用就排行在第10名。头条好汉李元霸，2条好汉宇文成都，3条好汉裴元庆，4条好汉熊阔海，5条好汉武天熙，6条好汉武云照，7条好汉罗成，8条好汉杨凌，9条好汉魏文通，这10条好汉就是秦用。11条好汉是梁世泰，12条好汉是武王杨义臣，这第13条好汉是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秦琼和尉迟恭。到了后文书，咱们陆续的全有交代。先言少叙，单说秦航泰哭着回了山村，见夫人说明一切，夫人也感激得不得了。可是没想到转过年来，秦航泰旧病复发，一命呜呼啊。临死之前告诉夫人，孩子长大，你别说他爹死了，你就说秦琼是他爹，那人太好，他可以抚养咱的孩子，你后半生吃喝也就不愁了。秦航泰交代完了死了，夫人牢记在心，把秦用抚养成人。可这孩子天生爱练武，可巧了，他天天去练武去，可巧遇上一个世外的高人，叫紫阳真人，据说这位是成了名的剑仙呢。发现秦用这小孩勤学苦练，长得也漂亮，紫阳真人非常高兴，就跟秦用约会好了，偏偏你打完柴就到树林里来，我天天教你练武。秦用说好吧，就这样每天如是，光阴似箭，一转眼几年的功夫，秦用就学会满身的武艺，特别是紫阳真人传授的一对双锤， 告诉他，只要你练好了，就无敌于天下。秦用这孩子可不傻，但是有点发迟，一条道跑得黑。后来紫阳真人赠他一对双锤，赠一匹宝马，还有一副盔甲。哎，这些东西结果都有了用了。就拿这次来说，巧遇秦琼才要锤阵红海。秦琼巧遇秦用，秦用他娘刘氏把孩子的经过身世讲述一遍，秦琼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正说话呢，秦用把水烧好了，乐呵呵把盆端进来。爹，我现在就给您沏茶。娘啊，咱家茶叶在哪儿呢？哪来茶叶？就是那胡枣，把那胡枣泡成水招待客人。秦琼还真渴了，就喝了两碗。但是秦琼惦记瓦口关的事儿，喝完之后站起来告辞。刘氏能放他走吗？就问这个孩子早晚怎么办。秦琼说，这样吧，我现在有公务在身，不久我要回山东，到了家之后我把房子给找好，派人把你们娘俩接去。这孩子的事情全包到我身上，直到他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包括你的后半生我全包了。你们现在呢，先委屈一时。秦琼说着话在兜里摸了摸，还真不错，有几两散碎的银子拿出来放桌上，说我出来打仗没带着多少钱，这点银子留下，先买点米呀、柴呀，你们先对付着过着。哎呀，把刘氏感动得热泪直流啊。好吧，可正在这时秦用进了屋了，一看这意思，爹，您怎么要走啊？您怎么刚来就走？孩儿啊，我跟你娘都说好了，我现在还有事儿，瓦口关战场还没结束，为父得去打仗，打完了我再来接你们。不接吗？爹，这回我说什么不离开您了，您上哪儿我跟着上哪儿去。你看这孩子还就拿秦琼当亲爹了，形影不离，把秦琼急得什么似的，这怎么办呢？后来刘氏说，不然你就带着他去吧，这孩子两臂一晃力大绝伦，受高人传授，有很大的能耐，也许能给您帮上忙。哎呀，我骑着马他怎么办呢？也不能一马双骑。爹，这您放心，咱自己有马，我师父全给我了。说着话把马拉来了，又到里屋把盔甲包拎出来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等穿完了，往秦琼面前一站，呵，跟大人似的。秦琼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刘氏在家等着，秦琼带着秦用，秦叔宝手提双锏，秦用手提双锤，爷儿俩回到瓦口关，登高往下一看，打得正在激烈之时啊！原来秦琼的马落荒逃走了，罗成赶紧派人寻找，找了半天没找着，罗成没有办法，指挥军队大战红海。现在打了个难解难分，正在这紧要关头，秦琼、秦用赶到。秦叔宝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回身招呼秦用：“孩子，跟上！哎，来了，爹您放心吧。”两匹马一前一后飞下山坡。等秦琼见着罗成、罗少宝是又惊又喜：“表兄，哎呦，把我急死了，您没事吧？”“表弟，什么事儿也没有，你赶紧到后边休息，表兄我替你抵挡一阵。”秦琼刚要出马，秦用过来了，
4: 鱼。
3: 爹爹，杀鸡宴用牛刀，不就打这些突厥人吗？交给孩儿我了。罗成也不敢乐，心说我表兄转一圈怎么带回个大儿子来，这怎么查？这是连张公瑾、白显道都感觉到莫名其妙。秦琼一瞪眼，小小年纪口吐狂言呢，将来非吃亏不可。不要多说，退在一旁。爹，真的，大概您还不知道我能耐有多大呢，不信您看看，我非把他们砸扁了不可。罗成说，这么办吧，孩子既然高兴，就让他出阵，实在不行还有咱们弟兄接着呢。秦琼这才点头，用二可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催马摇锤直奔红海，秦琼在后头观阵，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刚才的经过跟罗成、张公瑾等人讲说一遍，大伙儿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单说秦用一看对面有个突厥都督，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骑着青鬃马，端着一对人面赤铜锤，看样子是个头头，他直奔红海就来了。红海一看呢，来个小孩，看年纪不超过15岁，不由得把嘴一撇，这中原没有大人了，把小孩都打发来了，让本都一锤把他砸死就得了。哎，小孩不要过来，本都在此。秦用跟他马打对头之后，把双锤往左右一分，我说你叫什么名？突厥国的大都督红海是也。红海呀、啊，你就蓝海我也不怕你，你休走接锤吧你。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7: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2: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0: 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天祥一代第三集。
8: 由于元朝统治者害怕文天祥留在南方成为后患，宋恭帝德佑二年二月，文天祥被押解前往大都，途经镇江之时，在众多义士豪杰的帮助之下，文天祥虎口脱险，历经艰险，终于来到宋军守卫下的真州。
9: 快开城门！
10: 什么人？来者何人？
9: 文天祥丞相在镇江逃脱，特来投奔。
10: 啊！
11: 你可听得清楚？
10: 千真万确，说是文丞相从镇江逃脱了。
11: 走，看看去。大家伙眼睛放亮些，都给我精神起来。如果是文丞相，列队欢迎。如果是乔装的援兵，就马上进攻，听我号令。
12: 是。
11: 开城门。啊！各位将士辛苦了，文丞相，真的是你。丞相，快请。啊！文丞相，您的随从为一遣人带着直司，必须检查所带兵器。眼下非常时期，敬请见谅。
13: 苗安抚，你做得好。真州防御如此严密，我深感欣慰。
11: 真州被困已久，现在朝廷情况如何？
13: 朝廷已向元人交上了降表，临安陷落。
11: 什么？那皇上呢？
13: 皇上即将被送往大都。我此番虎口脱险，希望能够集结秦王义师，光复大宋。看到你们严阵以待，心里就知道大宋还没有亡。
11: 文丞相，以两淮的兵力足以收复失地，可是淮东李廷芝切不敢进，淮西下跪又一向同淮东不和，一直都不能合力进去。
13: 国难当头，哪能有如此嫌隙？
11: 此计文丞相坐镇，打通两淮脉络，消除嫌隙，我想不出一月之内就能大举起兵，只要将援兵赶出淮河地区，江南可定，我大宋复兴指日可待。
13: 如何步兵排阵？
11: 首先淮西下跪兵直取健康， 援军必然会竭力抵御我淮西之兵，同时指挥淮南诸将，以驻扎在通泰二州的我军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扬子桥，以扬州守军攻打瓜埠，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如若同一天大举进攻，北边的援兵必定无法及时救援，而且湾头、扬子桥的援军大多由投降的宋兵组成，兵卒对元人心怀怨恨，沿江防守脆弱，日夜盼望王师到来，故一攻即破，继而三面围攻瓜埠，我再从长江水面进逼，即使再有智谋的人也无法来解救援军了。占领瓜埠后，以淮东各军进攻金口，淮西兵则往金陵进攻，同时切断援军在两浙的退路，援军必成瓮中之鳖。
10: 妙计妙计，只要两淮将士团结一心，忠心保国，先取两浙乃是易如反掌。我现在就给各城守将写信。
8: 温天祥的到来给了真州将士莫大的鼓舞，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驻守淮西的夏桂已然率部归附元朝。
10: 苗安府淮东来信。怎样，李廷芝愿意出兵？苗安府出什么事了？李廷芝向来窝在扬州拥兵自重，消极防守，切不敢进，再加上他同淮西夏桂素有嫌隙，不愿出兵也在意料之中。
12: 淮西夏桂也想远了，还有你看吧。
10: 啊，怎么会？这怎么可能啊？说文丞相是来劝降转城的，
12: 我也不相信呐。
10: 信上要您将文丞相处决，以正军法。这可是文丞相，他不是那种投敌卖国的人呐。
12: 我明白，可是人家证据确凿，是回扬州城的逃兵带的消息。
10: 可万一是元人的反间计呢？
12: 信上还说，押解文丞相是元人大事，重兵看守，绝无丞相逃脱之力。况且就算文丞相能够逃出来，怎么可能带了十二个人一起逃出来？难道元人就敞开城门让他们走？
10: 可是您真的要下令处决文丞相啊？
12: 你去请文丞相到清边堂。
7: 苗安府站在苏武牧羊图前等待文天祥。
10: 苗安府，文丞相来了。
12: 文丞相。
14: 苗安府，是不是淮东淮西来消息了？
12: 丞相，您看这幅苏武牧羊。
8: 忠贞已下生前定，老节须从死后修。是不是合兵抗元之事有了差错？
12: 淮西夏桂已经降元，淮东李廷芝也拒不出兵，
8: 江山危亡，社稷不保，他们竟然卖国求荣，苟且偷生。
12: 您有什么打算？
8: 就算合兵不成，我们也能联合豪杰义士，将两浙地区的援兵逐个驱逐。
12: 如若不成呢？
8: 不成功便成仁。李陵罪在偷生日，苏武攻城未死时。苗安府，你我二人应当都不是李陵之辈吧？
12: 文丞相，明天一早让王都统带您去看看城防。明早出城之后，你就让文丞相走。
10: 是。可
15: 可他又能往哪儿走啊？
12: 南方，现在朝廷不是已经迁往南方了吗？慢着，你再遣人送送文丞相，如果他往南走，说明他有可能不是叛臣，但如若他往北走，那他肯定归附元人了。
15: 啊，那
12: 只能将他正法。现在非常时期，如果真的连文丞相都归附了元人，这山河上下就没有一寸王土了。
1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7: 文丞相，咱们出城看看小西门城楼的建房如何？
12: 好。
7: 在他们走出城门后，城门紧闭。
18: 王都督，这是？
17: 实不相瞒，文丞相，扬州来信，说您已经归附元人，前往真州招降转城。
12: 一派胡言！
17: 李廷芝要求苗安府处决丞相，苗安府不忍，所以只能悄悄放走文丞相。
18: 我是从元人手中逃脱而来，怎么会是元人遣来招降的呢？
17: 扬州城里有个逃回来的士兵亲口作证，所以李廷芝咬定您是叛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18: 天哪，这是元人的奸计呀！
17: 文丞相，待会儿会派人来送盘缠衣物，在下告辞，保重。
18: 丞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去扬州。
12: 叫叫玉
19: 玉。
10: 文丞相，我是徐禄芬，这位是张禄芬，
19: 啊，
10: 奉苗安府之意，我二人带来了衣物钱粮，特地前来相送。
19: 啊，又劳二位了。
20: 今日之事，是非苗安府之意，乃是李廷芝要杀丞相，苗安府不忍，所以出此下策。
10: 文丞相，这是要往哪儿走？
19: 扬州。
10: 扬州去不得啊。
19: 事已至此，我只能去扬州，见了李廷芝，把事情说清楚。
20: 苗安府的意思是送丞相去淮东。
19: 淮东下跪已经降元，我们此去为何？况且整个淮东已经陷落，援兵四部，无路可归。
10: 可是去了扬州，李廷芝如若要杀丞相怎么办？
19: 我如若不去扬州，就得背着叛臣贼子的恶名，我去了自会真相大白。李廷芝如果信任我，还能让他出兵收复失地，即便不行，我们也能借道海路去往南方。我相信找到朝廷自有说法。
20: 文丞相，李廷芝是容不得您的，不如这样，我们带您到山里去避一避再说。
19: 生则生，死则死，我已决定前往扬州，二位就不必多说了。
10: 如果是这样，那好。其实苗安府已经备好了船只，文丞相从江上走，归南归北都可以。
19: 归北？你们是何居心？难道苗安府也怀疑我了，让你们来试探？
20: 文丞相息怒，事关重大，苗安府也是逼不得已才对丞相将信将疑。我们弟兄二人前来，实是试探丞相真心，苗安府命我们见机行事。
10: 我等见文丞相是大忠臣，回去之后自会禀明清楚。文丞相，此去路途艰险，一路多多保重。
19: 保重。
7: 文天祥一行经过重重艰险，终于抵达扬州，在夜色的掩护下，派人进城打探消息。
10: 怎么样，
0: 守兵不开城门，我花了银子才让一个小兵说话，他们不能放您进城，说是李廷芝下令，只要是自称文丞相的进城，就立即缉拿，割杀勿论。
14: 那我们只能途经高邮，然后到通州，走海路到南方找到朝廷。
0: 到通州需走五六百里地，这一路援兵四伏，我刚才还被两个援兵游骑抓住，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银两才被放回来。
14: 不到南方，难申报国之志，找到朝廷，我们就能重招义军，收复失地，保卫社稷国家。上路吧。
7: 连日来的奔波跋涉，文天祥非常疲累。现在他在随从的搀扶下趟过一条小河，继续向前。文天祥的身体略微有些不适，文天祥直喘粗气。
0: 丞相，咱们歇会儿再走吧。
14: 天黑前咱们最好翻过这座山。
0: 可是您的身体。
14: 我没事，赶路。
0: 丞相，您就歇会儿吧。
14: 不行，趁着天黑赶路，天亮了还得躲避援兵。
7: 此刻天降暴雨，文天祥一行一路小跑，在一堵墙前淋雨躲避，援军从墙那边穿过。
0: 啊，猿人的骑兵。如果援兵进来，咱们丞相，猿人的骑兵走远了。
14: 啊，
0: 丞相，丞相。
7: 文天祥晕倒在地。
1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劳驾你们生个火熬药。
21: 好嘞。
7: 在随从的照顾下，文天祥慢慢睁开了眼睛。
0: 丞相，咱们到哪儿了？还在那个院子里。
14: 赶紧上路，别等天亮，太危险。
0: 丞相，您先歇会儿，我碰上两位樵夫，他们愿意带咱们走山上的小路，这样白天也能躲过援兵的搜查。
14: 我没事了，辛苦你们了。文丞相，我们虽然是山野村夫，但您忠烈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过了。
10: 能够帮您我们高兴。
14: 我听说上午有一大队追捕您的猿人骑兵，你们没碰上吧？
0: 我们就是在这儿躲过去的。
10: 他们就没进来看一下？
0: 那时候下起了大雨，我估计他们也是想找个能避雨的地方，所以才匆忙而过。
14: 真是老天保佑啊。
0: 丞相，您就听我一句，歇歇再赶路好吗？
14: 事不宜迟。文丞相，您真要走好办，我们哥俩马上做个简单的轿子背着您走，您看行吗？
0: 有劳二位了。
10: 哎，
7: 当地向导马上做了一个简易的轿子。
1: 起，上路了。

0: 一齐，团结各方一兵，统一部署，复兴宋室。德佑二年五月初一，在张世杰等人奉义王即帝位于福州，改元景琰，是为宋端宗。广王晋封为魏王，文天祥奉诏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
1: 世杰，现在朝廷有多少兵马？
2: 只有我的兵马。
1: 你的？那朝廷的在哪里？
2: 这，你刚回来，好些事情还不清楚。
1: 我只知道复兴社稷，
2: 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能力保宋氏延续，方能从长计议。
1: 你这是拥兵自重，这样如何保得大宋江山？
2: 我有我的打算。
1: 纲常不立，权器用事，如若不能广起义军，我们如何收复失地？社稷宗庙何以保全？
2: 义军一事就交给你吧，丞相，我先告辞。
0: 很快，文天祥在南建州开督府，派人到各地招兵筹饷。福建、广东、江西的许多文臣武将、地方名士、秦王军旧部纷纷前来投效，很快组成了一支督府军，规模声势都比过去的秦王军大得多。但是朝中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成为抗元军事行动的一大隐患。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天祥一代》第四集。
5: 文丞相，
1: 降将吕文焕前来劝降文天祥。
5: 这是右丞相索都、左丞相阿拉罕联名给您的一封信。
6: 你还有脸回来？
5: 文丞相，
6: 你不用称呼我丞相，你已经降元了，让你去打于都，你却阵前降敌、你是不是宋臣？
5: 我这不是念着您的旧情吗？右丞相索都和左丞相阿拉罕都表态了，只要您归附大元，荣华富贵。
6: 一派胡言！有多少将士牺牲疆场，而你却卖国求荣，今天还竟敢来劝降？
5: 小将兵败，走投无路，才归顺了大元，我不是也没办法吗？
6: 不知廉耻！
5: 您听我说句实在话，这恭帝、太后带着大批文臣武将已经降元，都去了大都。我大宋朝的土地也基本落在元军手里，这会儿小皇帝又跟着张世杰他们逃到了海上，而且元军已然占了浙闽两地，您这么扛下去恐怕只有……
6: 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带着信回去，告诉你的元朝主子，大宋朝还没有亡，只要宗庙还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力保社稷。
5: 文丞相，识时务者为俊杰，都什么时候了，您还不为自己着想？
6: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今天你是元人的使者，所以我不能斩你以正军法。但你作为一个降将，我必须责罚。
5: 您这是要干什么？我可是好心呢。
6: 来人，拖出去，重责一百军棍。
5: 你真是不知好歹呀、啊！你。
6: 如果你这种人少一些，天下就太平了。
7: 在文天祥的带领之下，秦王义军取得了江西大捷，可是战局迅速恶化，南宋行朝只能选择崖山作为最后的避难之地。在元军猛烈的反击之下，宋朝秦王义军步步失守，一批将领相继降元，空坑溃败之后，广州失守，南宋义军举步维艰。
1: 这一日，文天祥骑在马上，带着随从艰难行进。
6: 丞相，这马儿也累得不行了，我去找些草料给他。
8: 丞相，这些天长途跋涉，你也累得够呛，我去喂马，您先进去歇会儿。丞相，喝点水吧。
6: 有劳，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出发。
8: 丞相，咱们得立即出发呀。
9: 怎么了？
8: 那匹马累死了，现在只能步行，援兵就在后面，咱们得加快。
9: 哎，
8: 丞相，咱们为什么不回崖山呢？行朝里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咱们的队伍打散了，眼睁睁看着猿人吞并闽越，您一直要求回行朝，他们为什么不准？如果您能早日回去谋划布局，广州多半还丢不了。现在咱们被援军追赶，疲于奔命，他们还不让咱们回去，那就让我们在这里等死吗？
6: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8: 丞相，我知道您是大忠臣，可是行朝的人不让咱们回去，那分明就是怀疑我们。
6: 天地可见，足矣。
8: 丞相，我去找点水和吃的，您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6: 辛苦。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文天祥的随从被援军发现抓获。
11: 丞相，丞相，快跑！
12: 你是谁？你说的丞相是不是文天祥？他在哪儿？
11: 就在你面前。
12: 什么？你是文天祥？
11: 对。
12: 啊，太好了，走，跟我回去。你就是我升官发财的法宝啊。
8: 文丞相，希望您能逃过此劫。
1: 文天祥也被援兵抓获了，他把一个东西填入口中。
12: 你给我老实点，吃了什么？鳞片。
13: 哼，千户，他想自绝呀，看样子他是个大官，
12: 没那么容易，带回去再说。走。千户，你看看我抓住了谁？
14: 谁？
12: 文天祥。这下我可荣华富贵不可限量了。
15: 子俊。
1: 文天祥的随从子俊自称是文天祥。
11: 我是大宋丞相文天祥，你是谁？
15: 你
11: 一个乡人，你们抓他来做什么？我才是你们要抓的文丞相，这个乡人实属无辜，你们把他放了吧。
12: 我管他呢，只要抓住你，其他的都不管。
14: 慢着，文天祥，如果你是文天祥，那我在这位身上搜出的丞相大印是怎么回事？
11: 这我的丞相大印弄丢了，肯定被他捡去，还不快归还？
14: 别演了，他才是文天祥。
11: 对，你们把他放了，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
15: 丞相，哎，
12: 哼，原来是个骗子。
7: 祥兴元年12月，文天祥被押送到朝阳张弘范的大营之中。
14: 禀报大元帅、副元帅，文天祥带来了。
16: 文丞相，自从临安镐亭山一别之后，甚是想念，别来无恙啊。
14: 见了大元帅还不下跪？
16: 当年我会见伯颜不曾下跪，今天我也绝对不会下跪。
14: 大胆，
16: 宁死也不跪。文丞相真是忠义之士，来，请上座。
17: 大元帅，文天祥如此麻烦，还不如
16: 我领教过文天祥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我知道咱们都没法让他屈服，而且 我们也无权处决这位南朝的丞相、枢密使，皇帝有令，必须给带回去。况且，杀了他，反倒成全了他的忠义之名，不如以礼相待，以显示我们的宽宏大量。
18: 不懂，不懂。
7: 祥兴二年，元军从俘虏的南宋将领口中得知了南宋行朝的下落，崖山、宋元决战一触即发。
1: 张弘范来劝文天祥给大宋行朝写封劝降书。
16: 文丞相在船上还住得惯吧？再过几天，这仗也该打完了。你也看见了，张世杰将千余艘战船用缆绳连接，成一字阵排开，打算严防死守。他可能忘了宋军镇江失守的教训。文丞相，你说我若是兵分四路，南北夹击，只要海潮一涨，是否即可攻入崖山？到时候，那千艘战船退不可守，进不可攻，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一盘死棋。以我之见，如若你能够亲笔写一封降书，崖山的行朝定当归附，你意下如何？
6: 父母如若身患重疾，虽明知不可为，可子女岂有不用医药之理？如今我虽然无力保卫社稷宗庙，可让我教唆他人也背叛家国，你说这可能吗？
16: 文丞相，以你的声望，只要一封降书，此战可免。在崖山的可是数十万南朝军民，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灰飞烟灭？
6: 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背叛祖宗。
16: 哼！
19: 幸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想到风雨飘摇的故国山河，文天祥顿感心痛不已，体力难支。
17: 大帅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从大都回来的使者可说了，皇帝高兴得很。
16: 老弟，这功劳有一大半都是你的。对了，待会儿文天祥来，你可别意气用事，凡事都忍着点儿。
17: 我就不明白，一个抓回来的俘虏而已，咱们用得着这样吗？
16: 你可不知，皇帝知道了文天祥的事情，感叹谁家无忠臣，下旨护送文天祥回大都。文丞相，来来来，与我们同饮。
19: 哼，
16: 南朝已亡，丞相的忠心也都尽到了。如若丞相能以忠于南朝的心来忠于大元，那大元的宰相非你莫属。
6: 国亡而不能救，我死有余罪，怎能苟且偷生？
16: 即使你杀身成仁，可南朝亡了，谁会把你写进史书呢？
6: 商王、伯夷和叔齐不识周粟而死，为人臣者当自尽其心，史书作何评价，后人自有公论。
17: 哼，等本帅吃饱喝足了，就成全你。
6: 不用你动手，只要你给我一把剑，就能省去你的麻烦。
16: 皇上有令，要活的。
7: 元至元十六年十月，文天祥被押送至大都。
1: 元军想尽各种办法劝文天祥投降，他们为他准备了舒适的住处、美食、华服、故人。
20: 宋瑞，老师可把你给等来了。这一路上肯定是累了，这样，你先去泡个澡，然后换身衣服，咱们再饮酒叙旧。
6: 你我无酒可叙，请回吧。把这些酒菜也都撤走，

0: 不会吃猿人一米一粟。
1: 可是宋瑞啊，你不吃东西怎么行？
0: 从广州来这里的路上，要不是押送的官兵强行灌食，我早已经绝食而亡，这样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
1: 这
2: 这一日，文天祥闭目静思，德佑小皇帝也来劝降。
3: 宋丞相，
0: 皇上。
3: 宋丞相，他们让我来劝劝你，跟我一起。
0: 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2: 这一日，文天祥带着枷锁和镣铐，被押解着来见北朝宰相。
4: 跪。好大的胆子，见了宰相都不跪。
0: 南朝丞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
4: 既然是南朝丞相，那为什么站在这里如此狼狈啊？
0: 南朝如果早用我为相，你们未必能如此跋扈。
4: 来人，让他跪下。大胆！
5: 算了，他不会跪的，赶紧审吧。
6: 有什么话就说吧。
0: 天下事有心有肺，我文天祥忠于社稷，宋亡了，我只求速死，没什么话可说。
4: 你的生死得由我们说了算。
0: 我身为宋朝丞相，社稷已亡，宗庙已废，本就该死，这由不着你们。
6: 你说天下事有心有肺，那我问问你，从盘古至今几帝几王，你再好好诉说一遍。
0: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天不是傅博学、洪慈科，没工夫跟你说闲话。
6: 那是因为你提出兴废，所以我才问及古今帝王。你既然不愿意说这些闲话，那好，我问你，一部十七史里有没有提到为人臣者将宗庙城池吩咐于别国之人，然后又逃走？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0: 贼臣献国，误国误民，不足为道。
6: 贼臣献国，说得好。但南朝四君尚在，所谓的忠臣却另立新君，这就是你的忠君报国。我问你，德佑皇帝是不是南朝皇帝？
0: 是。
6: 那你另立新君就是谋反。
0: 国家危亡之际，社稷为重，君为轻，即要拥立新君，此不为篡，乃是为社稷计。
6: 这么说你还有功劳。
0: 国家丧亡，立新君以保社稷宗庙，此乃人臣之本分。人臣事君，孺子事父，父生病，为子者唯有尽心竭力，如不可救，乃天命。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以报家国父母之恩。
6: 没那么容易，我要把你一直关下去。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关吗？
4: 带下去。
2: 文天祥被关在监牢，他的女儿在援军的押解下与父一见。
7: 爹。
0: 女儿，女儿。
7: 爹，我跟妹妹和娘都关在宫里。
0: 女儿，爹没照顾好你们。
7: 爹，我们没事。
0: 你们别怨爹。
7: 爹，我们明白。
4: 走，到了，该出去了。走。
7: 爹，
4: 快，
0: 你跟妹妹要好好做人，爹管不得了。
8: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愚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幺八三 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元至元19年，元朝境内的各地反元起义此起彼伏，元廷震动。忽必烈想要招降文天祥，以此展示元朝对待儒生的积极态度。
1: 陛下有所不知，文天祥自打进了大都，也没有吃过我们给他的饭食。
5: 那他吃什么？
1: 一位朋友给他准备的，意思就是宁死不屈。他要效仿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而死。
5: 男人无如文天祥啊，果然真丈夫，大忠臣。
1: 可前两天那个和尚说的土星冒犯地作星，才使得天下频频造反，这指的就是文天祥啊。
5: 带他上来。文天祥，如果你能一改初衷，以对待宋朝皇帝的忠心待我，我会以你为中书宰相。
0: 天祥为宋朝丞相，宋继王天祥无苟延残喘之理，除一死报国，别无他意。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治。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10: 人如若不能以忠义的节操，身居庙堂之上，为万世所效法，就不是真正的大丈夫。
8: 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的精神，贯通了伦理与人生，爱国主义是文山精神的最高伦理成就。其后的数百年间，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候，他的名字，他的诗句总是为人传唱，他的行义和操守成为了天下后世为人为臣永生不息的楷模与典范。他是华夏民族忠勇不屈的精神象征，是万代传颂的正气之歌。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8: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8: 第一次迈步，
1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8: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3: 15，
8: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1: 35，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4: 加油加油。
13: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了。
1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8: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8: 说他们不够好，
15: 才考了60分，
14: 都被你丢光了。
1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8: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0: 好，我带你去吧。
1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9: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9: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1: 请救救我们！
19: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9: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2: 放心吧，还有我们。
19: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23: 救了！救了！
10: 谢谢！
23: 谢谢！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23: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4: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2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8: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6: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27: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9: 同志们辛苦了。
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各位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3: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4: 哎，排队好吗？
5: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3: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2: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3: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6: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谢峰。近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海外社交平台发文，向全球网友推荐贵阳奇遇环线土豆巴士，称赞其为行走的图书馆、KTV、博物馆、麻将馆。近日，贵州省商务厅携手30家贵州企业，亮相2026香港美食商贸博览暨香港国际茶展，集中展示茶叶、刺梨、辣椒特色食品、大健康产品等200余款贵州特色产品，向全球客商展现贵州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成果与合作潜力。昨天，第11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在遵义新浦新区开幕。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

0: 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1: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2: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3: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2: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4: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0: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7: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他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6: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7: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8: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7: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8: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7: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0: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9: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训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0: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9: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11: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12: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9: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13: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9: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14: 说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9: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15: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9: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13: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
18: 海燕村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燕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燕”，取自诗句“河清海燕，石河岁丰”，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燕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9: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燕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亭，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8: 海燕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燕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燕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19: 开渔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8: 其实对于海燕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祭里得到了传承。海燕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9: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18: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燕，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燕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9: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18: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燕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燕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 反映了清代中期海燕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9: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燕。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他的校舍。
18: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

0: 之、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燕办学五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燕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燕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燕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燕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1: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2: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诚信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0: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燕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燕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燕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3: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燕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我们的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0: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燕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4: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燕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0: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燕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6: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4: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纸。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燕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0: 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燕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天上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0: 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

0: 2023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 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
3: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
4: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2: 袁晓明表示，下一步
5: 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6: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 雄心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7: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
6: 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 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
1: 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备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新疆七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5: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4: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9: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8: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0: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1: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8: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2: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3: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5: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4: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6: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

0: 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 难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给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2026中国咖啡冲煮大赛贵阳赛区今天正式开赛，18名来自贵州、重庆、黑龙江、辽宁、福建、湖南等全国各地的优秀咖啡从业者齐聚贵阳，同台竞技。最终，赛区将选拔3名优胜者晋级区域决赛。贵州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井南》，将于8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演出。该剧以花江峡谷大桥建设为背景，讲述布依族、苗族、彝族各族绣娘同心协作，共绣锦图，以匠心作品为大桥通车献礼的动人故事。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17: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

目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际照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10多年来，我们牢记何长健被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 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三两一，停火。
1: 各自注意，左驾完成打击，背分驾撤回待命。
2: 大成，
3: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公权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4: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3: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4: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5: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6: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7: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6: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4: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备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8: 明白。
9: 各位注意，前舰发射，车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

0: 还是备份。
1: 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2: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3: 下发发射命令。
4: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2: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5: 报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 十实施第二轮打击。
6: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7: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8: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7: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8: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9: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排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啊，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0: 请问他们
9: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了讨论。
11: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正是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2: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
8: 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9: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8: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7: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3: 五、四、三、两、幺，go！
2: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14: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2: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0: 好。
15: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6: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县令我驾，前出。
17: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来冰箱蒸二十。
0: 好。
15: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18: 下面开始测试。
15: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18: 照明这样
15: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18: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6: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2: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根据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4: 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5: 收到。
6: 九五四号，请讲。
5: 九五四号报告，九五四号，高级警戒第一，架上所有
0: 好。干什么？
6: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4: 收到，收到，加强警戒，我马上派人支援。
7: 小虎，小虎，我是王宝王，前面是堵死了，我们先跑过去。
8: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3: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员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上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怎么完成任务？赶紧停机！啊！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炮导调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导弹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导航正确，导航正确。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人员撤离。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的。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

0: 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1: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2: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中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3: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4: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

0: 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9: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10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心智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连战连胜。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3: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五五三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5: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攥指成拳，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0: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6: 物资清洁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0: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5: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站长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2: 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火箭四十五度，拦截鱼雷。
3: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5: 示范，森佑啊！已从其水力目标，鱼雷正在跟踪。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
3: 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基地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6: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战的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3: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 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7: 好的，
8: 好的。
3: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3个多月。 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 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9: 是机场。

0: 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收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1: 一，二，一，二，一，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
2: 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3: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 PPI
5: 停。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A， 持续的跟踪监视。
6: 1号，动幺航线一，高度13栋，请求开车。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7: 明白。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 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8: 飞机状态操作好了。
7: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过去的联合演训。
8: 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7: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 站在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它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 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9: 我们就是一个小的莲子，没有任何
7: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

0: 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 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
1: 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报告舰长，上级通报。
2: 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您拟舰立即高速前出进行查证。
3: 好，
4: 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2: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4: 报告舰局，动力切换燃机。
5: 中央动力啊，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动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6: 动摇明白，前出。
4: 动摇后置。
6: 动摇明白。
7: 报告所员，
5: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导站，前出处置。
8: 动摇收到。
9: 动摇收到，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导站。
10: 明白，报告明白。
9: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制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 在一线与地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起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
10: 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 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的像沙子。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就这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 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利用好舰船的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1: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
0: 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的。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
2: 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联合体系制胜这种结果。
3: 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我舰。
2: 将敌机部指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3: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2: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D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3: 雷达跟踪稳定，歼16飞机满足反制条件。
0: 发射！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 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驱离。
5: 收到。
6: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7: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8: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9: 在空域已经赴一号空域，
10: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1: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2: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1: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3: 联听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导弹榴弹袭，经做了识别，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动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更新。

0: 作战计划，
1: 立即启用3号模型
2: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放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1: K 减三洞。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三洞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近日，由梵净山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合作发现的大戟科大戟属植物新物种梵净山大戟，历经2年的居群观察，特征变异幅度和物候观测，其新种地位经形态学与分子系统学综合证据得到确认。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 PhotoCase 上，这是今年以来在梵净山区域内发现的第二个新物种。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

0: 阵雨或雷雨，中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轮锤便砸，红海用锤往外一封，两柄锤碰到一块，啪呀，这下大大出乎红海的意料之外呀，把他震得膀臂发麻，大锤好像没撒了手。嘿，这个小孩劲儿可不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秦琼这才知道，这孩子不仅力量大，而且锤法挺精啊，这心才放下。咱们书说简短，秦用大战红海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正在这时，小秦用眼睛一转，计上心头，心说我老师紫阳真人说的清楚，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何不败中取胜，用飞锤迎他。想到这，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红海认为是真的，催马在后的就追啊。正在这时，就见秦用冷不丁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这锤从脑门子上头往后扔，一道寒光是直击红海。别看红海久经大敌，没见过这种招数，哪有扔锤的？他一愣的功夫，这锤呀正怼他心窝上头，棒他了！怎么了？把护心镜砸成四瓣。红海从马上整个就折下去了，扑通一下摔倒尘埃。还没等他爬叉起来，秦琼催马就到了，手起一剪，啪，把头颅击碎。罗成一看，把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福夺瓦口关不得有，冲啊冲啊，把关城抢下来！哇，咚啪啪啪啪，3000步兵、500骑兵一声呐喊，就抢占瓦口关。红海一死，军心就散了，突厥兵抱头鼠窜，跑到大北山去了，就这样把关城夺回来了，大获全胜，众人进城歇马，赶紧让人到北平府禀报老王罗毅。罗毅大喜，没过3天公事到了，让杜文忠、张公瑾、大锤公子秦用守住瓦口关。你看秦用还升了官了，北平王高兴了，破格提拔重用，让罗成、秦琼赶紧回北平府交令。有道是军令如山，谁也不敢违背啊。秦琼赶紧命人按着地点到山沟里头，把刘氏夫人给接来了，那破房子也就不要了，让娘儿两个住在瓦口关城。秦琼对刘氏说，我要走了，到北平府交令，你们娘儿俩暂时先住在瓦口关，你们的事儿我都做了交代，从今以后吃喝可就不愁了，等将来我回了山东，你们见我的信再做定夺。秦用哭着喊着非跟着秦琼，后来秦琼跟他说，孩子，你是成人了，你能把北国的都督给打倒，你就不是小孩子，这是军令，任何人不准抗命不尊呐、啊！好啊，听话，将来爹再来接你。秦用没有办法，只甩大鼻涕，爹别把我忘了，您别一走就不回头了，我等着您的信儿。哎，这才叫好孩子呢。就这样父子洒泪分别，秦琼和罗成领着得胜的军兵回到北平府，面见北平王罗毅交差。罗毅是盛牌宴宴，

款待众人。从此之后，北平府是平安无事，罗毅心是高兴。可秦琼则不然呢。这个事情过去之后，秦琼开始想家了，每天紧皱眉头，唉声叹气，掐手指头一算，离家快2年了。我娘能不惦记我吗？孩子已经5岁了，家里还得说这人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呢？秦琼一想，不行，实在待不下去了，就这样跟北平王罗毅和姑母请假，这老夫妻说什么也不放他走。罗毅开始是这样说的：“叔宝啊，父母在不远游，你的孝心姑父理解，不过你要走我真有点舍不得。这样吧，我多了不留，我就留你住10天。秦琼一听没法驳这面子，好吧，住10天。赶10天到了，刚要走，王妃夫人提出来了：孩子，你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姑母也留你10天。秦琼又住10天，到了日子刚要走，罗成提出来了：表兄，我爹娘都留你了，你还不赏我的面子吗？我多了不留，也留您10天。秦琼又住10天，等到了日子，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众人联名提出来了，晚留10天。就这么的，左10天，右10天，又拖了3个多月，可把秦琼急坏了。这天喝了点闷酒，看见文房四宝，秦琼把笔提起来，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然后把笔一扔，合衣而卧。他睡着了，罗毅呢，正好奔东院办事儿，行走路过秦琼的寝室，一看门开着，老王子进了屋了，见秦琼睡了，桌上有一首诗，罗毅背着手一看，是这样写的：一日离家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虽然此地风光好，倒有思家一片心。罗毅点了点头啊，看来这孩子真动了心了，再要留他非病到这不可，回去跟夫人一说，王妃也同意了，派人把秦琼给找来。老王说：你写的诗我看见了，你是非回家不可了，姑父呢也就不再挽留你了，今天你好好歇着，明日给你践行，后天你就可以登城。秦琼闻听心花怒放，谢过姑父姑母。这2天呢，秦琼连屋门都没出，天天守着姑母，娘儿两个唠啊唠啊。罗毅呢，把公事处理处理，也在这陪着闲谈。罗成听说表兄要走，心里热乎乎的，连自己的屋也没去，也陪着在这谈。老夫人就说：秦琼啊，我记得你母亲是不是9月初9的寿诞之日？一点都不错，我娘的寿日正是9月初9。哎，看来我还没记错。你回去啊，告诉你娘，今年是不行了，来年9月初9，无论如何我也带到济南府，我见见我的老嫂子，我前去给她祝寿。姑妈，您要能去，我们是求之不得呀。好，我们一定等您。我娘听着这个信儿，不定多高兴呢。慢着，人上了年纪，今天脱下来鞋，明天不定能不能穿。咱别把话说死了，我尽量去。倘若我去不了，你表弟也得代替我去。好了，我记住了。就这样，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大伙儿也说不出是高兴，也说不出来是难过。当夜晚间，杜文忠

0: 雇了12匹骡子拉脚的，事先先把钱付了，拉什么呢？北平府的土产。哎呀，这东西可太多了，除此之外全都是金银财宝。老王妃一张嘴就给拿了5万银子，老王爷一想，我能少拿吗？也拿5万，罗成拿2万，众棋牌官大伙儿又凑了2万，现银没那么多，带银票送纪念品。这12匹骡子装的都是满满的。到了这一天，秦琼该启程了，大家一直送出北平府啊，老夫人哭的是昏迷不醒，罗成陪着娘先回去了。罗毅千叮咛万嘱托，秦琼，回到山东见你娘，给我带好。你要觉着在山东住不下去，事先给我来信，你就到北平府来，本王手下正在用人之际呀，我欢迎你来，多谢姑父。大家是恋恋不舍，最后才分了手。安下罗毅他们回城不说，单说秦琼一离开北平府，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带着12匹驼垛子，这回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为首的这个头呢姓胡，负责陪护着秦琼，比如说秦琼有点什么事儿了，都是这姓胡的给跑腿儿。哎，这人还挺能唠，这一路上谈古论今，哎，秦琼听着非常高兴。这天往前走着走着，来到双阳岔道，秦琼把马带住了，吁，他就问这姓胡的，但不知这两股道都投奔何处。二爷，您看这个正东这条道没？就这条道直接去山东，咱走这正好，旁边这岔道是奔山西潞州的，咱走不着。哦，赶紧改路，赶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是喂，哎喂，我二爷，您不是着急回家吗？怎么走这条道呢？那可就绕了弯了，得多耽误半个多月呀。哎，你不清楚，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有我个过命的朋友，赤发灵官善凶信，没有人家我没有今天呢。尽管我回家要见我娘，但是这个恩我不能不补报啊，说什么我得先看朋友后回家。罢了，我的二爷，我算服了您了，怪不得您的绰号叫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啊，您真是孟尝君在世。好嘞，凭您的。就这样驼垛子一拐弯，赶奔山西潞州。秦琼恨不能泪生双翅见着单雄信。这一高兴啊，跟这胡头就说，我跟单雄信当初是怎么认识的，他为了我花了多少银子，为我怎么不容易，把王伯党、谢英登、魏征、徐茂公等人啪啪啪啪都做了介绍。秦琼觉着说完了心里头痛快，这胡头听着不住的点头，有时候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罢了罢了，二爷，您这朋友都是叮当响响叮当啊，您也活得出住气，这朋友也够意思，像我们的朋友猫三狗四的呢，那就数不上数了。哎呀，佩服。这一天到8里2仙庄了，秦琼就好像到家了似的，双脚点蹬，马在前边带路，驼垛子也跟着到了，一直到了单雄信的府门。秦二爷甩蹬从马上跳下来了， 一看大门开着，那条懒凳上坐四个人，正是单雄信贴身的家人，单轴、单面、单鼓、单套。这单轴把着门这坐着，一看来了驼垛子，抬头一瞅，秦琼，哎呦，我的秦二爷，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奴才给您磕头了。四个人一齐跪倒，秦琼赶紧用手相搀，你们四位挺好吗？托您的福，哎呀，我们吃得饱睡得着，都平安无事。我二弟在家，在家呢。哎呦，您就甭提了，尤其最近些日子，我们袁伟爷提起您来，连饭都吃不下去，吧嗒吧嗒掉眼泪。您这一来，他不定多高兴呢。樊老四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秦琼前来看望于他，那是自然了。您等着，我们给袁伟爷送信儿去，一会儿袁伟爷就得出来接您。单轴让扇面、扇鼓、扇套陪着秦琼说话，他撒脚如飞到厅房送信。单雄信正在屋呢，等单轴进了屋，把这事情一说，出乎意料的是，单雄信不但没高兴，把脸沉下来了。哦，秦琼来了。他都带了些什么人呢？哎呀，那我还没问，看那意思都像是脚夫，十几匹骡子，能有十几个人吧？
1: 嗯，你到外边说，就说我不在，
0: 听没？他问袁伟爷，秦二爷来看您来了，您怎么说不在？
1: 不要多说。就说我不在，推出去。
0: 哎呀，单轴直金鼻子，心说我们袁伟爷什么毛病，怎么跟小孩过家家玩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啊。可昨晚上你提到秦琼还难过呢，怎么今儿个变了，明在家不见。他猜不透怎么回事，这单轴皱着眉头来到外边，秦琼一看他来了，我上二弟来了没有？谁？二爷，实在对不起您，我们袁伟爷说了，他不在家。单轴说完也觉着失口了，妈一着急怎么这么说话呢？秦琼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激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莫非我秦某有失礼之处，惹得我兄弟不高兴了吗？不行，不让见我也得见。他哀求单轴再给自己通报，单轴撅着嘴又回来了。袁伟爷，秦琼不走，非要见您不可，你怎么说的？我一着急还说错了，我说您说的没在家。废物！单雄信没有办法，在柜里头取出个黄布包裹，往怀里一揣，大步流星来在府门外。秦琼一看单雄信出来了，兄弟，哥哥我把你想死了。好腿，姓秦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还不赶紧给我从速离去。说着话把怀里的包啪就扔给了秦琼，轮锤便砸。红海用锤往外一封，两柄锤碰到一块，啪呀，这下大大出乎红海的意料之外呀，把他震得膀臂发麻，大锤好悬没撒了手。嘿，这个小孩劲儿可不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秦琼这才知道这孩子不仅力量大，而且锤法挺精啊，这心才放下。 咱们书说简短，秦用大战红海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4: 我是流感病毒，
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6: 我是结核杆菌，
7: 我是麻疹，
8: 我是
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0: 我是弓勺，
11: 我是弓筷，
1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2: 餐桌小，弓勺弓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董奉治病》第一集。
3: 董奉字君毅，三国名医，曾在庐山修习医术，悬壶济世，但从不收取病人医资，他高尚的医德成为后代所有医者的典范。
17: 杜甫三里裘，腰背委中柔，头项寻猎缺，面口何骨收。
16: 降服观里，小董奉正对着一个铜人蜡像找穴位，他的师父悬空子在一旁点拨。
4: 这四个穴位对人的身体很重要，足三里主肚腹里面的疾病，委中穴主腰背上的病，列缺主头部和颈椎，合谷穴主脸部和唇口上的病症。
17: 弟子记下了。
4: 你学得很用心，但铜人蜡像只能帮助你认识和了解穴位，而真人的穴位会因为站、立、坐、卧等不同的姿势而稍有变化，一旦扎错了穴位，很有可能会让病者送命的，所以一定要勤学苦练。
17: 弟子一定用心练习，早日成为大夫，帮百姓解除病患的折磨。师父，那弟子砍柴去了。
4: 去吧。孺子可教矣。
16: 这一日， 董凤在山里砍柴。

0: 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好像老虎并没有离开他的意思，那就接着跑吧。哎，奇怪，老虎似乎动弹不得，腿部有一个铁夹子。
1: 我帮你放出来，但是你不许咬我啊。
0: 董凤慢慢地把夹子从老虎的腿部拿开，老虎跑开了，然后又回过头来。
1: 咱说好了的，你不准咬我，别过来。
0: 董凤又摔倒了，这次老虎走到董凤跟前，嘴里还衔着他的那一捆柴。
1: 哇！
0: 董凤从怀中取一个布袋，为老虎包扎伤口。
1: 好了，回家吧，以后不要再下山了。
0: 老虎温顺地用头蹭一蹭董凤的肚皮，跑开了。这边张回春和李妙手两位郎中也在山中采药。
2: 李郎中，刚才明明听到老虎的叫声，怎么不见了？
3: 会不会是老虎挣脱了兽夹自己跑了？
2: 不会不会，听刚才的声音分明是老虎被困后发出的哀嚎嘛。
3: 哎呀，要是跑了可就赔大了，我还急等着用虎骨配药呢。
2: 但愿没跑，现在虎骨不好找了，这些老虎啊都跑到深山里去了，要是这次咱们捉到了老虎，那我们可就赚了。
0: 听到山下有动静，两位郎中在大石头的后面躲了起来。哦，董凤最终发现了他们。哦，
3: 原来是董凤啊，吓死我了。
1: 嗯，您二位这是？哦，
2: 我们呀，我们捉
3: 我们来采药。
1: 采药？采药怎么还用绳子啊？
2: 这个嘛，因为好多药啊都长在悬崖上，得绑上绳子啊我们才能采到。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晚辈先告辞了。
0: 张李两位郎中发现了扔在地上的兽夹。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回到住处，董凤放下柴火，擦擦汗，来到庙里的大殿虔诚上香。

0: 是董凤吗？
1: 师父，是徒儿。
2: 董凤的师父正在给一位老人家诊病，老人的儿子阿牛站在一旁。
0: 这位施主，你母亲的病并无大碍，一会儿我开副药吃了就没事了。
3: 谢谢道长。
0: 徒儿，我教你的诊脉口诀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今天正好有机会，你来诊断一下，这位大娘患的是什么病？
1: 是师父。先定寸关尺，手腕突出高骨之处为关，食指所按之处为寸，无名指所按为尺，

0: 左手是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
1: 嗯，记得不错，但是光记得可不行。你能诊出大娘患的是什么病吗？嗯，
0: 大娘的脉象细弱，舌苔淡白。请问大娘，您饮食怎么样啊？
2: 不想吃饭，吃了饭就感觉肚子胀胀的，还隐隐作痛。
0: 师父，我觉得大娘所患的应该是脾胃虚弱症。
1: 嗯，诊对了，不错不错。
2: 这孩子怪伶俐的，居然知道这么多。
0: 大娘过奖了，我只是略懂皮毛，让您见笑了。
1: 那你再说说该用什么药处方呢？
0: 嗯，应该用党参、白术、茯苓、山药还有陈皮。
1: 因为大娘时有腹痛，所以应加入木香和香附。
0: 是，徒儿记下了。
1: 按照处方给大娘抓药去吧。
0: 是。
3: 道长，这是些医资，您收下。
1: 快快收起，贫道给人看病从不收钱的，能帮大家去病化灾是贫道应当做的。
3: 谢谢道长，您真是我们的活神仙呀。
1: 不必多礼，施主不要客气，回去好生侍奉你娘，不出三日病症自会痊愈。
3: 娘。
0: 徒儿一定潜心学习医术，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免费给病人看病，救济百姓。
1: 难得你有这份心呐。天底下有很多病患因为没钱看病而不治身亡。作为医者应当放下名利，心中只有病患，广行善举，莫计得失。
0: 徒儿记住了。
4: 张李二位郎中对于即将到手的猎物白虎的下落耿耿于怀。
5: 真是奇了怪了，这是什么老虎啊，竟然能从兽家里逃出来。
6: 是只白虎，看样子还不是很大，那就更不应该了。
5: 难道被人给放跑了？该不会是董凤那小子干的吧？
6: 不会吧，常人见了老虎都吓得丢魂落魄，把老虎放了，他就不怕老虎把他给吃了？
5: 也是啊，今天真邪了门了，白跑一趟。哎呀，回去吧。
4: 这一天一大早，祥符观的上空飞来一只信鸽，他给道长玄空子捎来一封信。
0: 师父，是谁的信呢？
1: 是青城山的道友，要我前去参加修真盛会。
0: 哦，那师父要去几日啊？
1: 说不定啊，我去年已经答应同修门要到他们的道场去拜访，但一直没有机会。我想参加完集会就云游三山五岳，去拜访各位同门道友。
0: 那岂不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1: 是啊，我虽然这么想，但又不放心道观，总得有人打理呀。
0: 可惜徒儿年幼，不能替师父打理。
1: 我是担心万一有百姓来看病怎么办。徒儿，你能帮大家看病吗？
0: 这个弟子医术浅薄，还不能给人看病。
1: 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
0: 我要是再大点就好了，师父就可以去云游了。
7: 听说最近总有狼群出没，以后我们得结伴去打柴了。
8: 是啊，昨天晚上村里丢了好几只羊，估计啊就是被狼叼走的。
7: 晚上得小心点，要是狼群进了村子，那我们就遭殃了。

0: 晚上，狼嚎声把董凤从睡梦中唤醒。考虑到乡亲们的安危，他起身秉烛来到院子里观察情况。
1: 郎君又要下山了，要是进了村子，百姓就遭殃了。不行，我得把郎君引过来。想到这，董凤快步跑到大殿，从供台上取下食物，再来到院子的中央。
2: 菩萨，对不住您了。

0: 董凤打开大门，吹一声口哨，以吸引狼群进入。但见他步步退后，狼群缓缓进逼。僵持片刻之后，董凤徒手跟狼群展开了搏斗。狼群把董凤包围在中间，他打倒一只狼，更多的狼围拢过来。
1: 这么多狼，我怎么应付啊？得趁机躲到店里，只要把店门关上，狼就进不来了。
0: 董凤的师傅听到动静，走出屋来，见到徒儿斗群狼的场景，不禁为他捏了把汗。一声虎啸，那只曾被董凤救下的老虎赶来，把狼群吓跑了。
2: 哎，吓死我了！要不是你来得及时，我差点被头狼扑到了。哎，你的腿伤已经痊愈了，谢谢你啊。
3: 徒儿，这是……
2: 哦，师傅，您起来了。前天徒儿上山砍柴，发现这只白虎被兽夹夹住了，于是便救了它，并且帮它医好了伤。今天幸好白虎来得及时，才解了围。
3: 无量天尊，万类相感，以诚以忠，你用一颗悲悯至善的心救了老虎，老虎也懂得知恩图报啊。
2: 白虎，今天谢谢你了，以后不要再下山了好吗？快回深山去吧。
3: 善哉善哉，他想留下来，看来他已经被你感化了。
2: 那以后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好吗？
3: 徒儿，为何把他们引过来呀？
2: 师父，徒儿错了，不该逞强。
3: 但说无妨，
2: 我怕狼群进了村子，那样百姓就遭殃了。
3: 嗯，好，徒儿真的长大了。
0: 张李两位郎中本想找白虎的，结果被狼群给吓坏了。慌忙中，他们来到祥福观门口。
4: 您吓死我了，你不是说又听见虎叫了吗？这倒好，老虎没见着，差点被群狼给吃了。
5: 可是我真的听到了虎啸声啊。
4: 行了行了，你该不会连狼嚎跟虎啸都分不清了吧？以后我再也不跟你出来了。要不是我跑得及时，今天咱就成那些群狼的口粮了。
5: 不会吧，难道我听错了？
0: 正说着话，观里走出白虎，他俩直接吓晕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二位郎中这么晚了到山上做什么呀？
4: 我们是……
5: 嗨，实不相瞒，我们是来捉老虎的。
3: 这么说，那兽夹是你们放的了？
5: 我知道您怜惜生命，不忍杀生，可是最近虎骨麝香等药材已经很少了，我们也是为了看病救人才不得已杀害这些野畜的。
3: 治病救人本是积德行善的好事，但为了治病而去伤害生灵，于心何忍呢？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呀。
5: 话虽如此说，但畜生毕竟不能跟人比呀。
3: 万物是平等的，不用说动物，就连花草树木都跟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要爱惜呀。
4: 对对对，万物平等，我们以后再也不猎杀动物了。
5: 那我们先告辞了。
3: 无量天尊，二位郎中慢走。 作为一个医者，首先要懂得惜命，不仅要怜惜他人性命，也要怜惜万物生灵的性命啊。
2: 师父，那药方里面经常会用到麝香、鹿茸之类的药物，那如果不捕获这些猎物，怎么才能弄到药材呢？
3: 诸如麝香，每隔一段时间自会处于雄鹿肚脐啊，只要设法将其取下，不必杀害麝鹿。
2: 徒儿明白了，其实只要采取得法，不仅不会伤害到麝鹿，而且经过一段时间，雄麝便就又长出麝香了。
3: 正是，虎骨亦可泡酒入药，效用等同。如果盲目猎杀，如同竭泽而渔啊，最后药材自然越来越少。
2: 师父，徒儿以后一定不会伤害生灵的。
3: 师父相信你，我可以放心的去云游了。
2: 师父，您是说您决定要离开了？徒儿怕没有能力来打理道观。
3: 你要相信自己，其实你已经拥有了作为一名医者所必备的东西。
2: 必备的东西？
3: 就是这颗悲悯众生的心。今天你表现得很好，你救了白虎，说明你懂得怜悯众生。你为了保护乡民，竟然勇敢地把狼群引到自己身边，说明你心系百姓。只要你能够认真努力，钻研医术，以后你会成为一代名医的。
2: 师父，徒儿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好。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 当然可以。

0: 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 这，
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我是流感病毒，
7: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8: 我是结核杆菌，
6: 我是麻疹，
9: 我是
1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
12: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1: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6: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董奉治病第二集。

0: 董凤白天守着道观，与白虎为伴，打扫院落，上山采药，翻阅古籍，整理草药，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这一天，董凤正在小铜人面前琢磨穴位，村民阿牛前来求救。
1: 道长，道长在吗？哦，道长在吗？
2: 不好意思，我师父他云游去了。
1: 啊，那可怎么办呀？
2: 您不是早些天带母亲来看病的那位大哥吗？怎么了？难道大娘的病又犯了？
1: 嗨，上次我娘吃了道长开的药，病马上就好了。可昨天别人给我捎信来说，说我娘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连夜赶回到家中，却看到我娘瘫在床上，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2: 啊，这可怎么办？哦，
1: 小兄弟，我上次看你的医术也很了不起，你一定要救救我娘啊。
2: 这
0: 董凤只好跟着阿牛给他母亲诊病来了。
1: 怎么样？
2: 还好还好，病情不算严重。
1: 可是我娘现在连动都动不了了，而且呼吸都很微弱了。
2: 哦，放心，我已经知道大娘的病症了。大哥，我问你件事啊，你是不是常年在外啊？
1: 对啊，你怎么知道的？
2: 那就对了，幸好师父告诉过我针对这类病症的处方。
1: 太好了，谢天谢地，不愧是名师出高徒啊。
2: 大哥过奖了，我这就给您抓药。按季煎服应该很快就好了，不过在侍奉大娘吃药的时候还需要一件东西。
1: 是药引子吗？你说，我一定想办法备得。
2: 也可以算是药引子。
3: 我跟你说，
0: 董凤对着阿牛一番耳语。
1: 好吧，娘来吃药了。
3: 你去集市上买个拨浪鼓，为大娘吃药的时候要一边摇着鼓，这样大娘的病很快就好了。
1: 娘，孩儿为您吃药。吃药喽，吃药喽。
4: 这个孩子。
1: 娘，您吃药。娘，您吃药。
4: 你这孩子。
2: 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六淫七情所致。六淫是指风寒暑湿燥火等时令气候因素。七情是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内在情绪。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人的情绪原来可以直接影响到身体健康。喜伤心，恐胜喜，怒伤肝，悲胜怒，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原来人的五情和五脏也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只要对症下药，很好地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能起到很好的疗效。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小兄弟，小兄弟，
2: 是大哥啊！大娘的病好了吗？
1: 好多了，真太感谢你了。这些东西你收下，就当是医资。
2: 哦，不，大哥，这我不能要，给大娘看病只是举手之劳。
1: 哪里呀？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要不是你治好了我娘的病，我还得一直在家里侍候我娘呢。这下好了，我又可以出去赚钱了。怎么了，小兄弟？
2: 大哥，其实大娘就是因为您常年在外才得的病啊。
1: 为什么？
2: 大娘得的是脾气郁结、运化失常之症， 这是因为你常年在外，大娘对你既思念又担心，导致她忧思过度，忧则伤肺，思则气结，所以我才让你亲自侍奉大娘吃药，并且拿拨浪鼓取悦大娘，大娘心情愉悦了，气自然就顺畅了。
1: 原来是这样，都是我不好。
2: 师父曾跟我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因为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所以大哥要是想让大娘身体健康，就别再远行了。
1: 小兄弟，我真糊涂啊。

0: 只想着到外地去赚钱，然后好好孝顺母亲，却没有考虑到母亲的感受啊。
1: 在哪里都可以赚钱的，不一定赚很多钱才可以孝顺父母，只要侍奉在父母身边，让父母高兴便是尽孝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做子女的要及时尽孝，即使自己赚了再多的钱，而父母却因为年老多病而无福享受，这又有何用？谢谢小兄弟，以后我再也不远行了。
1: 回去好好照顾大娘吧，相信大娘一定能健康长寿的。
0: 谢谢小兄弟，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收下，是小的一点心意。
1: 哦，真的不用客气，快拿回去给大娘吃吧，我就不送您了。
2: 阿牛无奈，只得提着两篮果子回家了。
3: 娘，
4: 孩儿，去道观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要知恩图报。
3: 好的，孩儿知道了。
2: 早上，董峰看到院子里一捆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
1: 哦，谁砍的新柴？
2: 是谁做的呢？阿牛躲在后面捂嘴偷笑。

0: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啊，小兄弟，上山采药去了？
1: 哦，到深山去采一些杏子，用来入药。
0: 杏子，这不是吃的吗？原来它也可以做药啊。
1: 是啊，杏仁可以止咳平喘，药方里经常会用得到的。
0: 嗯，这种杏树咱们山下都没有种植的，那小兄弟要采集这些杏仁，岂不是要走很远的山路？
1: 嘿嘿，采集药材以备病人之需，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2: 阿牛似乎受到了启发。
0: 哦，
2: 这一天阿牛挥动锄头在挖坑，然后把种子填了进去。
3: 哎，阿牛，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董凤小兄弟看好了我娘的病，却不要任何报酬。我想替道观里做点事，来报答小兄弟的恩情。
3: 哦，没想到董凤小小年纪就已经能替人看病了，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0: 谁说不是啊？
3: 不过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0: 小兄弟要用杏仁做药材，可是得走很远的山路才能采到杏子，所以我把上次吃完的杏核种在这儿，明年可能就长成树苗了。
3: 难得你有这份心，这样啊，就不用小董凤再跑那么远采药了。
0: 你们猜他拿什么做药引子？拨浪鼓。结果我一摇鼓，我娘就笑得合不拢嘴，而且胃口大开，没两天病就全好了。
4: 哎呀，这神啊，太好了。
5: 那我们以后生了病就去找董凤看吧。
6: 是啊，
5: 人家医术那么好，还不收钱。
7: 对
8: 对对对，
9: 就是啊，镇上的张回春和李妙手那两个郎中啊，就知道赚钱，没钱就不给病人看病。
10: 就是
11: 就是，
12: 太缺德了。
13: 缺德了，
0: 大家以后都去找董凤看病吧。
14: 好，太好了。
2: 很快的，病人们在祥福观门前排起了长队。
1: 大婶，您得的是痢疾，回去将芍药熬成汤，按剂服用，病自然会痊愈。
15: 谢谢你，小兄弟。
1: 您得的是虚劳之症，应当卧床休息。只要按剂服用，病很快就会好的。
9: 谢谢，
15: 谢
9: 谢。
1: 不用谢，您慢走。大叔，您是因风寒所感的咳嗽，我给您开紫苏和杏仁，您回去后将这两味药捣成泥，再加入生姜片煎煮，一天服用三顿，病情自然会好转。
3: 哎，好，谢谢啊，这杏仁还真能做药材啊。
5: 董凤这么小年纪，医术已经这么了得，以后没准比他师父悬空子还要厉害呢。
16: 嗯，是啊，可是他看好了我们的病，却分文不取，我总觉得很不好意思。
3: 你们看到那边的树坑了吗？山下阿牛母亲的病就是董凤治好的，因为董凤要用杏仁做药材，所以啊，他就种了五株杏树来报答董凤。你们不如就学学阿牛，也种几棵杏树吧。
16: 哦，好的，我这就去找杏树种子去。我也去。
5: 等等我。
2: 乡亲们受到董凤治病分文不取的感召，纷纷主动在山上种起了杏树。寒来暑往，董凤转眼长成了一位英俊沉稳的青年才俊。他继续守着祥福观，谦逊地为病人们治病。

0: 大夫，快快去瞧瞧吧，我家夫人难产，眼看就不行了。啊，
1: 对不起，我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诊疗。
2: 哦，你快去吧，
3: 快去吧，去吧。
4: 吃一会儿，大夫马上就到了。
2: 董，您就是董大夫啊？
0: 对啊，老爷，这位就是祥福观的董凤，董大夫。
2: 那董大夫，您快瞧瞧，我夫人她难产，眼看就坚持不住了。来，这边。
4: 菩萨保佑，大夫您一定要救救夫人呐！
2: 怎么样？您快说话呀！
0: 我夫人她
2: 到底怎么样？
0: 老爷，您先别着急，要不先让董大夫静一会儿，没准啊，静下心来就想到法子了。
2: 静一会儿，我的夫人命就没了。
5: 静则气聚，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对。恐则气下。
6: 董凤走出门去，一声口哨，白虎到来。

0: 张老爷，让您受惊了。放心吧，这老虎不伤人的，请您相信我，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好，好，我相信，我相信。
2: 董凤对着白虎一阵耳语，老虎向着产妇走去。
0: 夫人，你看。
2: 产妇一声大叫，宝宝出生了。
0: 老爷，老爷，夫人生了。
1: 生了。
3: 老爷，母子平安，生了个儿子。
1: 太好了，太好了。
4: 董大夫，您真是神医呀。你一定是神仙下凡来救夫人的吧？
1: 真是太谢谢您了。实不相瞒，其实刚才我们叫张回春和李妙手两位郎中来看过了，他们两人看完都说母子难保了，可您却能想出办法，真是太了不起了。
4: 对呀，您用的这是什么法子呀？
0: 其实也不足为奇，只是碰巧我刚才读了一本书，明白了人的情绪和契机的相互关系。刚才夫人看到老虎，因为心生恐惧，恐则气下，这样由于契机的带动，所以孩子就生出来了。
1: 哦，原来这样，怪不得有的孕妇会因为受惊而导致小产呢。
0: 不过夫人因为损耗太多元气，并且刚才由于恐惧，必然对肾有所影响，所以

0: 要好好调养身体，才能恢复。
1: 哎，好。董大夫，您是我夫人和孩子的救命恩人，这些医资您一定要收下。
0: 哦，不必了，请不要客气。我跟师父一样，看病是为了济世救人，从不收取医资的。
2: 管家对着赵老爷悄声耳语。
1: 那既然这样，我代表我们全家永世感戴您的恩德。哦，
0: 不敢。
2: 董凤和白虎采药回到道观，遇到了一老一小两位乞丐。
3: 您行行好吧，我们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2: 董凤从怀中掏出一个钱袋和干粮送给了他们。
3: 谢恩人。
2: 晚上，董凤看着太极图来了灵感，他利用阴阳平衡的原理画出一幅平衡秤杆的图，并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杏仓，百姓们可以用自家的谷子换取等量的杏子。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哎，你们听说了吗？道观里修了一个杏仓，谁要是想吃杏子，只要拿着谷子就可以去换。
2: 哦，是吗？走，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
3: 哎，太神奇了！
4: 我瞧瞧。
5: 出来了！
6: 张回春见此情景，心生一计。
7: 是啊。
8: 太好了！
9: 这是我的。
8: 好，太好了。
6: 这一天，张回春吃力地拖着一袋东西往道观里来，好不容易把大袋拖到杏仓口。

哗的一下倒进去，全是沙土，结果却从另外一个洞口换出来了一大袋杏子。这一幕被站在一旁的白虎看到了，白虎像是识破了他的诡计，再一闻味道确实不对，于是白虎追将上来。慌乱当中，张回春被大石头给绊倒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

3371183101377 337118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
4: 好。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6: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6: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6: 忽然有一天，
8: 爸，爸，
6: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9: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3: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6: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8: 好，我带你去吧。
1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7: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7: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0: 请救救我们。
17: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9: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7: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1: 放心吧，还有我们。
17: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
1: 才是我的使命。
19: 我们有救了，
20: 救了，救了！
19: 谢谢，
20: 谢谢，谢谢大家，
19: 谢谢小水滴，
20: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2: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2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4: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25: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6: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7: 同志们辛苦了。
1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心间，
1: 群众有呼，我们必应。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5: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6: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5: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8: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9: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潇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10: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9: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11: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 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9: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0: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7: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是摇操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12: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4: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12: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13: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12: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13: 我们在

0: 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换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1: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训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2: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1: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3: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4: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1: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5: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1: 7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6: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1: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7: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什么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1: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5: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海淀村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淀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淀”，取自诗句“河清海淀，石河碎峰”，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淀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0: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淀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

0: 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 海晏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晏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晏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0: 开鱼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 其实对于海晏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记里得到了传承。海晏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0: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闲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三条石板，有一部分是五条石板。三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五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1: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晏，近现代八九十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晏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由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0: 它的特性是三间四耳到八尺，表示正房有三间，两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八尺。
1: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晏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晏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晏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0: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晏。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它的校舍。
1: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晏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晏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晏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晏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 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晏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2: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3: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诚信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1: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晏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晏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晏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晏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我们的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1: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晏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0: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晏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1: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晏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6: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0: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纸。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晏村重新设计了一下，跟卡头。
1: 河清海晏，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晏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9: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8: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9: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 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凝胶锁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8: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6: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8: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10: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8: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11: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12: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8: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期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期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13: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8: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真机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14: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 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8: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

0: 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1: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华夏的想法出地，
3: 一
4: 二三，青天的红花映海。
5: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6: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7: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8: 问问
7: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5: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6: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5: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6: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是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2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5: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8: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在这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两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所以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5: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9: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5: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6: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8: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
5: 风里。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0: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5: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6: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啊，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5: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2: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2: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3: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2: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1: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4: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2: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5: 哎呀，这块砖今天特别倔呀！哎呀，
2: 广场上的每一道砖缝，都刻着老王七年来的刀痕。
12: 咦，妈妈，看这上有星星，
11: 那是脏的口香糖踩到药粘鞋底。
15: 坐标9点钟方向，四颗黑斑地雷成功拔除。
14: 你舌尖轻巧一推的0.5秒，是老王用刀尖对抗大地的2555个日夜。
11: 爷爷，你手流血了。
15: 没事儿，爷爷正在挖宝藏呢。
2: 当口香糖没在垃圾桶之外，粘住的从来不是地面，而是另一个人的一生。文尼从不让任何人为你的0.5秒买单。
16: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7: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16: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4: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
5: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陪后乡土阅读氛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六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让上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金爵盛典上星光熠熠，五大类奖项来自125个国家，超4100部报名影片，41部世界首映。舞台之下，创投平台560个有效项目申报，31个优质长片项目最终入围，展现 A 类电影节的超强磁吸力。银幕之内，47家影院超1600场放映，一票难求。100多场电影主创见面会与影迷打造城市会客厅，影展观影人次超45万。银幕之外，市集、园区、街区、造梦空间无处不在，带动交通、餐饮等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高首映率、新话题度、强参与感，让这个蝉联中国唯一 A 类电影节的电影之城成为顶流 IP。 今天节目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 AI 进入片场的时代，光影之外链接未来。
18: 2026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延长一周展映获奖影片和加场热门片，掀起了城市及片场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杨浦，阔别12年重新回归的沪东工人文化宫开启了11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联映模式，现场不仅有正版周边可以买，还能租赁到魔法杖、魔法袍，沉浸式融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杨浦区总工会办公室张东莹说，荧幕之外，他们也在为造梦不遗余力。
19: 我们为影迷安排了6镜，专门做了导演入职手册，从 action 开机开始，让影迷可以贯穿剧组茶水间、服化道等多方位的体验，不仅可以吃吃喝喝，也能感受到当导演的一天。
18: 以电影节为契机，造梦体验不断生发。作为中国动画发源地，位于万航渡路618号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厂址升级动画产业生态园，从曾经神秘的造梦工厂变成了可以看展、观影、买周边的社交体验空间。上美影原厂长、知名动画导演常光熙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家园。
20: 我是62年进来，参加大闹天宫开始，一路走过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是中国学派的见证，也是我们动画经历的见证，把这个地方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18: 收集一枚徽章，共进一顿晚餐，在优美的小马路上边走边逛，仿佛不经意间就走进了荧幕，成为片场主角。在安福路永乐汇园区的梧桐影像巨好玩市集，大批文艺爱好者前来扫货。
21: 刚买了票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会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22: 散场之后呢，就可能会去梧桐区那边，因为和朋友约了一起吃饭。
18: 一场和电影相关的 City Walk 从武康路393号出发，让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影迷入戏。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说，
1: 我们主打的是结成联动，推出了跟老电影特别是红色电影相关联的电影音乐和电影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欣赏，在我们美罗城楼上还有动漫相关联的电影的元素，不仅是为了一个节而办，我们更希望它成为一种常态化。
18: 常态化的不止城市里的造梦，今年是上海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的第五年，入选此次计划的制作人胡静与上海的缘分颇深，他担任制片人的《解密》《期待》及正在拍摄的《千里江山图》全部在上海立项。他说，电影节的扶持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一个能让青年影人从孤岛走向群岛的生态网络。
3: 电影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创作，它是一群人凝聚的力量。我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结识更多青年影人，大家一起做一些轻巧的议题或者一些新类型的探索。
18: 顺应时代的发展， AI 成为主角之一是上海电影节的担当。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 AI 片场单元，邀请来自全球的影视和 AI 创作者共同创制 AI 短片，全流程展示创作过程，为行业剖析 AI 影像创制的能与不能。
22: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23: 让妈妈哭一会儿，你妈妈可勇敢了。
24: 光仔的
18: 从业十多年的青年导演黄磊与搭档共同创作了一部名叫《我能》的现实主义短片，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给路人画画为弟弟筹钱治病的温馨故事。
25: 像我们传统电影开拍之前筹备会一两个月，现在如果有 AI 的话，这个时间可以缩短到一天之内，它大概可能几分钟就能给你出一张图，你就可以不断的选。
18: 这部全 AI 制作的8分钟影片在专门举办的首映礼和工作坊活动上获得一致好评。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孙冰说，这场电影节的特别实验用真实的行业案例和扎实的研究报告告诉人们，当 AI 让影视创作成本大幅下降，真正比拼的便是创作者的审美和叙事能力。
26: 人人都可以生成画面，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完成有效的表达，真正的门槛从手上的技术转到了头脑中的判断。
18: 本届上影节闭幕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了一段跨越65年的太空信号奇遇。来自1970年的信号打破了2035年太空的死寂，这个科幻设定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AI 进入片场，电影真正的力量从来都是那些能穿越时间打动人的情感。影迷是主角，行业人是主角，创作者更是主角。电影的过去从来不止在影院，未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空间内的影像。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影视制作系主任黄望丽认为，关键在于连接。
27: 上海电影之城是消费文化、都市影像文化、城市文化的一种结合和融入，它是一种新的电影和日常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上海电影之城是一个彼此联系之城。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以吉祥物摆件、潮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稍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千年黄杨木遇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不久，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作为浙江代表性非遗， 以吉祥物摆件、桥湾挂件等多元文创亮相非遗遇见世界杯专属展区。这是温州黄杨木雕首次以官方授权产品的身份亮相世界顶级体育赛事。跨越数百年光阴的黄杨木雕，何以冲破小众圈层，敲开世界杯全球

0: 由 IP 大门，传统非遗如何成为年轻人追捧、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潮玩好物呢？稍后我们就一起去温州，去拆解这场传统雕刻加国际体育 IP 的跨界破圈之路。
1: 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混着 3D 雕刻机的运转声，在温州永嘉工艺美术园的雕刻厂里此起彼伏响起。工作台前叉腰昂首的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单臂抱球的墨西哥美洲豹萨尤，身姿挺拔的加拿大驼鹿梅普尔的木雕形象渐渐鲜活。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吉祥物，他们正以温州黄杨木雕的形态打磨收尾，登陆线上官方旗舰店，与全国各大城市快闪店和全球球迷相见。这次跨界合作源自非遗遇见世界杯特别项目。2025年世界杯 IP 授权方国际足联与杭州的一家公司联手，面向中国筛选适配世界杯 IP 的传统工艺，瓷器、竹编、木雕等数十类顶尖非遗同台角逐，筛选标准横跨手工工艺水准、中外文化适配度、市场化落地运营三重维度，审核流程严苛且漫长。经过多轮方案打磨、样品核验、体系审查，乐清黄杨木雕从一众非遗中脱颖而出。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六代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小鹏，
2: 因为他觉得中国有很多非遗，他又觉得东西很好，他又觉得可能又融不了世界杯，成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选择，有去找瓷器、竹编，也找到了我。
1: 精湛纯熟的雕刻功底只是温州黄杨木雕成功突围的基础，真正打动国际 IP 授权方的核心是温州这批黄杨木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年轻用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非遗产品的创新转化能力。叶小鹏说，世界杯坐拥全球海量球迷是一次难得的亮相机会，哪怕只是让一小部分人通过吉祥物认识黄杨木雕都是值得的。
2: 我们传统的工艺美术，像我的这种黄杨木雕赛道非常小，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个小众进入人家的另外一个圈，打一点名气？世界杯有那么多的粉丝，赛事有100多场，能不能给我们加持，带一点流量？
1: 最初静态的木头如何刻出足球运动的活力感，成为设计阶段摆在团队面前最大的难题。为了找到答案，设计师们翻遍了历届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从毛绒玩偶到 PVC 手办，研究大众喜爱的形象表达。为平衡传统木作质感与赛事热烈氛围，设计团队推翻了初代单色原木雕刻的方案，创新研发胡桃木与黄杨木拼接套色工艺，搭配非遗传统手工彩绘技法。吉祥物的主体保留黄杨木温润浅白的天然原色，服饰部分采用深棕色胡桃木拼接镶嵌，一浅一深的木色层次清晰勾勒出白头海雕克拉奇、美洲豹萨尤、驼鹿梅普尔三大吉祥物的肢体动态，让静态木头生出足球运动独有的鲜活张力。整套工艺工期长达10多天，团队还主动吸纳当下潮玩流行设计语言，用通透玻璃眼替代木雕眼珠，还在随身挂件款中加入趣味表情包造型，兼顾非遗工艺质感与年轻群体审美偏好，希望让海外消费者读懂中国手工艺独有的温度与匠心。
2: 原来呢，黄杨木雕呢，它是单色的，行业里面有一段时间就说做一些套色，那么我们想我们也去做这个，中间的衣服是胡桃木边上黄杨木，这样的话呢，就是让传统的工艺美术带一点时尚感。
1: 世界杯 IP 审核标准极为严苛，从造型设计、产品结构、包装方案到定价体系均需层层上报审核，稍有偏差便需要全盘修改。叶小鹏带着团队精雕细琢， 改设计、调细节，从造型到结构来回调整了四五次，连包装定价体系都按照要求反复打磨。
2: 从设计到改版，从去年的六月多做到今年才最后才定下来，而且呢，人家是大公司哦，要求也挺严的，价格体系、质量体系、造型体系、包装啊，如果总部那边不通过的话，我们有可能就前期白干。其实是一般的工艺美术人会受不了的。
1: 经过整整九个月的打磨，本届世界杯终于为最终的授权亮起了绿灯。其实，早在本次世界杯合作之前，叶小鹏带领的黄杨木雕团队早已沉淀完整 IP 转化全路链经验，成为他们获得授权的加分项。2022年，依托电影《雄狮少年》打造醒狮木雕，单日销量突破数千件，验证了非遗 IP 联名的巨大市场潜力。承接杭州亚运会浙 BA 篮球联赛联名木雕时，仅一周就完成1:1大型木雕掌控的设计打样。温州工艺美术大师直播基地办公室主任陈如，
3: 浙 BA 做了一个板，实物的话，篮球是1:1的，实物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掌控，接到任务开始就一个礼拜时间做出来的。
1: 这次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雕刻、拼接、彩绘、推光等全套古法工序，完整保留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百年传承的技艺内核，既能沉淀、稀缺收藏价值，也能成为年轻人随身把玩、社交分享的潮流单品，真正实现非遗可用、可玩、可收藏。年轻化的设计让世界杯吉祥物的联名木雕获得了授权方的一致认可，也为非遗跨界出圈、年轻化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实前不久，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第七代传承人严伟博也主动尝试与明星的二次元 IP 周同学联动，设计了多款黄杨木雕的盲盒，成功让黄杨木雕同时在歌迷圈和娃圈火爆一时。严伟博，
4: 把周同学刻进黄杨木雕里，并不是想要改变非遗，而是想让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能够用一种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方式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希望这种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禁物，而是能够被年轻人捧在手掌心，摆在案头的日常潮玩。
1: 从周同学联名的周周牌盲盒，到此次世界杯的吉祥物挂件、冰箱贴，非遗破圈从来不是单方面迎合市场，而是传统匠心主动拥抱时代潮流，实现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群体的双向奔赴。据了解，本次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也是世界杯百年发展历史中首次大规模吸纳中国传统手工艺纳入官方授权文创体系。这场跨越国际的跨界合作，为中国国内非遗出海开辟出国际顶级体育 IP 加非遗文创全新可持续发展路径。车间里的刻刀划过黄杨木的细碎声响还在持续，一只只融合东方手工匠心与世界杯潮流元素的木雕吉祥物陆续成型，随着世界杯即将奔赴全球各地，存续数百年的温州乐清黄杨木雕也正在全新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面向世界的全新赛道，全新绿茵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有一位老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9: 景在眼前，
8: 不在指尖，
9: 不在指尖。
10: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1: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8: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12: 爸，手抖啦，
13: 深呼吸，落锤要定。
12: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10: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8: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不知不觉间，农家书屋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小小一间书屋不仅覆盖了所有行政村，它的角色也超越了单纯的阅读空间。这一方天地有阅读的静谧，有参与的欢腾。浙江德清县开元书院一楼汇聚万余册图书，二楼是艺术培训与文化交流场地，门前空地则引入了本土茶饮品牌。到了节假日，这处农家书屋日均客流量可达800人，周末甚至常常要等位。学农技、看政策、陪孩子读书、与朋友相聚，一些合理叠加功能、延伸场景的农家书屋，长进村民的生活力，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乡村需要阅读，但前提是激发乡亲们的阅读兴趣。农家书屋配置什么样的书，首先要看乡亲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书对路了，人们才愿意来，坐得住，看得近。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百姓点单，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无疑是接地气，也是合民意的尝试。比如天津专门举办农家书屋选书活动，由各区宣传部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农家书屋管理员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选书团，让乡村书橱里的书更对村民的口味。把人长久留住，还得为书香多找几个搭子，同各种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打造乡村新型文化空间。在浙江，农家书屋已升级为多功能的文化综合体，除了有图书借阅、文明实践、红色宣讲等功能，还举办了农技讲座、研学旅游、非遗传承等活动。活动照着本地特色来搞，服务顺着群众的意愿取天，每一间农家书屋都能在乡土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文化活动天然具备搭台的功能，农家书屋的魂在乡土。

0: 屋和一家图书总馆，29家镇社区分馆三级联网，2辆图书流动车每月定期对农家书屋的图书进行流转。依托这样的文化网络，更多农家书屋有了源头活水，可以为乡亲们提供更加新鲜而长久的精神食粮。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基层文化阵地，农家书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承担着将更多优质文化和资源导入乡村腹地的重要作用。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培厚读的氛围，让农民在阅读中看见更大的世界，也让外界在互动中发现乡村的魅力，定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的校园里，有一条特殊的教育战线，这里没有响亮的书声朗朗，却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无声拼搏与心灵对话。在这里有一位教师，他用心理学博士的严谨头脑叩开视障听障学生认知世界的大门，他用母亲般的温暖胸怀为残障学子的心灵撑起一片晴空。他就是中国吉林省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师杜燕飞，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获得者。从少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到中年时毅然跨界奔赴，他将热爱化为坚守，用专业与爱心在特殊教育的园地里点亮一盏盏心灯，守护着一个个特殊生命向阳绽放。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以爱为光守护折翼天使的故事。
2: 1998年，杜燕飞与一次特殊教育师范的面试机会擦肩而过，遗憾之余，一颗关于特殊教育的种子却深种心底，悄然生长。大学他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深造方向，一路攻读至博士。2007年，他站上普通学校的讲台，成为一名教师，潜心研究教学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2019年，一个偶然的消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岗位空缺，唤醒了杜燕飞在心底埋藏了21年的种子。
3: 当时我博士毕业，有一个主任，他跟我提了一下，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特殊教育专业缺少教师，让我试一试。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埋藏在心目中多年的那个种子再次发芽了。立刻报名，经过一系列的选拔，最终成功地来到了长春大学，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
2: 从熟悉的心理学领域毅然跨界到充满未知挑战的特殊教育，杜燕飞的抉择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冒险，然而对他而言，这是一场迟到了21年的圆梦。初登特教讲台，杜燕飞面对的是一堂特殊的融合教育课，28名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同堂学习，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压力。
3: 我在用我的课件给他们讲课的时候，他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传递，其实也不敢和他们有过多的交往，我怕我说的某一句话说错了，然后伤他们自尊，我也怕引起他们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2: 教学无从下手，杜燕飞有些沮丧，但他没有退缩，他大胆创新，将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混合编成学习小组，用详尽的语言描述替代 PPT 上的视觉图表，引导学生们围绕问题自主讨论，互相解答。针对视障学生阅读纸质教材的难题，他发动普通学生将教材章节录制成音频， 让知识以声音的形式传。

0: 传递，课堂活了，沉默被打破，视障学生在倾听与表达中找到了自信，普通学生在帮助与协作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1: 那对于视障学生来说，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接受视觉信息，但是他听觉能力强啊，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教学的方式的改革，然后发现哎，他们不仅能够融入这个课堂中，也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和交往的范围。
0: 这场成功的教学改革不仅让杜燕飞找到了特教的门径，更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于残障学生而言，获取知识固然重要，但拥有健康强大的内心才是他们应对未来人生风雨的基石。
1: 我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残障学生的引路人，使他们在模糊的世界或者是无声的世界中得到最大的生命的绽放。
0: 教学步入正轨，杜燕飞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残障学生不易被察觉的心灵世界。他发现，相比于普通学生，残障大学生在自我认同、人际交往、学业压力、未来规划等方面面临着更复杂、更隐秘的心理挑战。而中国国内高校针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心理健康服务几乎是一片空白。2020年10月，他牵头组织了首次融合式团体心理辅导，16名残障学生与16名普通学生结对，在专业引导下共同完成活动，历时近4个月，效果令人欣喜。参与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人际和谐水平显著提升，这次尝试让他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方向。
1: 有一次我看到一排的视障学生在那准备期末的叫综合考试，当我路过这个孩子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他们就说：杜老师，是你吗？哎，我说是我，都跑过来和我拥抱。哎呀，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0: 2021年刚刚休完产假的杜燕飞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更艰难的决定，撰写一部专门针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著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参考。彼时他家中还有备战中考的大儿子和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无数个夜晚在安顿好孩子入睡后，他开始在灯下查阅寥寥无几的文献，梳理长春大学近40年的特教实践经验，整合心理学理论框架。没有先例可循，他就一点一点摸索，时间碎片化，他就左手抱娃，右手写书，终于中国首部系统论述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1: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教学改革一方面能够让他们在知识的学习上获益，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这个融入社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低视力学生崔毅带着9年融合教育的亲身经历，立志研究 AI 技术赋能融合教育，从选题到调研，从撰写报告到修改细节，杜燕飞都是全程陪伴，悉心指导。
2: 在这个过程中，杜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从前期的选题到中期的一些调研的方向，以及说报告的撰写的方向，都是杜老师给我提供的，而且杜老师还在资源上给了我很多支持。
0: 在同事史威看来，杜燕飞是对分课堂专业发展的掌舵人，更是心系每一位学生的暖心师者，用爱心与责任呵护每一位学生，用行动诠释优秀特教教师的初心与使命。
3: 杜老师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这样一位教育者，工作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的认真和负责，尤其是对身体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特殊的障碍呀，或者是情况的这样一些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0: 凭借多年敬业奉献与突出事迹，杜燕飞入选2025年第二批吉林好人，成为吉林省师德师风的典型标杆。从心理学博士到特教园丁，他始终以师德为魂，以专业为艺，把爱心、耐心、责任心融进每一堂课、每一次辅导。
1: 残障大

0: 学生心理健康服务这个方面，我一定会继续的做下去，多开展干预实践，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形式上要更丰富，过程上要更加系统，针对不同类型的残障大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甚至可以给他们做心理健康的档案，追踪他们从大一刚入学一直到他们毕业，甚至是他们毕业之后走向就业岗位，也要进行追踪式的服务。
1: 从青涩少年到中年失者，杜燕飞用2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关于热爱的漫长跋涉。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课堂里思考如何让知识被听见，在夜深人静的灯光下斟酌如何让心灵被照亮。他以心理学者的智慧破解教学难题，以师者的仁爱润泽特殊心灵。他守护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更是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点燃的不仅是求知的热情，更是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尊严。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文斗苗寨，被外界称为百年环保第一村。在这里，时光被镌刻在苍翠的树木中，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恪守古人留下的碑刻契约文书，将爱树敬树的环保理念和山水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根植土地，数着一圈圈古树年轮，培育出一片片森森古树，茂林修竹，书写了生态家发展新篇章。节目最后，贵州台就带您走进圈圈年轮里的绿水青山。
4: 沿清水江顺流而下呢，在碧波荡漾的三板溪库区，邂逅看得见历史的村寨锦屏文斗苗寨。有人说呢，走进绿意盎然的文斗苗寨，就像是路过一段魂朴清幽的往事。这段往事有多耐人寻味，咱们这就一探究竟，

0: 伴随着苗家古朴悠扬的歌声，漫步于凤尾山半山腰的文斗苗寨，苍翠的古树、清脆的鸟鸣以及清新的空气让人沉醉。这里前有宽阔的湖面，左右分别有风光旖旎、清澈见底的乌榜溪、乌斗溪环绕，300多幢清一色的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和灌木丛中，环境十分优雅。整个村寨保留有30多个树种，被600多棵参天古树环抱，其中有很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红豆杉、银杏、楠木等，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而文斗古树参天的景象和保存至今的环保器、环保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计远近沙漠无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
0: 在文斗寨门的诸多石碑中，有一块立于乾隆38年的六进碑，上面刻着对树木保护的明文规定，如到游山不许乱伐乱剪，如违罚银5两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以碑记形式留存下来的古代少数民族生态保护实物资料。这块碑也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87岁高龄的文斗村村民江高松，
1: 这6条规定呢，实际上就是人与周围的沙树、茶树的关系，互相依靠，不能破坏。在那个时候，老人家都有这么一个思维来维护这个地方的生态。时代向前发展了，但3年也没有人随便乱偷砍了，我们地方还是保持青山绿水。
0: 一系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古训和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至今被文斗人视作自我管理的习惯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文斗，祖祖辈辈流传的规矩就是，生一个娃要栽一棵树，接一个新娘子就要修一段路。村里环绕的古树、青石板铺就的步道，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1: 夫妻结婚之后，共同去栽2棵常青树，小孩出生了之后也要到一些路口啊，比较潮湿一些的地方啊，去摘一棵常青树和摘一棵竹子，就希望这个小孩快长快大。夫妻结婚的第二年，夫妻要摘一片沙树，姑娘啊长到18岁结婚呢，就作为一种婚礼，这就形成一种优良的习俗。
0: 数百年来，文斗人爱树、敬树、栽树、护树，以山里人的特有智慧与草木对话，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环保理念。这个过程中，文斗人也曾面临诱惑和犹豫。曾经担任过文斗村村主任的江庭化说起了一件往事。
2: 03年的下半年，有个广东的客商，当时出了100万块钱买着比较大的几棵树，当时100万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准备修公路，但是没有钱，就召集村代表和群众开会商讨，大家说不能卖。
0: 文斗在苗语中意为树木葱茏之岭，至今文斗村还保存着30000多份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文书。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苗侗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记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重要历史文献和珍贵民间档案之一，更是文斗山水人合一的生动体现。人不负青山，青山也未曾负人。借助寨内的古寨门、古石碑等30多处文物古迹，以及郁郁葱葱的600多株巨大古树群和地理区位优势，文斗村获得中国传统村落、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吸引着游客、文人、学者纷至沓来。自2019年首次来到文斗苗寨进行40多天的田野调查后，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磊再度造访村寨。
3: 锦屏文斗苗寨是属于我们黔东苗语方言的这么一个东部苗语方言，近来10年左右吧，会说苗语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赶紧过来做一个了解和调研。
0: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近年来文斗苗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新建文化广场3处、观景台2处，铺装了5公里青石板路，建设上下寨停车场、太阳能路灯等， 同时还成立文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接游客的吃住行和少数民族文化表演，带动发展了十多家农家乐和民宿。村医江秀全平时工作的重心在村卫生室，每逢旅游旺季，他家的民宿和农家乐就会开门迎客，为游人提供贴心服务。
2: 我家里面有八个床位，三层楼，每层楼都有冲凉的卫生间，接待了以后一年也收入两三千。
4: 两千啊，三千啊。
0: 穿行寨中，木质吊脚楼梯田与绿水青山交相辉映，紫薇、月季、美人蕉等花木半亮庭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文斗人不仅吃上了旅游饭，还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巍巍文斗后龙山自古就有种油茶的历史，如今1500亩翠绿的油茶树依山成行，一个个油茶果挂满枝头。文斗村负责人江峰说，下一步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打造美丽田园综合体，以生态加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全村300多户、1400多人稳定增收，让文斗苗寨持续焕发生机。
5: 利用我们的优势环保，同时要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来作为乡村旅游当中具有特色的观光旅游以及生态保护这一块相结合。
0: 靠山吃山，吃山养山。

0: 自然馈赠山民一片苍翠，文斗人也怀揣着一份山水深情。文斗寨老江高松把身心都寄予这方养育他的山水，他花了整整十年写成《文斗苗寨》一书。村医江秀全计划着在村里建一个森林康养的幸福院，进一步提升文斗的魅力和服务。现在村里正在动员更多年轻人回乡，一同绘就文斗的乡村振兴画卷。每个人眼里都藏了一句话：文斗未来可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4: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3: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4: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5: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6: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7: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8: 同志们辛苦了。
19: Thank you.
1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2: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3: 爸，手抖啦，
4: 深呼吸，落锤要定。
3: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0: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2: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5: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6: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5: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3: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5: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7: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5: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8: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9: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10: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8: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11: 38633。
8: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1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18: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它们坐标 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核常舰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口号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 将弓弦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的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车声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引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1: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
0: 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集合！有没有信心？有！有！有！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1: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2: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3: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1: 你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2: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1: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 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备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明白。
4: 各位注意，前舰发射，车上伪装。
5: 车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10 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6: 环境温度多少？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0: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边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上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吧，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讨论。
11: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转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2: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10: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9: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3: 5 4 3 2 1 go。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双向奔赴，
14: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5: 对，好。
1: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6: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驾前出。
17: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呢，来个冰压冰二十。
15: 好。
1: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14: 下面开始测试。
1: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14: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6: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1: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根据还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2: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3: 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4: 九五幺报告，九五幺报告，已破袭，有指挥长和一名警电话，人员阵亡。
5: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6: 九五幺报告，到底你干啥？
7: 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8: 收到。
9: 954号，请讲。
10: 954号报告，954号，
11: 高级警戒第一，架上所有。
0: 好。干什么？
9: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7: 收到，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12: 我是王宝黄，前面被堵死了，我们先跑过去。
13: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配送完毕。
2: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漂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木岛探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损，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1: 我们要在这里待一个小时以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
2: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发导弹打出去。
3: 人员撤离。
1: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的。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三十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三十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消息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多伸手。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8: 我们是共产党员，全心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人民军队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的一步。10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心智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全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接下来，请听连战连胜。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五批八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3: H90，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4: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5: 战区这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攥着成拳、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0: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1: 木子心结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0: 和暗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波次。
2: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做的还不够细。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站长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1: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1: 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3: 左舷四十五度拦截鱼雷发射，
4: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5: 示范深诱饵，
6: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7: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家、网络家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8: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
9: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机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0: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迟迟还没有突破。
7: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逼真，大家要加油。
8: 好的，
10: 好嘞。
7: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11: 开始射击。
7: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收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1: 一通则百通，一变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
2: 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3: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 PPIT，
5: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3 A， 持续的跟踪监视。
6: 1号，动幺航线1，高度13栋，请示开车。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7: 明白。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 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8: 飞机状态操作好了。
7: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
8: 目标呢？
7: 过去的联合演训。
8: 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7: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基于10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 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它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 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是一个小的莲子，没有任何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 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物质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 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2: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
1: 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2: 报告舰长，向你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进行查证。
3: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察组织信号征收。
4: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2: 报告舰值，动力切换燃机。
8: 飞行动力，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洞九洞，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9: 动量明白，前出。
8: 动摇后置。
9: 动摇明白。
2: 各着员，
9: 动摇明白。
2: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巡找站，前出处置。
8: 飞行动力，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9: 动摇收到，动摇收到。
8: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巡转站。
9: 不要明白，不要明白。
4: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7: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祖宗海。在一线余敌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
4: 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
7: 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4: 高度协同为主。
7: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
4: 所以这一块呢，
7: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啊，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 利用好舰船的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2: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
1: 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
3: 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4: 联合体系制胜这种结果。报告舰长，第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移交火箭。
5: 将敌机部队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4: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5: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D飞机对准反制干扰。
4: 雷达侦准定，歼16飞机满足反制条件。
5: 发射。
0: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空中央收到。
1: 菲律宾飞机，华严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华严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0: 目标已距离。
2: 收到。
3: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4: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5: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十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取无人机立即起飞。
6: 在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7: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8: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9: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8: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0: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11: 是。

0: 导弹流来袭，经做识别，它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穿透式反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
2: 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3: 自主更新。

0: 防空科导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放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1: K 减三六。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三动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今天才有同名，本次南港区人民改革演习，人民化能力应该 A， 指挥控制能力应该 A。
1: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同志们辛苦了。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北京时间零点整，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觉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还有的是啊，儿女们早早的呢就给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啊，老父母呢已经吃上了，可是连一箱子都没吃完，一听涨价又想着呢让儿女们来给他们订药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

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药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呀，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50%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胆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这金熊胆了，对不对呀？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但是量需要的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胆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你手里拿到药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胆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滥采滥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4-5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啊、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60%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百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
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胆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537个品种都在不同程度的涨价，有的呢涨了几倍，有的呢涨了几十倍，甚至有的涨了近百倍。那么咱们云南产的金熊胆粉要涨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体药材市场行情都在上涨，那有着消炎抗病毒的药材都在上涨，那你也得跟着涨啊，对吧？成本那必然是提高的。那未来金熊胆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堂的金熊胆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鹿血精。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它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熊胆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是云南白药集团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盒金标金熊胆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鹿血精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折伤的、肺痿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鹿血精了。
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的痈和肿呢？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痈呢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哪个痈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痈。肿，一个月字边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胀满凸起，属于呢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常常伴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鹿血经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鹿血经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疮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鹿血经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啊，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哎，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科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经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鹿血经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
陆雪晶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

0: 们总结一下啊，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鹿血精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你用鹿血精配金熊胆，金熊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鹿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鹿血精啊，鹿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鹿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所以中医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鹿血精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鹿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啊。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技术减少有回升作用。 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要快三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块多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盒饭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了。所以这9.9元用上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

0: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呀。
2: 嗯，您打通了。
1: 哎，
2: 嗯，
1: 是这样的，高老师啊，我听说呀，就是原来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咱们9.9块就能用上啊，这支是吧？
2: 对，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给大家一个过渡期，因为我讲了
1: 啊，
2: 未来肯定是涨价，板上钉钉了。
1: 嗯嗯，
2: 涨价之前呢，咱们的新老用户有需要的，把自己的药赶紧拿到。厂家给了药费补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块一支，而且呢，
1: 嗯，
2: 每人呢，啊，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1: 哦，好好好好，那这个鹿血金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2: 鹿血金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啊，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1: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
2: 嗯。
1: 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再呀就是他这脑梗后遗症啊挺严重的。哎呀，他主要是涉及到三犯了。他头一回检查出来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严重，偶尔就是手麻呀脚麻呀，活动不太那么灵活，但是他也能就是正常的活动是没问题的。结果23年呢就复发了，当时呀人就不太灵活了，走路也不大利索，就是那种拖地走的那种样子。哪知道到去年就25年冬天的时候摔了一跤，这导致他三犯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不行了。哎，这就瘫到床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动不了，只能就是我家里人，就我呀，我爱人呐，我妈呀，帮着给翻身喂饭，话也肚肚囊囊的，就说不太清楚，大小便也没啥知觉。你看从他这片瘫了之后吧，吃饭也不行，哎呀，自己也不会嚼的，只能是我们就给喂点稀饭呐、粥啊这种流食之类的，
2: 嗯，
1: 可麻烦了。大小便呢都有时候自己没感觉呀，拉床上你说这啥也不知道。哎呀，我妈呀可是遭了大罪了。我们经常下班回来了吧，也帮着收拾收拾，一天天吧反正就是净围着我爸打转了都。然后呢前一阵子呀，就是我妈呀，她比较爱听你这个节目，说你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的，就是对咱老百姓呢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金熊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
2: 嗯，
1: 哎，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
2: 嗯，
1: 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笑模样了都。
2: 嗯，
1: 而且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嗯嗯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嗯嗯啊啊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
2: 嗯，
1: 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2: 好，
1: 起码知道喊人了，
2: 不错。嗯，
1: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
2: 嗯，
1: 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2: 对，
1: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是就围着他打转了。
2: 嗯，
1: 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
2: 嗯，
1: 我们全家人这都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2: 嗯，
1: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金熊胆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
2: 嗯，
1: 所以这个鹿血金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2: 好。
1: 嗯，这是我爸。嗯，再就是我妈呀，因为他这几年照顾我爸他也辛苦了。
2: 嗯，
1: 身上病也不少。他呢？

0: 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两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
1: 嗯，
0: 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两个名额，成不成？
1: 嗯，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的黄褐金标的金胸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鹿血精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鹿血精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鹿血精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鹿血和鹿茸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鹿血精要加上金胸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0: 嗯嗯嗯
1: 嗯。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哎，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要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1: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好吧？
0: 行行行，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阿高老师，再见啊。
1: 不客气，嗯。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哎，
1: 您说。
3: 这个胸胆粉和鹿血精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病情，我这个情况？
1: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我今年65了。
1: 嗯，
3: 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
1: 嗯，
3: 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7-8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2年发生严重了。
1: 嗯，
3: 并且又最近这2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各膝盖啊，这块也是挺严重的。
1: 嗯，
3: 基本上走个20-30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
1: 嗯，
3: 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3: 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 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1: 嗯。
3: 前怕狼后怕虎的，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3: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了吧，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1: 嗯。
3: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金丹粉。换这个芦血精啊，
1: 对
3: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1: 对，
3: 我就想问问，
1: 嗯，
3: 这个熊丹粉加上芦血精，我用是不是可以？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1: 首先说呢，这个熊丹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丹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芦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3: 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今天说是9.9一支，是吧？
1: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丹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
3: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场外指导老师。
1: 对。
3: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1: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场外老师定期回访啊，包括您的用药啊，包括您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熊胆呢、芦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今天指定金熊胆，为什么？芦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芦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动，我就算把喉咙喊肿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也申请不下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另外厂家总部啊他也不会给咱们呢很多的补贴，所以呢大家呢一块儿申请芦血精的活动，争取把这个药价把它打下来，也向金熊胆给补贴，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受益，明白了吧？
3: 哦，跟我这个情况呢，我们小区有有13个人了。
1: 哦，
3: 有时候腿疼的，高血压的，心脏不舒服的，有这个眼睛有病的，糖尿病吧，我们一天在一块儿就是闲聊吧，就说这个岁数了有点病真正常，那我联系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1: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毒因子芦血精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给我们点优惠。

0: 行吗？
1: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哥哥您赶紧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啊。
0: 啊，好嘞好嘞，高老师，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这不是这个，我也是这个熊胆粉的受益者。这个鹿血精我也用着呢。
1: 嗯，
3: 现在这用两疗程了。
1: 哦，
3: 哎，效果挺好。
1: 嗯，
3: 我听说现在这熊胆粉这个有这个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1: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一支，熊广堂黄科金喵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喵的金熊胆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
3: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3: 我去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1: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5岁，我没用这个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8年了。
1: 糖尿病。
3: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1: 哦，
3: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1: 这明摆在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3: 嗯，是。
1: 嗯，
3: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1: 嗯，
3: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1: 嗯，
3: 走到腿没劲，发飙。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餐前没用那什么这个鹿血精和这个熊胆粉之前呢，餐前就得我看看8-9个吧。
1: 嗯，
3: 餐后14-15个的。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哎，晚上就好像白天还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1: 嗯，
3: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1: 你看，
3: 总觉得飞蚊呢，黑点儿，眼睛飘晃啥的，
1: 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3: 嗯。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1: 嗯，
3: 或者这个头晕迷昏，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1: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
3: 嗯、
1: 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3: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意好。
1: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3: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3-4个点就不错的了。
1: 嗯，
3: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儿都睡不好觉。嗯，所以说以前呢这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1: 嗯，
3: 哎，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都是没少用，
1: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
3: 啊、
1: 是吧？
3: 是。哎，
1: 嗯，
3: 后来啊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1: 嗯，
3: 那熊胆粉，
1: 嗯，
3: 还是鹿血精、
1: 哦、
3: 这么我用上了。
1: 一块用上了。
3: 我还
1: 嗯
3: 拿原价买的呢。
1: 哦，
3: 没敢多买，就买2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1: 嗯，原价买的。
3: 我记得用到 用到1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1: 嗯，
3: 血压也往下走。
1: 嗯，
3: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5-6个吧。
1: 嗯，
3: 哎，6-7个那样，餐后啊10-10来个，一点点往下走。
1: 嗯，
3: 血压呀乍开始是140，后来是130，一点点走。
1: 嗯，
3: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1: 嗯，
3: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呢不那么痒了。
1: 哦，
3: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
1: 嗯。
3: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1: 嗯，
3: 这不2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3: 现在这血糖餐前也就是6.23。
1: 嗯，
3: 餐后啊8.6，8.7，还没超过9。
1: 嗯，
3: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高压、
1: 嗯、
3: 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1: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嗯，
3: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糊了。
1: 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
3: 哎、
1: 对吧？
3: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1: 嗯，您呢是一个3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啊、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你看短短2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

0: 要知道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两个疗程才是2/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支，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这个钱呢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这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受益了。那以前花那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0: 对，
1: 没少花钱。
0: 咱们花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恭喜你啊！
1: 对，鹿血精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0: 鹿血精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块，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个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鹿血精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我先把名报上，还有活动的话，我不就少花钱吗？还吃
0: 对，
1: 是不是？
0: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鹿血精呢，咱们一块儿申请活动，好吧？
1: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再麻烦你，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0: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着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3: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现在才9.9块，哎呀，这也太合适了。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0: 哦，
3: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0: 是吧？
3: 我今天用了42天了，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和纸糊的人一样。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嘛，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1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的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0: 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啊？ 金熊胆对您的症了，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要是加上鹿血精更好，老姐姐，因为鹿血和鹿茸血啊，他们都是从鹿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类风湿
3: 啊，
0: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鹿血精它也能解毒，它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鹿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3: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鹿血精，再一个9.9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啊？
0: 对，
3: 我这一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我早上喝1支，晚上喝2支。
0: 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了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鹿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鹿血嘛，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鹿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儿了，高老师，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0: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好吗？
3: 好的，好的，好，谢谢高老师。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谢谢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 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1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狱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还有的是啊，儿女们早早的呢就给买了2大箱子的金熊胆粉啊，老父母呢已经吃上了，可是连1箱子都没吃完， 一听涨价，又想着呢让儿女们来给他们订药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拿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药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 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呀，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50%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胆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这金熊胆了，对不对呀？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但是量需要的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胆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啊、你手里拿到药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胆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滥采滥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4-5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啊、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60%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100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 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

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胆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

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堂的金熊胆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鹿血精。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它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熊胆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是云南白药集团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盒金标金熊胆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鹿血精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折伤的、肺痿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鹿血精了。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的痈和肿呢？啊，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壅呢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哪个壅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壅。肿一个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

0: 满凸起，属于那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常常伴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鹿血经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鹿血经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疮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鹿血经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哎，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科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经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鹿血经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鹿血经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我们总结一下啊，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鹿血经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鹿血经 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你用鹿血精配金胸胆，金胸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鹿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鹿血精啊，鹿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胸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鹿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鹿血精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鹿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啊。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技术减少有回升作用，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要快3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液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 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块多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盒饭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呢。所以这9.9元用上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

0: 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而且呢，每人呢，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1: 哦，好好好好，那这个那露雪金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0: 露雪金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啊，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1: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再呀就是他这脑梗后遗症啊挺严重的。哎呀，他主要是涉及到三犯了，他头一回检查出来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严重，偶尔就是手麻呀脚麻呀，活动不太那么灵活，但是他也能就是正常的活动是没问题的。结果23年呢就复发了，当时呀人就不太灵活了，走路也不大利索，就是那种拖地走的那种样子。哪知道到去年就25年冬天的时候摔了一跤，这导致他三犯了。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不行了。哎，这就瘫到床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动不了，只能就是我家里人，就我呀，我爱人呐，我妈呀，帮着给翻身喂饭，话也肚肚囊囊的，就说不太清楚，大小便也没啥知觉。你看从他这片瘫了之后吧，吃饭也不行，哎呀，自己也不会嚼的，只能是我们就给喂点稀饭呐、粥啊这种流食之类的，可麻烦了。大小便呢都有时候自己没感觉呀，拉床上你说这啥也不知道。哎呀，我妈呀可是遭了大罪了。我们经常下班回来了吧，也帮着收拾收拾，一天天吧反正就是净围着我爸打转了都。然后呢前一阵子呀，就是我妈呀她比较爱听你这个节目，说你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的，就是对咱老百姓呢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金熊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笑模样了都。而且、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0: 好、
1: 起码知道喊人了，
0: 不错。
1: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0: 对，
1: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是就围着他打转了。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我们全家人这都就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1个疗程呢。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金熊胆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所以这个露雪金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0: 好。
1: 这是我爸。再就是我妈呀，因为她这几年照顾我爸，她也辛苦了。身上病也不少，她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所以呢就是家里这2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2个名额，成不成？
0: 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

0: 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
1: 哦、
0: 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录血镜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这个录血镜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录血镜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录血精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录血和鹿茸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录血精要加上金胸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1: 嗯嗯嗯
0: 嗯。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哎，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叫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0: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
1: 哦、
0: 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
1: 嗯、
0: 好吧？
1: 行行行，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阿高老师，再见啊！
0: 不客气，嗯。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嘿、哎、
0: 您说。
3: 这个胸胆粉和鹿血精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病情，我这个情况？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我今年65了。
0: 嗯，
3: 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
0: 嗯，
3: 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7-8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2年发生严重了。
0: 嗯，
3: 并且又最近这2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各膝盖啊，这块也是挺严重的。
0: 嗯，
3: 基本上走个20-30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
0: 嗯，
3: 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3: 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0: 嗯。
3: 前怕狼后怕虎的，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的吧，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0: 嗯。
3: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金丹粉或这个鹿血精啊，
0: 对
3: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0: 对，
3: 我就想问问，
0: 嗯，
3: 这个胸丹粉加上鹿血精，我用 是不是可以？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0: 首先说呢，这个熊胆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胆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鹿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3: 啊，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今天说是9.9一支是吧？
0: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胆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
3: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场外指导老师。
0: 对，
3: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0: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场外老师定期回访啊，包括您的用药啊，包括您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熊胆呢鹿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今天指定金熊胆，为什么？鹿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鹿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动。我就算把喉咙喊肿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也申请不下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另外厂家总部啊他也不会给咱们呢很多的补贴，所以呢大家呢一块儿申请鹿血精的活动，争取把这个药价把它打下来，也向金熊胆给补贴，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受益，明白了吧？
3: 哦，跟我这个情况呢，我们小区有，有13个人了。
0: 哦，
3: 有时候腿疼的，高血压的，心脏不舒服的，有这个眼睛有病的，糖尿病的，我们一天在一块儿就是闲聊吧，就说这个岁数了，有点病真正常。那我联系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0: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给我们点优惠，行吗？
0: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哥哥您赶紧打场外电话，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啊。
3: 啊，好嘞好嘞，高老师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不是这个我也是这个熊胆粉的受益者，这个鹿血精我也用着呢。
0: 嗯。
4: 现在这用2疗程了。
0: 哦。
4: 效果挺好。
0: 嗯，
4: 我听说现在这熊胆粉这个有这个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0: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一支，熊广堂黄河金喵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喵的金熊胆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
4: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4: 我去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0: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你看我今年65岁，我没用这个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8年了。
0: 糖尿病。
4: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0: 哦。
4: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0: 这明摆在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4: 嗯，是。
0: 嗯。
4: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0: 嗯。
4: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0: 嗯。
4: 走到腿没劲，发飙。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餐前没用那什么这个鹿血精和这个熊胆粉之前呢，餐前就得我看看8-9个吧。
0: 嗯，
4: 餐后14-15个了。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哎，晚上就好像白天还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0: 嗯，
4: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0: 你看，
4: 总觉得飞蚊呢，黑点儿，眼睛飘晃着的，
0: 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4: 嗯。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0: 嗯，
4: 或者这个头晕迷昏，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
4: 嗯、
0: 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4: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好。
0: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4: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3-4个点就不错的了。
0: 嗯，
4: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儿都睡不好觉。嗯，所以说以前呢这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0: 嗯，
4: 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都是没少用，
0: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啊、是吧？
4: 是。哎，
0: 嗯，
4: 后来啊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0: 嗯，
4: 那熊胆粉，
0: 嗯，
4: 还有这鹿血精，这么我用上了。
0: 哦，一块用上了。
4: 我还嗯买原价买的呢。
0: 哦，
4: 没敢多买，就买2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0: 嗯，原价买的。
4: 我记得用到用到1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0: 嗯，
4: 血压也往下走。
0: 嗯，
4: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5-6个吧。
0: 嗯，
4: 哎，6-7个那样，餐后啊10-10来个，一点点往下走。
0: 嗯，
4: 血压呀乍开始是140，或者是130，一点点走。
0: 嗯，
4: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0: 嗯，
4: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呢，不那么痒了。
0: 哦，
4: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
0: 嗯、
4: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0: 嗯，
4: 这不2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嗯，
4: 现在这血糖，餐前也就是6.23。
0: 嗯，
4: 餐后啊，8.6，8.7，还没超过9。
0: 嗯，
4: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高压、
0: 嗯、
4: 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0: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嗯，
4: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糊了。
0: 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对吧？
4: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0: 嗯，您呢是一个3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啊、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你看短短2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要知道3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2个疗程才是1/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支，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这个钱呢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这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4: 我不后悔， 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受益了。那你以前花那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0: 对，
4: 没少花钱。
0: 咱们花

0: 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
1: 嗯、
0: 恭喜你啊！
1: 陆雪晶，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0: 陆雪晶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个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陆雪晶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我先把名报上，还有活动的话我们就少花钱嘛，还吃点，是不是、
0: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陆雪晶呢咱们一块儿申请活动，好吧？
1: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再麻烦你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0: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着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3: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现在才9.9块钱，哎呀，这也太合适了。
0: 嗯，
3: 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0: 哦，
3: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0: 是吧？
3: 我今天用了42天了，
0: 嗯，
3: 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
0: 嗯，
3: 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
0: 嗯，
3: 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
0: 嗯，
3: 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和纸糊的人一样，
0: 嗯，
3: 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嘛，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1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
0: 嗯，
3: 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
0: 嗯，
3: 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的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0: 嗯，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啊？金熊胆对您的症了，
3: 哦，
0: 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陆血精呢，要是加上陆血精更好，老姐姐，因为陆血和陆溶血啊，他们都是从陆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类风湿
3: 啊，
0: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陆血精

0: 他也能解毒，他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漏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1: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漏血精，再一个9.9元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啊？
0: 对，
1: 我这一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我早上喝1支，晚上喝2支，
0: 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的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漏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漏血嘛，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漏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了，高老师，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0: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好吗？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何老师，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谢谢何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
12: 给老伴儿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5: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6: 老板，结账
1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7: 我是流感病毒，
1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9: 我是结核杆菌，
20: 我是麻疹，
21: 我是
2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3: 我是工勺，
24: 我是工筷，
2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5: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天祥一代第三集。
27: 由于元朝统治者害怕文天祥留在南方成为后患， 宋恭帝德佑二年二月，文天祥被押解前往大都，途经镇江之时，在众多义士豪杰的帮助之下，文天祥虎口脱险，历经艰险，终于来到宋军守卫下的真州。
0: 快开城门！
1: 什么人？来者何人？
0: 文天祥丞相在镇江逃脱，特来投奔。
1: 啊！
6: 你可听得清楚？
1: 千真万确，说是文丞相从镇江逃脱了。
6: 走，看看去。大家伙眼睛放亮些，都给我精神起来。如果是文丞相，列队欢迎；如果是乔装的援兵，就马上进攻。听我号令。
7: 是。
6: 开城门。啊！各位将士辛苦了，文丞相，真的是你，丞相快请。啊！文丞相，您的随从为一遣人带着直司，必须检查所带兵器，眼下非常时期，敬请见谅。
1: 苗安抚，你做得好，真州防御如此严密，我深感欣慰。
6: 真州被困已久。现在朝廷情况如何？
1: 朝廷已向元人交上了降表，临安陷落。
6: 什么？那皇上呢？
1: 皇上即将被送往大都。我此番虎口脱险，希望能够集结秦王义师，光复大宋。看到你们严阵以待，心里就知道大宋还没有亡。
6: 文丞相，以两淮的兵力足以收复失地，可是淮东李廷芝切不敢进，淮西下跪又一向同淮东不和，一直都不能合力进去。
1: 国难当头，哪能有如此嫌隙？
6: 此计文丞相坐镇，打通两淮脉络，消除嫌隙，我想不出一月之内就能大举起兵。只要将援兵赶出淮河地区，江南可定，我大宋复兴指日可待。
1: 如何步兵排阵？
6: 首先，淮西下跪兵直取建康，援军必然会竭力抵御我淮西之兵，同时指挥淮南诸将，以驻扎在通泰二州的我军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扬子桥，以扬州守军攻打瓜埠，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如若同一天大举进攻，北边的援兵必定无法及时救援，而且湾头、扬子桥的援军大多由投降的宋兵组成，兵卒对元人心怀怨恨，沿江防守脆弱，日夜盼望王师到来，故一攻即破，继而三面围攻瓜埠，我再从长江水面进逼，即使再有智谋的人也无法来解救援军了。占领瓜埠后，以淮东各军进攻金口，淮西兵则往金陵进攻，同时切断援军在两浙的退路，援军必成瓮中之鳖。
1: 妙计妙计，只要两淮将士团结一心，忠心保国，先取两浙乃是易如反掌。我现在就给各城守将写信。
27: 温天祥的到来给了真州将士莫大的鼓舞，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驻守淮西的夏桂已然率部归附元朝。
8: 苗安抚，淮东来信。怎样？李廷芝愿意出兵？苗安抚，出什么事了？李廷芝向来窝在扬州，拥兵自重，消极防守，切不敢进。再加上他同淮西下跪素有嫌隙，不愿出兵也在意料之中。
6: 淮西下跪也想远了，还有，你看吧。

0: 怎么会？这怎么可能啊？说文丞相是来劝降转城的，
1: 我也不相信呐。
0: 信上要您将文丞相处决，以正军法。这可是文丞相，他不是那种投敌卖国的人呐。
1: 我明白，可是人家证据确凿，是回扬州城的逃兵带的消息。
0: 可万一是猿人的反间计呢？
1: 信上还说，押解文丞相是猿人大事，重兵看守，绝无丞相逃脱之力。况且，就算文丞相能够逃出来，怎么可能带了12个人一起逃出来？难道猿人就敞开城门让他们走？
0: 可是，您真的要下令处决文丞相啊？
1: 你去请文丞相到清边堂。
2: 苗安府站在苏武牧羊图前等待文天祥。
0: 苗安府，文丞相来了。
1: 文丞相。
3: 苗安府，是不是淮东淮西来消息
1: 了？丞相，您看这幅苏武牧羊。
4: 忠贞以下生前定，老杰须从死后休。是不是合兵抗元之事有了差错？
1: 淮西下跪已经降元，淮东李廷芝也拒不出兵，
4: 江山危亡，社稷不保，他们竟然卖国求荣，苟且偷生。
1: 您有什么打算？
4: 就算合兵不成，我们也能联合豪杰义士，将两浙地区的援兵逐个驱逐。
1: 如若不成呢？
4: 不成功便成人。李陵醉在偷生日，苏武攻城未死时。苗安府，你我二人应当都不是李陵之辈吧？
1: 文丞相，明天一早让王都统带您去看看城防。明早出城之后，你就让文丞相走。
5: 是。可他又能往哪儿走啊？
1: 南方，现在朝廷不是已经迁往南方了吗？慢着，你再遣人送送文丞相。如果他往南走，说明他有可能不是叛臣；但如若他往北走，那他肯定归附猿人了。
5: 啊？那？
1: 那只能将他正法。现在非常时期，如果真的连文丞相都归附了猿人，这山河上下就没有一寸王土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文丞相，咱们出城看看小西门城楼的建房如何？
1: 好。
2: 在他们走出城门后，城门紧闭。
7: 王都统，这是？
0: 实不相瞒，文丞相，扬州来信说您已经归附猿人，前往真州招降转城。
1: 一派胡言！
0: 李廷芝要求苗安府处决丞相，苗安府不忍，所以只能悄悄放走文丞相。
7: 我是从猿人手中逃脱而来，怎么会是猿人遣来招降的呢？
0: 扬州城里有个逃回来的士兵亲口作证，所以李廷芝咬定您是叛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7: 天哪，这是猿人的奸计呀。
0: 文丞相，待会儿会派人来送。

0: 寒蝉衣物，在下告辞，保重。
1: 丞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去扬州。叫叫
3: 玉
4: 玉。
3: 文丞相，我是徐禄芬，这位是张禄芬，
1: 啊，
3: 奉苗安府之意，我二人带来了衣物钱粮，特地前来相送。
2: 啊，有劳二位了。今日之事，是非苗安府之意，乃是李廷芝要杀丞相，苗安府不忍，所以出此下策。
3: 文丞相，这是要往哪儿走？
2: 扬州。
3: 扬州去不得啊。
2: 事已至此，我只能去扬州，见了李廷芝，把事情说清楚。
1: 苗安府的意思是送丞相去淮东。
2: 淮东下跪已经降元，我们此去为何？况且整个淮东已经陷落，援兵四部，无路可归。
3: 可是去了扬州，李廷芝如若要杀丞相怎么办？
2: 我如若不去扬州，就得背着叛臣贼子的恶名，我去了自会真相大白。李廷芝如果信任我，还能让他出兵收复失地，即便不行，我们也能借道海路去往南方。我相信找到朝廷自有说法。
1: 文丞相，李廷芝是容不得您的，不如这样，我们带您到山里去避一避再说。
2: 生则生，死则死，未决定前往扬州，二位就不必多说了。
3: 如果是这样，那好，其实苗安府已经备好了船只，文丞相从江上走，归南归北都可以。
2: 归北？你们是何居心？难道苗安府也怀疑我了，让你们来试探？
1: 文丞相息怒，事关重大，苗安府也是逼不得已才对丞相将信将疑。我们弟兄二人前来，实是试探丞相真心，苗安府命我们见机行事。
3: 我等见文丞相是大忠臣，回去之后自会禀明清楚。文丞相，此去路途艰险，一路多多保重。
2: 保重。
5: 文天祥一行经过重重艰险，终于抵达扬州，在夜色的掩护下，派人进城打探消息。
6: 怎么样？
7: 守兵不开城门，我花了银子才让一个小兵说话，他们不能放您进城，说是李廷芝下令，只要是自称文丞相的进城，就立即缉拿，割杀勿论。
2: 那我们只能途经高邮，然后到通州，走海路到南方找到朝廷。
7: 到通州需走五六百里地，这一路援兵四伏，我刚才还被两个援兵游骑抓住，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银两才被放回来。
2: 不到南方，难伸报国之志，找到朝廷，我们就能重招义军，收复失地，保卫社稷国家。上路吧。
5: 连日来的奔波跋涉，文天祥非常疲累，现在他在随从的搀扶下趟过一条小河，继续向前。温天祥的身体略微有些不适，温天祥直喘粗气。
7: 丞相，咱们歇会儿再走吧。
2: 天黑前咱们最好翻过这座山。
7: 可是您的身体？
2: 我没事，赶路。
7: 您就歇会儿吧。
2: 不行，趁着天黑赶路，天亮了还得躲避援兵。
5: 此刻天降暴雨，文天祥一行一路小跑，在一堵墙前淋雨躲避，援军从墙那边穿过。
7: 啊，猿人的骑兵。如果援兵进来，咱们

0: 丞相，元人的骑兵走远了。啊！丞相，丞相，
1: 文天祥晕倒在地。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0: 老贾，你们生个火熬药。
3: 好嘞。
1: 在随从的照顾下，文天祥慢慢睁开了眼睛。
0: 丞相，咱们到哪儿了？啊，还在那个院子里。
4: 赶紧上路，别等天亮，太危险。
0: 丞相。
3: 您先歇会儿，我碰上两位樵夫，他们愿意带咱们走山上的小路，这样白天也能躲过援兵的搜查。我没事了，辛苦你们了，文丞相。我们虽然是山野村夫，但您忠烈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过了。能够帮您，我们高兴。
5: 我听说上午有一大队追捕您的猿人骑兵。
0: 你们没碰上吧？我们就是在这儿躲过去的。他们就没进来看一下？那时候下起了大雨，我估计他们也是想找个能避雨的地方，所以才匆忙而过。
3: 真是老天保佑啊！丞相，您就听我一句，
0: 歇歇再赶路，好吗？
3: 事不宜迟，文丞相，您真要走，好办，我们哥俩马上做个简单的轿子，背着您走，您看行吗？
6: 有劳而为了。当地向导马上做了一个简易的轿子，
3: 起，上路了。
6: 经历重重险阻。
7: 文天祥一行终于躲过了援兵的追击，到达通州，并随即乘船泛海南归。
8: 吉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7: 沉心一片辞真时，不止南方不肯休。德佑二年闰三月。 文天祥回到南宋占据的地方，他计划在闽、广重聚义旗，团结各方义兵，统一部署复兴宋室。德佑二年五月初一，在张世杰等人奉义王即帝位于福州，改元景琰，是为宋端宗。广王晋封为魏王。
3: 文天祥奉诏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师姐，现在朝廷有多少兵马？
9: 这有我的兵马。你的？那朝廷的在哪里？这，你刚回来，好些事情还不清楚。
3: 我只知道复兴社稷，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能力保宋室延续，方能从长计议。你这是拥兵自重，这样如何保得大宋江山？
9: 我有我的打算。
3: 纲常不立，权器用事，如若不能广起义军，我们如何收复失地？
9: 社稷宗庙何以保全？义军一事就交给你吧，丞相，我先告辞。
6: 很快，文天祥在南建州开督府，派人到各地招兵筹饷，福建、广东、
0: 江西的许多文臣武将、地方名士、秦王军旧部纷纷前来投效，很快组成了一支督抚军，规模声势都比过去的秦王军大得多。但是朝中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成为抗元军事行动的一大隐患。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我是流感病毒，
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4: 我是结核杆菌，
2: 我是麻疹，
5: 我是
6: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7: 我是公勺，
8: 我是公筷，
7: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9: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天祥一代》第四集。
15: 文丞相，
14: 降将吕文焕前来劝降文天祥。
15: 这是右丞相索都、左丞相阿拉罕联名给您的一封信。
16: 你还有脸回来？
15: 文丞相，
16: 你不用称呼我丞相，你已经降元了，让你去打于都，你却阵前降敌、你是不是宋臣？
15: 我这不是念着您的旧情吗？右丞相索都和左丞相阿拉罕都表态了，只要您归附大元，荣华富贵。
16: 一派胡言！有多少将士牺牲疆场，而你却卖国求荣，今天还竟敢来劝降？
15: 小将兵败，走投无路，才归顺了大元，我不是也没办法吗？
16: 不知廉耻！
15: 您听我说句实在话，这恭帝、太后带着大批文臣武将已经降元，都去了大都，我大宋朝的土地也基本落在元军手里。这会儿小皇帝又跟着张世杰他们逃到了海上，而且元军已然占了浙闽两地，您这么扛下去恐怕只有……
16: 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带着信回去，告诉你的元朝主子、大宋朝还没有亡，只要宗庙还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力保社稷。
15: 文丞相，识时务者为俊杰，都什么时候了，您还不为自己着想？
16: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今天你是元人的使者，所以我不能斩你以正军法，但你作为一个降将，我必须责罚。
15: 您这是要干什么？我可是好心呢。
16: 来人，拖出去，重责100军棍。
15: 你

0: 真是不知好歹啊你！如果你这种人少一些，天下就太平了。在文天祥的带领之下，秦王义军取得了江西大捷，可是战局迅速恶化，南宋行朝只能选择崖山作为最后的避难之地。在援军猛烈的反击之下。 宋朝秦王义军步步失守，一批将领相继降援，空坑溃败之后，广州失守，南宋义军举步维艰。这一日，文天祥骑在马上，带着随从艰难行进。啊，
1: 丞相，这马儿也累得不行了。 我去找些草料给他。丞相，这些天长途跋涉，你也累得够呛。我去喂马，您先进去歇会儿。丞相，喝点水吧。有劳，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出发。
2: 丞相，咱们得立即出发呀。怎么了？
3: 那匹马累死了，现在只能步行，援兵就在后面，咱们得加快。唉，丞相，咱们为什么不回崖山呢？行朝里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咱们的队伍打散了，眼睁睁看着猿人吞并芈月，您一直要求回行朝，他们为什么不准？如果您能早日回去，谋划布局，广州多半还丢不了。
2: 现在咱们被援军追赶，疲于奔命，他们还不让咱们回去，那就让我们在这里等死吗？
0: 唯子死孝，唯臣死忠，死又何妨？丞相，
2: 我知道您是大忠臣，可是行朝的人不让咱们回去，那分明就是怀疑我们。天地可见，足矣。 丞相。
4: 我去找点水和吃的，您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辛苦。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 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文天祥的随从被援军发现抓获，丞相。
0: 你说的丞相是不是文天祥？他在哪儿？就在你面前。什么？你是文天祥？对。哈哈哈哈哈！啊，太好了，走，跟我回去，你就是我升官发财的法宝啊！文丞相，希望您能逃过此劫。文天祥也被援兵抓获了，他把一个东西填入口中。
5: 你给我老实点，吃了什么？鳞片，哼，千户，他想自绝呀，看样子他是个大官，没那么容易，带回去再说。走，千户，你看看我抓住了谁？谁？文天祥，这下我可荣华富贵不可限量了。
2: 子俊。
5: 文天祥的随从子俊自称是文天祥。我是大宋丞相文天祥，你是谁？你一个乡人，你们抓他来做什么？我才是你们要抓的文丞相。这个乡人实属无辜，你们把他放了吧。我管他呢，只要抓住你，其他的都不管。慢着，文天祥，如果你是文天祥。 那我在这位身上搜出的丞相大印，是怎么回事？
6: 这。

0: 我的丞相大印弄丢了，肯定被他捡去，还不快归还！
1: 别演了，他才是文天祥。
2: 对，你们把他放了，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丞相，哎，
0: 哼，原来是个骗子。
2: 祥兴元年12月，文天祥被押送到朝阳张弘范的大营之中。
3: 禀报大元帅、副元帅，文天祥带来了。文丞相，自从临安镐亭山一别之后，甚是想念，别来无恙啊！
0: 见了大元帅还不下跪？
2: 当年我会见伯颜不曾下跪，今天我也绝对不会下跪。
3: 大胆，
2: 宁死也不跪。文丞相真是忠义之士。 来，请上座。大元帅，文天祥如此麻烦，还不如……
0: 我领教过文天祥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我知道咱们都没法让他屈服，而且我们也无权处决这位南朝的丞相、枢密使。皇帝有令，必须给带回去。况且杀了他。
1: 反倒成全了他的忠义之名，不如以礼相待，以显示我们的宽宏大量。
3: 不懂，不懂。
2: 祥兴2年，元军从俘虏的南宋将领口中得知了南宋行朝的下落，崖山、宋元决战一触即发。
4: 张弘范来劝文天祥给大宋行朝写封劝降书。
2: 文丞相，在船上还住得惯吧？ 再过几天，这仗也该打完了。你也看见了，张世杰将千余艘战船用缆绳连接，呈一字阵排开，打算严防死守。他可能忘了宋军镇江失守的教训。文丞相，你说我若是兵分四路南北夹击，只要海潮一涨。 是否即刻攻入崖山？到时候，那千艘战船退不可守，进不可攻，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一盘死棋。以我之见，如若你能够亲笔写一封降书，崖山的行朝定当归附，你意下如何？
3: 父母如若身患重疾，虽明知不可为，可子女岂有不用医药之理？如今。
0: 我虽然无力保卫社稷宗庙，可让我教唆他人也背叛家国，你说这可能吗？
2: 文丞相，以你的声望，只要一封降书，此战可免；在崖山的可是数十万南朝军民，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灰飞烟灭？
3: 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背叛祖宗！
2: 哼！幸苦遭逢起义经。
3: 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涛絮，甚是飘摇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想到风雨飘摇的故国山河，文天祥顿感心痛不已，体力难支。
3: 大帅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从大都回来的使者可说了，皇帝高兴得很。
0: 老弟，这功劳有一大半都是你的。对了，待会儿文天祥来，你可别意气用事，凡事都忍着点儿。
3: 我就不明白，一个抓回来的俘虏而已。 咱们用得着这样吗？
0: 你可不知，皇帝知道了文天祥的事情，感叹谁家无忠臣，下旨护送文天祥回大都。
2: 文丞相，来来来，与我们同饮。
0: 哼，
2: 南朝已亡，丞相的忠心也都尽到了。如若丞相能以忠于南朝的心来忠于大元。 那大元的宰相，非你莫属。
3: 国亡而不能救，我死有余。

0: 怎能苟且偷生？即使你杀神成仁，可南朝亡了，谁会把你写进史书呢？
1: 商王、伯夷和叔齐不识周粟而死，为人臣者当自尽其心，史书作何评价，后人自有公论。
2: 哼，等本帅吃饱喝足了，就成全你。
1: 不用你动手，只要你给我一把剑，就能省去你的麻烦。
0: 皇上有令，要活的。
3: 元至元十六年十月，文天祥被押送至大都。
4: 元军想尽各种办法劝文天祥投降，他们为他准备了舒适的住处、美食、华服、故人。
5: 宋瑞，老师可把你给等来了。这一路上肯定是累了，这样你先去泡个澡，然后换身衣服，咱们再饮酒叙旧。
1: 你我无酒可叙，请回吧。把这些酒菜也都撤走，我不会吃猿人一米一粟。
5: 可是宋瑞啊，你不吃东西怎么行？
1: 从广州来这里的路上，要不是押送的官兵强行灌食，我早已经绝食而亡，这样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
4: 这一日，文天祥闭目静思，德佑小皇帝也来劝降。
6: 宋丞相。
1: 皇上。
6: 宋丞相，他们让我来劝劝你，跟我一起
1: 圣驾亲回。圣驾亲回。
4: 这一日，文天祥带着枷锁和镣铐被押解着来见北朝宰相。
7: 跪。好大的胆子，见了宰相都不跪。
1: 南朝丞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
7: 既然是南朝丞相，那为什么站在这里如此狼狈啊？
1: 南朝如果早用我为相，你们未必能如此跋扈。
8: 来人，让他跪下。大胆！
0: 算了，他不会跪的，赶紧审吧。
9: 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天下事有心有肺，我文天祥忠于社稷，宋亡了，我只求速死，没什么话可说。
7: 你的生死得由我们说了算。
1: 我身为宋朝丞相，社稷已亡，宗庙已废，本就该死，这由不着你们。
9: 你说天下事有心有肺，那我问问你，从盘古至今几帝几王，你再好好诉说一遍。
1: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天不是傅博学、洪慈科，没工夫跟你说闲话。
9: 那是因为你提出兴废，所以我才问及古今帝王。你既然不愿意说这些闲话，那好，我问你，一部十七史里有没有提到为人臣者将宗庙城池吩咐于别国之人，然后又逃走？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1: 贼臣献国，误国误民，不足为道。
9: 贼臣献国，说得好。但南朝四君尚在，所谓的忠臣却另立新君，这就是你的忠君报国。我问你，德佑皇帝是不是南朝皇帝？
1: 是。
9: 那你另立新君就是谋反。
1: 国家危亡之际，社稷为重，君为轻，即要拥立新君，此不为篡，乃是为社稷计。
9: 这么说你还有功劳。
1: 国家丧亡，立新君以保社稷宗庙，此乃人臣之本分。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生病为子者，唯有尽心竭力，如不可救，乃天命。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以报家国父母之恩。
9: 没那么容易，我要把你一直关下去。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关吗？
8: 带下去。
4: 文天祥被关在监牢，他的女儿在元军的押解下与父一见。
10: 爹，
0: 女儿，女儿。
6: 爹，我跟妹妹和娘都关在宫里。
0: 女儿，爹没照顾好你们。
6: 爹，我们没事。
0: 你们别怨爹。
6: 爹，我们明白。
7: 走，够了，该出去了。
6: 爹，
7: 快！
0: 你跟妹妹要好好做人，爹管不得了。
3: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愚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庭。石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元至元19年，元朝境内的各地反元起义此起彼伏，元廷震动，忽必烈想要招降文天祥，以此展示元朝对待儒生的积极态度。
5: 陛下有所不知，文天祥自打进了大都，也没有吃过我们给他的饭食。
0: 那他吃什么？
5: 一位朋友给他准备的，意思就是宁死不屈。他要效仿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而死。
0: 男人无如文天祥啊，果然真丈夫，大忠臣。
5: 可前两天那个和尚说的土星冒犯地座星，才使得天下频频造反，这指的就是文天祥啊。
0: 带他上来。文天祥，如果你能一改初衷，以对待宋朝皇帝的忠心待我，我会以你为中书宰相。
11: 天祥为宋朝丞相，宋继王天祥无苟延残喘之理，除一死报国，别无他意。
0: 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治。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12: 人如若不能以忠义的节操，身居庙堂之上，为万世所效法，就不是真正的大丈夫。
3: 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的精神，贯通了伦理与人生。爱国主义是文山精神的最高伦理成就。其后的数百年间，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候，他的名字，他的诗句总是为人传唱，他的行义和操守成为了天下后世为人为臣永生不息的楷模与典范。他是华夏民族忠勇不屈的精神象征，是万代传颂的正气之歌。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 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3: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1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5: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5: 三五。
1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4: 加油，加油！
15: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16: 才考了60分，
14: 都被你丢光了。
1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8: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8: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玉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还有的是啊，儿女们早早的呢就给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啊，老父母呢已经吃上了，可是连一箱子都没吃完，一听涨价又想着呢让儿女们来给他们订药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拿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要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呀，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50%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

说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胆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这金熊胆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哎，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啊，但是量需要的不多，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哎，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胆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你手里拿到药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胆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滥采滥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四五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啊、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60%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百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胆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537个品种都在不同程度的涨价，有的呢涨了几倍，有的呢涨了几十倍，甚至有的涨了近百倍。那么咱们云南产的金熊胆粉要涨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体药材市场行情都在上涨，那有着消炎抗病毒的药材都在上涨，那你也得跟着涨啊，对吧？成本那必然是提高的。那未来金熊胆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堂的金熊胆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

加补贴后每只仅需9.9块。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鹿血精。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它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熊胆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是云南白药集团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鹿血精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折伤的、肺痿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鹿血精了。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的痈和肿呢？啊，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壅呢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哪个壅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壅。肿一个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胀满凸起，属于呢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
常常伴

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鹿血经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鹿血经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疮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鹿血经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豆的豆。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科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经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鹿血经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里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鹿血经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我们总结一下啊，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鹿血经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鹿血经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经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

0: 你用鹿血精配金熊胆，金熊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鹿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鹿血精啊，鹿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熊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鹿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所以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鹿血精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鹿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啊。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技术减少有回升作用，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要快3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液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 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紫外线照射时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块多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盒饭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了。所以这9.9元用上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呀。
0: 嗯，您打通了。
3: 哎，
0: 嗯，
3: 是这样的，高老师啊，我听说呀，就是原来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咱们9.9元就能用上啊，这支是吧？
0: 对，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给大家一个过渡期，因为我讲了
3: 啊，
0: 未来肯定是涨价，板上钉钉了。
3: 嗯嗯，
0: 涨价之前呢，咱们的新老用户有需要的，把自己的药赶紧拿到，厂家给了药费补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而且呢，
3: 嗯，
0: 每人呢，啊，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好，那这个鹿血精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0: 鹿血精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
3: 哦，
0: 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啊，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
3: 嗯，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3: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
0: 嗯，
3: 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在呀

0: 身喂饭，话也呜嘟嘟囔囔的，就说不太清楚，大小便也没啥知觉。你看从他这骗他了之后吧，吃饭也不行，哎呀自己也不会嚼的，只能是我们就给喂点稀饭呢、啊、粥啊这种流食之类的，
1: 嗯，
0: 可麻烦了。大小便呢都有时候自己没感觉呀，拉床上你说这啥也不知道。哎呀我妈呀可是遭了大罪了，我们经常下班回来了吧也帮着收拾收拾，一天天吧反正就是净围着我爸打转了都。然后呢前一阵子呀，就是我妈呀她比较爱听你这个节目，说你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的，就是对咱老百姓呢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精凶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
1: 嗯，
0: 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
1: 嗯，
0: 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像模样了都。
1: 嗯，
0: 而且、啊、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嗯嗯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嗯嗯啊啊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啊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
1: 嗯，
0: 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1: 好、
0: 哎、起码知道喊人了。
1: 不错。嗯，
0: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
1: 嗯，
0: 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1: 对，
0: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为了他打转了、
1: 嗯、
0: 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
1: 嗯，
0: 我们全家呢这都就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1: 嗯，
0: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精凶胆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
1: 嗯，
0: 所以这个鹿血菌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1: 好。
0: 嗯，这是我爸。嗯，再就是我妈呀，因为她这几年照顾我爸她也辛苦了。
1: 嗯，
0: 身上病也不少。他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两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
1: 嗯，
0: 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两个名额成不成。
1: 嗯，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鹿血菌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鹿血菌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鹿血菌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鹿血菌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鹿血和鹿茸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鹿血精要加上金胸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1: 嗯嗯嗯。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哎，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要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0: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好吧？
1: 行行行，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阿高老师，再见啊。
0: 不客气，嗯。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嘿，
0: 您说。
3: 这个熊胆粉和鹿血精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病情，我这个情况？
0: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我今年65了。
0: 嗯，
3: 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
0: 嗯，
3: 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7-8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2年发生严重了。
0: 嗯，
3: 并且又最近这2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各膝盖啊，这块也是挺严重的。
0: 嗯，
3: 基本上走个20-30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
0: 嗯，
3: 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3: 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0: 嗯。
3: 前怕狼后怕虎的，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的吧，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0: 嗯。
3: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金丹粉或这个鹿血精啊，
0: 对
3: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0: 对，
3: 我就想问问，
0: 嗯，
3: 这个熊丹粉加上鹿血精我用是不是可以，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0: 首先说呢，这个熊丹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胆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鹿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3: 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今天说是9.9元一支是吧？
0: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胆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 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元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场外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
3: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场外指导老师。
0: 对，
3: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0: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场外老师定期回访啊，包括您的用药啊，包括您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熊胆呢、鹿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今天指定金熊胆，为什么？鹿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鹿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动，我就算把喉咙喊肿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也申请不下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另外厂家总部啊，他也不会给咱们呢很多的补贴，所以呢，大家呢一块儿申请鹿血精的活动，争取把这个药价，把它打下来，也向金熊胆给补贴，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受益，明白了吧？
3: 哦，跟我这个情况呢，我们小区有，有13个人了。
0: 哦，
3: 有时候腿疼的，高血压的，心脏不舒服的，有这个眼睛有病的。糖尿病吧，我们一天在一块儿就是闲聊吧，就说这个岁数了有点病真正常，那我联系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0: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给我们点优惠，行吗？
0: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哥哥，您赶紧打厂外电话，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啊。
3: 啊，好嘞，好嘞，高老师，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再见啊。
3: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这不是这个，我也是这个熊胆粉的受益者，这个鹿血精我也用着呢。
0: 嗯，
4: 现在这用2疗程了。
0: 哦，
4: 哎，效果挺好。
0: 嗯，
4: 我听说现在这熊胆粉这个有这个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元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0: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
4: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4: 我去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0: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5岁，我没用这个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8年了。
0: 糖尿病。
4: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0: 哦。
4: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0: 这明摆着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4: 嗯，是。
0: 嗯，
4: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0: 嗯，
4: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0: 嗯，
4: 走到腿没劲儿，发飘。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餐前没用那什么这个鹿血精和这个熊胆粉之前呢，餐前就得我看看8-9个吧。
0: 嗯，
4: 餐后14-15个的。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哎，晚上就好像白天 他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0: 嗯。
4: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0: 你看看。
4: 总觉得飞蚊呐、黑点儿，眼睛飘晃啥的、
0: 嗯。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4: 嗯。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0: 嗯。
4: 或者这个头晕迷糊，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
4: 嗯、
0: 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4: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好。
0: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4: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三四个点就不错的了。
0: 嗯，
4: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儿都睡不好，睡不好觉。嗯，所以说以前呢，这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0: 嗯，
4: 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都是没少用。
0: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是吧？
4: 是哎，
0: 嗯，
4: 后来啊，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0: 嗯，
4: 那熊胆粉，
0: 嗯，
4: 还有这鹿血精，
0: 哦、
4: 这么我用上了，
0: 一块用上了，
4: 我还嗯按原价买的呢，
0: 哦，
4: 没敢多买，就买两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0: 嗯，原价买的，
4: 我记得用到 用到一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0: 嗯，
4: 血压也往下走，
0: 嗯，
4: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五六个吧，
0: 嗯，
4: 哎，六七个那样。餐后啊，十来个，一点点往下走。
0: 嗯，
4: 血压呀，乍开始是140，或者是130，一点点走。
0: 嗯、
4: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0: 嗯，
4: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那不那么痒了。
0: 哦，
4: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
0: 嗯、
4: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0: 嗯，
4: 这不两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嗯，
4: 现在这血糖。餐前也就是6.23，餐后啊，8.6，8.7，还没超过9。
0: 嗯，
4: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高压，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0: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嗯，
4: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糊了。
0: 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对吧？
4: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0: 嗯，您呢，是一个三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你看短短两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要知道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两个疗程。才是1/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支，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这个钱呢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这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4: 我不后悔，虽然多花点钱，
0: 嗯、
4: 但是我受益了。那你说花那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0: 对，
4: 没少花钱。
0: 咱们花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
4: 嗯、
0: 恭喜你啊！
4: 对，鹿血精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0: 鹿血精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鹿血精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4: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
0: 嗯，
4: 我先把名报上，他有活动的话，我们就少花钱嘛，还治病，是不是？
0: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鹿血精呢，咱们一块申请活动，好吧？
4: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再麻烦你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4: 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

0: 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1: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
0: 哦、
1: 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着黄河金包金熊奶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0: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现在才9.9块钱，哎呀，这也太合适了。
1: 嗯，
0: 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1: 哦，
0: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1: 是吧？
0: 我今天用了42天了，
1: 嗯，
0: 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
1: 嗯，
0: 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
1: 嗯，
0: 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和纸糊的人一样，
1: 嗯，
0: 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嘛，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1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
1: 嗯，
0: 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
1: 嗯，
0: 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的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1: 嗯，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啊？金熊胆对您的症了，
0: 哦，
1: 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因子。
0: 嗯
1: 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要是加上鹿血精更好，老姐姐，因为鹿血和鹿茸血呀，他们都是从鹿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你类风湿
0: 啊，
1: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鹿血精它也能解毒，它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鹿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0: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
1: 嗯，
0: 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鹿血精，再一个。9.9块钱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啊？
1: 对，
0: 我这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我早上喝1支，晚上喝2支。
1: 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的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鹿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鹿血嘛，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 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鹿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0: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儿了，高老师，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1: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好吗？
0: 好的，好的，好，谢谢高老师。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谢谢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0: 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稀缺效力强，价高堪比狱中王，原料连年都涨价，补贴药费暖心肠。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自打昨天的节目中啊，我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熊广堂厂家生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未来呢要涨价的消息，结果怎么样呢？你看这个消息呢一经公布啊，从昨天节目结束直到今天的此时啊，场外的报名电话那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全国各地呢掀起了一股抢购潮啊，许多老哥哥老姐姐本来是刚刚订购过咱们的金熊胆粉，这一听说呀，哎呀，未来要涨价，再次打通场外电话要求加订。还有的是啊，儿女们早早的呢就给买了两大箱子的金熊胆粉啊，老父母呢已经吃上了，可是连一箱子都没吃完，一听涨价又想着呢让儿女们来给他们订药啊，当然还有呢真正需要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粉，家里没药的想要治病的，正巧家里断药了，打来电话呢说老师啊快涨价了，赶紧给我报名拿药吧，也有这样的患者。那不管怎么说吧，从昨天到现在全国各地呢本来就不多的名额没过多久就被一抢而空，你看有的呢要不多的患者打来电话报不上名着急呀， 甚至有的呢急得直跺脚说老师啊我这手里没药了，你未来再一涨价我怕我吃不起呀，赶紧想办法。那么今天在这里高老师我要给大家降降温了，熊胆药材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的确都在上涨，这是不假，出口量呢也连年增加也不假，厂家总部拍板定下来未来要涨价50%左右药费也不假，但是这个涨价呢它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知道啊说一旦涨价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面临着的是怎样的困境，所以这个涨价之前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个充分的缓冲期啊，不是说昨天呢我一公布这个消息明天立马涨价，不会的，总会给大家一个过渡期的。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之内啊，很有可能咱们轻度患者已经吃金熊胆粉已经将自身疾病治好的，那咱们就不要再跟风去抢定了，那病都治好了您就不需要这金熊胆了，对不对呀？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把病治好但是量需要的不多， 这个时候啊，我不建议你非得囤很多的货在家中，拿够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了。当然说呢，那些重病大病患者啊，他就需要大量的金熊丹粉，这种情况你每天抢定这仅有20个活动名额，你抢上了，那你很幸运呢，你手里拿到药还能享受活动，你抢不上呢，那你就得等待明天再抢。总之呢，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大家呢都要理性面对这次涨价潮啊。其实呢，不光是金熊丹粉，咱们这个药材要涨价，大家放眼全国，全国中药材市场近两年正在发生着一场不小的涨价潮，许多天然药材的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一些呢稀缺的药材，价格上涨得很快啊。而由于价格一高，导致烂采烂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造成了一些呢野生中药材濒危的灭绝啊。你比如说重楼、白及这两味药材，平时呢都是等到秋后采挖根茎入药，但是现在价格一高，那采药的人呢到了4、5月份啊，很着急把它挖出来就去卖，那这个时候啊，药物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一半种子不能繁衍，你连根拔起呢，那自然就加剧了这些品种的濒危。你再加上许多大自然生长的药材，它无法实现人工种植啊，像一些高海拔的灵芝啊、黄芪呀、红景天等等，近两年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统计资料显示啊，由于盲目采挖，像野生甘草这味药材，早在1980年的时候，那就比1950年的时候啊减产60%了。目前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野生甘草，全部是人工大棚种植了。还有麝香，野生的减少了70%。还有天麻、黄芪、麻黄近100种野生中药资源，现在全部要依靠人工种植或养殖。那即便是这样，这些药材的价格仍然是一直上涨。那么它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三七啊，三七从几年前每公斤90元到100元左右，你涨到今天呢每公斤500到600元左右啊，你半夏呢，半夏由每公斤10元到20元涨到现在100多元了。尤其呢最近几年有着消炎止疼、抗病毒感染的中药材涨价最快，像金熊丹粉呢，像金银花、山银花、板蓝根、青翘、连翘、黄芩、桔梗、柴胡、麦冬、广藿香、苍竹等537个品种都在不同程度的涨价，有的呢涨了几倍，有的呢涨了几十倍，甚至有的涨了近百倍。那么咱们云南产的金熊丹粉要涨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体药材市场行情都在上涨，那有着消炎抗病毒的药材都在上涨，那你也得跟着涨啊，对吧？成本那必然是提高的。那未来金熊丹涨价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咱们凡是今天收听到本期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伙赶紧行动起来，趁着当前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熊广堂的金熊丹粉还没有涨价，趁着咱们呢当前还有一小部分货源，而且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丹粉，厂家补贴后每支仅需9.9元，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20位患者参加补贴，趁着这个活动赶快参与，把您所需要的金熊丹粉一次性可以拿够，这样呢就不用担心未来涨价潮的到来。但是一定呢要按需拿药，场外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病情去推荐用量，杜绝呢过度囤货的行为。那么好了，涨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不多讲了，下面给新朋友们讲一讲解毒因子 陆雪晶，咱们大部分家人们呢都不知道咱们还藏着这么好的一味药。

就是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这味药本身呢，并不是咱们厂家生产的，而是云南白药集团特别为咱们配合金熊丹粉量身定制的一味好药，它叫做呢解毒因子鹿血精。为什么是鹿血精呢？它是以鹿血为原料啊，用的是呢最好的鹿血，而且呢是梅花鹿的鹿血，用鹿血提炼出的精华。那么鹿血为原料，它应用了炮制的特殊技术，用了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鹿血，从里面提取出精华成分。用到哪四大解毒的药材呢？分别是牛黄、麝香、熊胆、蟾酥。由于鹿血它是一种动物药材，所以必须要用四大解毒的动物药材去炮制它，才能使药效最大化。我刚才讲到了，说这鹿血精呢是云南白药集团特意为咱们熊广堂厂家定制的一味好药，原因就是呢在炮制鹿血的时候啊，加入了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所以当我们患者在吃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时候，如果你同时服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的话，它是相辅相成，疗效增益的。就好比说你吃完饺子，你喝一碗饺子汤，这叫什么呀？原汤化原食，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吧？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咱们手里拿到这鹿血精的老用户啊，你可以把药盒拿出来，或者把说明书拿出来，药盒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具有呢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的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精血不足的、阳痿遗精的、虚损腰痛的、折伤的、肺痿吐血的、血尿的、崩漏的、血虚心悸的、失眠的、术后康复等等治疗。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不是特别多呀？既有男科的，又有女性的，覆盖范围之广，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功效强大。咱们给大家详细解释它的说明书啊，解释完说明书你就知道你的病对不对症了，你需不需要用这鹿血精了。那么说明书上呢明确标注的治疗范围有一个消痈消肿。什么是中医里的痈和肿呢？啊，就是外科常见的化脓性的病症，核心呢是气血被毒邪壅塞不通，局部呢它出现了红肿热痛，范围呢它比较大，有的呢已经化脓性感染了。这个壅呢指气血受毒邪壅滞不通，哪个壅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有用的用，这叫壅。肿，一个月字边啊，一个中间的中，肿，它是指局部胀满凸起，属于呢阳症、热症的体表的感染。这个病灶啊，比这个普通疖子更深，破坏范围更广。举个例子吧，糖尿病病足，当气血不通，脚上出现发黑，一旦破口，后期溃烂、流脓至蜂窝状。常常伴随着怕冷、发热等全身感染的症状，这就是痈啊。再比如说外邪，这个外感邪毒入侵了，过食辛辣油腻食物内生郁热了，正气亏虚了，无力脱毒了，出现体表的外痈，以及呢生于肺、大肠、脏腑的内痈。再比如说对应的急性的化脓性的蜂窝组织炎或多发性的毛囊炎，这些都属于痈的问题啊。这都用什么呀？鹿血精去解毒去治疗。所以说呢，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病比较重，
哎，没关系的。初期患者用鹿血精能清热解毒消肿，中期患者用它扶正排脓消溃疡，到了后期用它补气养血，促进创面的愈合。好多好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用鹿血精把已经破了口的脚给保住了，这就是他第一个消痈消肿。这个肿啊，我不过多解释了。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小腿是肿的，有的脸肿，有的身上肿，只要肿，大家注意了，血液中就有血毒啊，它都能消。再看说明书，它能解痘毒解药毒。说解痘毒哪个痘啊？一个病字头底下一个大痘的痘，大家听说过猴痘病毒吧？哎，就这个痘。医学认为啊，痘病毒是目前已知体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双链 DNA 病毒，它属于痘科病毒。它分为脊椎动物痘科病毒，还有昆虫痘病毒亚科，多数感染人类和动物，引发皮肤痘疹类的疾病。常见类型呢，比如说第一个猴痘病毒，它是当前呢全球重点防控的人畜共患病原体。第二个天花病毒，这个天花非常可怕，过去在西方叫什么呀？黑死病，在我们这儿呢叫瘟疫。天花病毒属于呢烈性传染性的痘病毒。再有牛痘、羊痘等动物源性痘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动物传播给人类，引发局部轻症皮肤的病变。那么这就是呢，鹿血精能对抗这种痘病毒，它还能解药毒。什么是药毒啊？咱们好多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一把一把的西药吃，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降黏的、失眠的、多梦的，什么治肝的、治肠的、治胃的、治肾的，一把一把吃，各种化学药物在身体里积聚的毒副作用，用鹿血精去给你解毒，它叫解毒因子。你再看，它能治疗蛰伤。中医里的蛰伤是什么含义？蛰，骨折的蛰，伤，涵盖筋、肉、血脉等周围组织的受损。中医呢，蛰伤就是指骨骼断裂。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药准字号鹿血精说明书明确标注的功能主治。我们总结一下啊，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蛰伤、肺痿吐血、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均可服用。你大家自己看，说明书上标注的都是经过三期临床验证的，你看它标注的多么多呀，说明鹿血精功效强大，大家可以将自己的病症对号入座。那如果将鹿血精与金胸丹粉一同来用，可以说是双效解毒，平衡阴阳。鹿血精从鹿血和鹿茸血中提取精华，可以补肾、益精血、强筋骨。金胸胆是黑熊的胆汁，功效呢是清热平肝、明目治眼。它们两个都能化瘀解毒，尤其呢你用鹿血精配金熊胆，金熊胆里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辅助保护我们的肝组织，促进胆汁分泌。鹿血精用的是四大解毒药材炮制，缓解热毒偏温，缓解热毒偏盛。尤其鹿血精啊，鹿血它是偏温性的，熊胆它是偏寒性的。为什么两个药要一起用？二者药性一温一寒，一同复用正好中和，起到阴阳同补、阴阳平衡的作用。那鹿血精呢，补血填精、去瘀解毒，那金胸胆呢，解毒化瘀、
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那中医里的九大毒素包括什么呢？包括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食积之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也就是说，鹿血精能解九大毒素，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大垃圾。所以中医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的九大垃圾，都可以来用解毒因子鹿血精去解，一用一个准。此外呢，这鹿血精中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因为有鹿血嘛，再加鹿茸血，19种的氨基酸，多种酶类、脂类、游离脂肪酸类、固醇类、糖脂类、磷酸类、激素类、嘌呤类、维生素类和多糖类成分，还有大量的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特别是鹿血中的免疫球蛋白、胱氨酸、赖氨酸、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对人体呢有着很多的补益作用。你长期服用，可以补血养颜、益肾壮阳、强心健脑、明目治眼。对于精血不足、血虚心悸、虚损腰痛、阳痿遗精、肺痿吐血、术后康复、免疫力低下等情况均有好处。每天1到3次，每次1到2克，可用温水或黄酒冲服，也可以呢入丸散使用啊。如果单独服用鹿血精，能治疗哪些疾病呢？你看有的患者就打来电话说，老师啊，我就想单买鹿血精。那大家听好了，第一呢，鹿血精可以迅速提升血小板，所以鹿血精呢对化疗后的血小板技术有好的影响。第二呢，鹿血精升高白细胞的疗效显著，对放化疗病人白细胞计数减少有回升作用，比输人血白蛋白的效果要快3倍。第三，鹿血精治疗贫血症状疗效显著。为什么呢？因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就是由慢性苯中毒引起的血液病。你看鹿血精它叫解毒因子，它能解苯病毒，尤其这个苯毒，所以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这些重病大病均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呢，鹿血精还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病毒能力。实验中啊，它可以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是人参皂苷的15倍，增强 T 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活性，增强 NK 细胞活性，比人参要快得多得多。第五呢，这鹿血精有效治疗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效果好。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得出结论，临床有效率达到 86.4%。 第六，治疗失眠症，鹿血精可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比对照组要长 2.7 倍，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作用。以鹿血精与五味子各等份泡酒服用，每日晚上服50毫升，连续服用20天，对失眠的疗效，鹿血精是五味子的180倍。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呢？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好，你看市场上啊，普通鹿血制品多用了70到80度烘干或晒干的传统工艺加工，而云南白药厂家的鹿血精它不一样。云南白药啊是著名药企，它这个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和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酶啊，在加热
紫外线照射时

0: 它会变性，它就导致生物活性降低了，就影响疗效了。所以人家云南白药厂家，人家独创了一个零下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人家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或紫外线的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再加上采用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它，保障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更大化，解毒效果更好。想要把鹿血精与金熊胆粉一同用上的家人们，可以马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现在鹿血精没有活动，大家要去积极的申请。但是金熊胆粉它有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现在这9块多钱还能买什么呢？半斤牛肉肯定买不走，连一盒盒饭你也吃不上，一盒盒饭还得快20块钱了。所以这9.9元用上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稍后记下主持人播报的24小时的报名电话，马上拨打。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您通上话了呀。
0: 嗯，您打通了。
3: 哎，
0: 嗯，
3: 是这样的高老师啊，我听说呀，就是原来199块钱一支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咱们9.9元就能用上啊，这支是吧？
0: 对，咱们现在金熊胆粉呢给大家一个过渡期，因为我讲了
3: 啊，
0: 未来肯定是涨价，板上钉钉了。
3: 嗯嗯，
0: 涨价之前呢，咱们的新老用户有需要的把自己的药赶紧拿到，厂家给了药费补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而且呢，
3: 嗯，
0: 每人呢，啊，咱们呢拿够自己的量就行了，不要多拿，每个地区是前20名，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好，那这个那鹿血精这好东西我们也想要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0: 鹿血精是原价，因为它价格比较高。老师我建议呢，
3: 哦，
0: 大家应该去申请活动啊，因为咱们都是工薪阶层的话，
3: 嗯，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能说说吗？
3: 哎呀，我们是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老用户了。
0: 嗯，
3: 我们家呀，我爸就在用这个，因为我爸呢他呀有这个三高，再呀就是他这脑梗后遗症啊挺严重的。哎呀，他主要是涉及到三犯了，他头一回检查出来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严重，偶尔就是手麻呀脚麻呀，活动不太那么灵活，但是他也能就是正常的活动是没问题的。结果23年呢就复发了，当时呀，人就不太灵活了，走路也不大利索，就是那种拖地走的那种样子。哪知道到去年就25年冬天的时候摔了一跤，这导致他三犯了。
0: 嗯，
3: 哎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不行了，哎，这就瘫到床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动不了，只能就是我家里人，就我呀，我爱人呢，我妈呀，帮着给翻。

0: 进来，您特别客气，而且都跟咱们就说一些实在话，所以他很喜欢听。然后呢，把这个金胸胆呢给我爸就用上了。
1: 嗯。
0: 哎，我发现嘛，我爸他用了之后，他最近呢这个眼神开始变得有神了，脸上啊不再像过去那么好像怎么说就那种紧巴巴的僵硬的感觉了。
1: 嗯。
0: 他起码脸上看着有点那像模样了都。
1: 嗯。
0: 而且啊，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他还知道答应了，就嗯嗯，知道答应了，哎，不像过去嗯嗯啊啊的，不知道说个啥。而且呢，他那个吃饭的时候，稍微给他就是不那么就是像那种小米粥啊那种馒头啊之类的，给弄软和一些，他慢慢也能咽得下去了。
1: 嗯。
0: 哎呀，大小便有知觉了。
1: 好。
0: 起码知道喊人了。
1: 不错。嗯。
0: 能控制住了，就是说。
1: 嗯。
0: 你看，这就比以前要强多了呀。
1: 对。
0: 哎呀，不像过去天天真是一天就为了他打转了。现在起码啊，我家里人都能喘上一口气儿了。
1: 嗯，
0: 我们全家人这都就挺高兴的。说实话吧，他用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呢。
1: 嗯，
0: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真觉得这个金胸胆粉呢相当不错，相当厉害了。哎呀，所以啊，我们坚信，哎，只要说他能够坚持治疗的话，他呀慢慢的会自己呀能够就是起床啊，能够自己能自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所以现在我就希望啊，我爸能够就是早点好。
1: 嗯。
0: 所以这个鹿血金呢，这好东西肯定我要给我爸呀，肯定也要给他就是用上的。
1: 好。
0: 嗯，这是我爸。嗯，再就是我妈呀，因为她这几年照顾我爸，她也辛苦了。
1: 嗯。
0: 身上病也不少。他呢就是血压也高，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我想让我妈呀也吃上这好药。所以呢就是家里这两个老人呢我都希望他们能用上。
1: 嗯，
0: 所以就想麻烦就是高老师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留两个名额成不成。
1: 嗯。咱们那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为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需要帮助的患者呢来给大家一个缓冲期。老父亲正在用着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可以呢继续来用，效不更方。老母亲想用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申请名额。全国各地每天每个地区是给了20个名额，那稍后你报名呢最好让老人家自己打个电话报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另外刚才你说到了想让老父母连把这个鹿血金一块用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首先一块用上呢那效果肯定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一讲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鹿血金呢它跟金胸胆呢它首先呢有一个共同点。鹿血金叫解毒因子，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等九大毒素。按现代医学讲叫什么呀？叫体内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你换句话说，当我们人中风偏瘫了，那在床上躺着，他这个气血他就不活动，淤血、废气、乳酸、尿酸都出来了，而且呢，内脏的脂肪，这不就体内的脂肪肝吗？还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脂不就是坏胆固醇吗？还有自由基，还有重金属，都需要呢快速的解除。另外，鹿血金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它是鹿血和鹿茸血高倍提纯的精华，它能补血，就激活人体的脊髓造血干细胞，让血液新陈代谢。尤其老父亲，我们说中风偏瘫，这是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鹿血金要加上金胸胆，那真的是如虎添翼，好上加好。老母亲呢，同样也能用。明白吧？
0: 嗯嗯嗯
1: 嗯。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我干脆给两个老人各报一个名额，这样呢，他们都能吃上，身体都能早点好。哎，那现在就是我就想找您要个名额的，您看这成不成啊？
1: 您去打场外电话啊，赶紧报名。那趁着现在咱们节目进行期间，肯定全国各地的名额呢刚刚开始报，赶紧报名，好吧？
0: 行行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也赶紧去打电话去，争取啊二老都能各自用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 好好好，谢谢你了啊。

0: 高老师，再见啊。
1: 不客气，嗯。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想给你添麻烦了啊，问你个问题啊。哎，
1: 您说。
3: 这个熊胆粉和鲁血精能不能治疗我的这个病情，我这个情况？
1: 您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我今年65了。
1: 嗯。
3: 我有这个高血压，有13年了。
1: 嗯。
3: 有心脏病，就是这个心衰，还有这个骨质增生，甲状腺结节。我这个心脏病有心衰有7-8年了。一开始啊，不太严重。这最近2年发生严重了，
1: 嗯，
3: 并且又最近这2年吧，又有骨质增生了，走路了，现在是这个各膝盖啊，这块也是挺严重的，
1: 嗯，
3: 基本上走个20-30分钟吧，就得坐在那儿歇一会儿，再接着走，
1: 嗯，
3: 你说这个岁数大了，不走吧，肠胃蠕动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3: 走了还走不时间长，饮食方面啊，也不敢多吃，活动不到位，又怕成别的病。
1: 嗯，
3: 前怕狼后怕虎的，最终还闹了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3: 去医院看了，医生给开了好多药，吃的吧，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吧，但是呢，不太理想。
1: 嗯，
3: 这不是。听见这个朋友给介绍了，说这个金丹粉或这个鲁血精啊，
1: 对
3: 对，各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的非常好的疗效。
1: 对，
3: 我就想问问，
1: 嗯，
3: 这个熊丹粉加上鲁血精，我用是不是可以？对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改善的这种效果？
1: 首先说呢。这个熊胆它本身就可以单方入药，就单吃熊胆呢，它就能治疗很多的疾病，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各类眼部疾病呢，肝胆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各种风湿骨病，包括男性的前列腺泌尿系统，包括女性的妇科疾病。那么本身的这个鲁血精，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它也是呢治疗很多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提到了，它首先是解毒因子，它能解呢咱们人体的药毒痘毒，还能消痈消肿，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补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养颜美容等等。所以它跟熊胆一配合，解毒的效果就大大提升，而且对人体又是补益，双管齐下。老哥哥，就您说的这几大类疾病呢，是不在话下的啊。
3: 啊，那我得买多少？我现在今天说是9.9一支，是吧？
1: 您今天打来电话呢，正好赶上咱们涨价前的过渡期，因为金熊胆粉呢，肯定未来是涨价的。在涨价之前呢，厂家给大家一段时间过渡期，咱们老用户好多呢，可以利用这个过渡期把自己需要的药拿够，咱们新用户呢。也能利用过渡期花很少的钱治好自己的病。那么平时原价是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是9.9一支，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长白老师呢，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啊，给你做一个指导，拿够你需要的药量。
3: 哦，那我就是打电话联系这个长白指导老师。
1: 对，
3: 这个像什么注意事项啊，什么用啊，这个他都会告诉我，是吧？
1: 哎，咱们一站式的服务，也就是说呢，您在用药过程中，咱们长白老师定期回访，

0: 啊，包括你的用药啊，包括你的生活起居呢，包括你吃的其他药啊，怎么跟咱们的金胸胆呢、鹿血精搭配，都有专人管理。另外还有一点呢，我建议您呢，今天指定金胸胆，为什么？鹿血精现在没活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鹿血精呢价格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一般呢接受不了。您呢去助个力，我一个劲儿说呢，咱老百姓用药啊，咱自己手脚就得灵活起来，就得动起来，咱们不能在这光等啊，天天等着老师我一个人给大家申请活动，我就算把喉咙喊肿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也申请不下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另外厂家总部啊，他也不会给咱们呢很多的补贴，所以呢大家呢一块申请鹿血精的活动，争取把这个药价把它打下来，也向金胸胆给补贴，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受益，明白了吧？
1: 哦，跟我这个情况呢，我们小区有，哎呀，有13个人了。
0: 哦，
1: 有时候腿疼的，高血压的，
0: 嗯，
1: 心脏不舒服的，
0: 嗯，
1: 有这个眼睛有病的，糖尿病的，
0: 嗯，
1: 我们一天在一块儿就是闲聊吧，就说这个岁数了，有点病真正常。那我联系他们一块儿打电话行不行？
0: 那当然好了，人多才能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大家一块儿打电话要求咱们解毒因子鹿血精给大家降价，那肯定能够获得更大的补贴呀，明白了吧？
1: 哦，那行，那我明天就联系他们，我们一块儿打电话报名申请，看看厂家能不能给我们这优惠，行吗？
0: 好，咱们拭目以待。那老哥哥您赶紧打厂外电话，我们就话不多说了啊。
1: 啊，好嘞好嘞，高老师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好好，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不是这个，我也是这个胸胆粉的受益者，这个鹿血精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现在这用2疗程了。
0: 哦。
3: 哎，效果挺好。
0: 嗯。
3: 我听说现在这胸胆粉这个有这个补贴活动，说现在只要是怎么需要9.9元一支啊，就能再参加上活动啊。
0: 对。咱们平时原价呢199一支。熊广堂黄科金喵的金胸胆，现在补贴价只需9.9元一支，啊，咱们呢每天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这就是过渡期啊。因为未来呢，咱们黄科金喵的金胸胆一定是涨价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大众啊，在涨价之前赶紧把自己的药量拿够。
3: 哦，那高老师，我赶紧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我去参加活动还怎么买？
0: 对，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5岁，我没用这个胸胆粉和鹿血精之前呢，我的糖尿病也得有7-8年了。
0: 糖尿病。
3: 哎，关键这个并发症出现有3高。
0: 哦。
3: 血脂也高，血液粘稠，血糖也高，血压还高。
0: 这明摆在血中呢有很多的淤毒淤血，对不对？
3: 嗯，是。
0: 嗯。
3: 高压呀，要是高血得170以上。
0: 嗯。
3: 头晕迷昏，脑袋多老大。
0: 嗯。
3: 走到腿没劲发飘。哎呀，血糖高就不说了，三年没用那什么这个鹿血精和这个胸胆粉之前呢，三年就得我看看8-9个吧。
0: 嗯，
3: 产后14-15个了。关键这个血脂也高，血液粘稠犯困。晚上就好像白天还一会儿一觉还睡不踏实。
0: 嗯，
3: 再一个这眼睛啊也出现那个不行，就有眼病，眼睛就是出现模糊，视力下降。
0: 你看，
3: 总觉得飞蚊呢，黑点儿，眼睛飘，晃长的，
0: 有小飞蚊子，飞蚊症啊。
3: 还有这个手脚发麻，发木凉。
0: 嗯。
3: 或者这个头晕迷昏，到医院说还有这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手脚还发麻，
3: 嗯、
0: 说明什么？末梢供血不足，这跟糖尿病有关，明白吧？
3: 是，皮肤刺挠痒啊，不挠控制不住，挠坏也不愿好。
0: 对，你没有免疫力呀、啊。嗯。
3: 嗯，睡不好觉。一宿啊能睡3-4个点就不错的了。
0: 嗯，
3: 再一翻身完再一起来折腾老伴都睡不好，睡不好觉。
0: 嗯
3: 所以说以前呢， 治糖尿病的药，治这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0: 嗯，
3: 你说这脑动脉硬化的、失眠，这药都是没少用，
0: 一大把一把把的西药是吧？
3: 是哎，
0: 嗯，
3: 后来啊，高老师也是听别人介绍的，
0: 嗯，
3: 那熊胆粉，
0: 嗯，
3: 还有是鹿血精，
0: 哦、
3: 这么我用上的，
0: 一块用上了。
3: 嗯，买原价买的呢。
0: 哦，
3: 没敢多买，就买两疗程，都马上用完了。
0: 嗯，原价买的。
3: 我记得用到，用到一个疗程前，这个血糖下来了。
0: 嗯，
3: 血压也往下走。
0: 嗯，
3: 血糖啊，餐前是，我看五六个吧。
0: 嗯，
3: 哎，六七个那样，餐后啊十来个，一点点往下走。
0: 嗯，
3: 血压呀，乍开始是140，或者是130，一点点走。
0: 嗯，
3: 哎呀，低压是90来的80多这么的，
0: 嗯，
3: 哎，感觉这手脚有热乎劲，不那么麻了，皮肤擦一次呢不那么痒了，
0: 哦，
3: 哎，眼睛黑点啥也变少变小，
0: 嗯，
3: 哎，你说高老师越用越好，
0: 嗯，
3: 这不两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血糖餐前也就是6.23，
0: 嗯，
3: 餐后啊8.6、8.7，还没超过9，
0: 嗯，
3: 虽然说没怎么达到范围，但是现在挺平稳的，血压是130左右，高压，
0: 嗯，
3: 低压是85，有时候88那样，
0: 嗯，血压呢也挺好的，
3: 挺好，感觉脑袋轻了，头不那么迷糊了。
0: 这个高血压也是很多年了，对吧？
3: 对对对，高血压也得有，这个糖尿病以后就出现，12年以后就出现了。
0: 嗯，您呢是一个三高症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而且是常年老病号，再加上身体呢免疫力也低下啊，眼睛也不好，症状很多。你看短短两个疗程啊，咱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要知道三个疗程才是一个大周期，一个大周期才100天，那两个疗程才是1/3个100天，那差的还挺远的，离这个100天那就这么好。那如果呢一个大周期治，再来一个大周期养，那足够了。所以您治的呢并不慢，但是呢过去是原价买的，咱们知道呢金熊胆是199一支，这鹿血精原价可更贵了，这个钱呢花的不少。不过我问问你老哥哥，取得今天这个效果，你原价买药你后悔吗？
3: 我不后悔，虽然多花点钱，
0: 嗯，
3: 但是我受益了。那你说花的钱那就别提了，是不是？
0: 对，
3: 没少花钱。
0: 咱们花钱买药啊，他为了治病，那病治的挺不错的，那就是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很不错，
3: 嗯，
0: 恭喜你啊！
3: 对，鹿血精咱们现在是有没有也没有活动，是不是？
0: 鹿血精还是原价，金熊胆现在是9.9，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这次这个机会呢，把金熊胆拿够了。鹿血精是这样的啊，我建议您呢，打场外电话也像别人一样，先报名申请活动。尽管说老哥哥，可能你还想原价买，或者说咱们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咱不带还价的。但是你要想到，还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想用，咱们随大溜，也跟大家一样去申请活动，咱们能够省下钱来，何乐不为啊？是不是啊？
3: 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我先把名报上。还有活动的话，我们就少花钱嘛，还吃得起，是不是？
0: 先把熊胆拿上，然后鹿血精呢，咱们一块申请活动，好吧？
3: 好，我先用。有啥事不明白的，我再麻烦你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您保重，老哥哥，再见啊！
3: 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听节目，我这两天忙，有事，有的没听清楚，好像是什么那个要涨价还是咋回事？说是这活动完了要涨价吗？
0: 金熊胆粉呢，咱们未来肯定是要涨价的。这次活动呢，就是咱们张厂长呢给大家的过渡期。也就是说，国内呢很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包括正在用的黄河金包金熊胆的抓紧报名，一旦呢大家呢也都把药拿够了，马上呢咱们就要迎来什么呀，全面的价格上调，明白吧？
4: 嗯，哦，我就听着说是这个活动完了要涨价，怎么回事？你看这199块钱一支的，现在才9.9毛钱，哎呀，这也太合适了。 我之前买的那可没有优惠。
0: 哦。
4: 不过我用的确实是好。
0: 是吧？
4: 我今天用了42天了，
0: 嗯，
4: 效果比我用了这10多年、快20年的这个药效果都要好。
0: 嗯。
4: 我跟你说，我这啊，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哎呦，折磨了我这都有快30年了，整天疼的不行，这关节是又红又肿的，身上疼的把人疼的啊，整天说的最多的就是个疼，而且全身哪都觉得不舒服，血压低，别人都高血压，我是血压低，整天就是那个灰灰沉沉的那种感觉，说是把人疼的嘛，好像又也不光是疼，这吃了饭嘛，这也不好好消化，加上还有那个结肠炎，
0: 嗯，
4: 而且免疫力还低得很，
0: 嗯，
4: 风吹草动我就感冒了，哎呦，我说别人感冒了，我给别人感冒的人打个电话，我都会感冒，就说那种，接着就，哎呀，你就和纸糊的人一样，
0: 嗯，
4: 我这么多年没少用药。那补药补气的补血的没少用药，可是啊，反正就是有时候嘛，他就感觉到能轻一点，有时候又加重了。就是这一次用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不一样。我这才用了1个多月嘛，今天整整42天，我现在啊说话这个都有精神了。你看这关节现在这个红肿消了，疼的轻了，不那么疼了。再一个，我就觉得我这人有了精神了。最近你看这阴雨连绵的，下雨我也没感冒。以前啊，那就说是稍微变个天我都会感冒。
0: 嗯，这不就是应了那句话吗？药不在多，对症才行啊，对不对呀？金熊胆对您的症了，
4: 哦，
0: 而且呢，熊胆呢，它本身能够什么呀？杀菌、消炎、抗病毒、抗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包括熊胆呢，解毒化瘀。咱们过去呢吃了很多的止疼药啊，化学药，大量药毒在血中积损，熊胆能够什么净化血液。这还没给你加鹿血精呢，要是加上鹿血精更好，老姐姐，因为鹿血和鹿茸血呀，他们都是从鹿身上提取的呀，他们补血填精，益肾壮骨，有很多的里面的成分呢。是增加骨细胞的修复的。你像类风湿
4: 啊，
0: 类风湿这个病啊，不光是骨头变形、韧带、肌腱啊，包括软组织全是变形的。这个鹿血精它也能解毒，它呢在补血填精壮骨的时候还能修复骨细胞。这一个药就这么好，要是加鹿血精，那肯定还好啊。
4: 对对，这些我都听到了，所以说我就说是我这一次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0: 嗯，
4: 现在我这全身啊。哪都觉得舒服了，你就像我这结肠炎啊，
0: 嗯，
4: 我以前啊那没少吃这个结肠炎就消炎的药啥的，吃到这个吃那个时好时坏的，我最近这一段啊就感觉到这个肠胃也好多了，肚子也不疼了，
0: 嗯，
4: 哎呀，人就觉得这哪都觉得舒服了，就连我这睡觉都比以前睡得好了，
0: 嗯，
4: 所以这一次啊参加活动还有鹿血精，再一个9.9元的价格，到哪儿买这么好的东西去啊？
0: 对，
4: 我这一次得给我多备上一点，
0: 嗯，
4: 因为我这个病毒，人家都是一天喝2支，我一天要喝3支呢。我早上喝1支，晚上
0: 不必要啊，买太多。另外呢，到了后期呢，这个药量呢，咱们就可以往下减一减了。那么咱们说这个平时治疗呢，早2支，晚2支，那么病情好一些了呢，早1支。晚2支，病情再好一些呢，早1支，晚1支，这是熊胆。那么再拿上鹿血精，它对你这个低血压还有好处，因为它是鹿血嘛，它生发血液。说明书里写的一句话，叫做血虚心悸失眠，这就对于低血压非常管用。那血压低的人，你就看，有的失眠，有的心悸，这个血虚，一用鹿血精，把这个血液一生发，一再造，再一净化，马上血压平稳了。心慌心悸失眠也没有了，明白了吧？
4: 哦，哎呀，那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了，高老师，你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0: 您自己打一下电话报名，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啊。我相信场外呢还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咱们公平公正，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老姐姐您自己报名，好吗？
4: 好的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啊。那我这就挂了电话，赶紧去先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就踏实了。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谢谢谢谢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9: 哎呀妈，知道了。
5: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2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2: 我是一名老八路，
1: 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4: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25: 是吗？那恭喜你哦。
24: 恭喜我？
25: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5: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特别专访。那我是主持人雅青，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去揭秘可能大家认为特别难学的一部经典，这就是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君子尽德修业，忠信，所以尽德也。修辞立其成，所以居业也。老师，这句话它是解释的易经的哪一卦呢？
2: 这句话呢还是对易经乾卦的一个解释。那乾卦呢九三啊，就是到了这个第三爻了吧。从这个九三它的原意呢，原词叫做君子终日乾乾，奚惕若厉无咎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呀，如果这个通过起卦的方式也好，是吧，通过这个 各种各样的方式也好呢，如果你在生命当中呢出现了这个乾卦第九三爻这一个这样一个卦象，是吧，那么这个卦象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啊，每一天呢都要这个时时刻刻的警醒自己啊，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状态。那这个奚惕若 也是这个意思啊，时时刻刻这个保战兢惕力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样一来呢，利益无咎，这个利呢表示是遇到凶险，无咎呢就是能够平安度过，表示出现了这个卦象以后，那么我们就要不断的来修炼自己，然后呢时时刻刻呢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是吧，这样一来遇到风险呢也能够跨越过去了。 他的原意呢，这个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对于这句话呢，孔老夫子呢，在文言当中就做了一个注释，做了一个文言。这文言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一段话。这君子，君子要尽德修业。那就是说，遇到了这个卦，遇到这样的卦象，怎么办？要通过尽德修业的方法呢，来度过这一段时光。 当然这里我稍微插播一句哈，就是说那是人家会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这个怎么起卦呀，怎么算卦，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是吧，当然它卦呢其实也难也不难，但是呢卦里头呢我觉得这里比较难的就是要解这个卦也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人讲啊，叫起卦容易解卦难，要把这个卦给它解清楚不容易，那这个卦象怎么来发现，
1: 是吧，其实呢这个我们很多人呢，很多情况下如果你心地清净了，自己会知道处于什么状态，
2: 也就不需要卜卦了，是不是？
1: 不是，他这个是这，如果我们不行，那就请人家帮我们卜一下嘛，对吧？但是如果你自己心地清净的时候，每天环境都在变化，自己内在也在变化，外在也在变化。 那么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其实自己心里是某种意义上讲不能说完全不知道。
2: 对呀，
1: 所以如果是对，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出现了这个九三这个卦象，是吧，你终日啊都要处于这个
2: 每天要不断的努力啊，时时刻刻警惕着呀、啊，稍有不慎的话，就出现很多的破绽、困难呢、啊嗯。那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九三嘛。
3: 哦、嗯，
2: 是吧？你看，你每天躺在那儿，人家吃啊、喝啊、睡啊，都平平安安的，那肯定不是这一卦。
3: 老师，这用排除法了是吧？您这教的简单直接，自己都能判断。
2: 对呀、啊，你比如说我每天得上班，嗯、我每天不上班、嗯，一天不上班，明天就没工资了，那就属于这一卦，嗯、这很显然的。
3: 哦
2: 是吧？然后呢、哦，周围的环境都很不熟悉。比如说，我们刚到了一个新环境，全都不熟悉。
3: 嗯、
2: 人家过去讲法，
3: 嗯、
2: 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新官上任的话、嗯，你还要创造一个好的姻缘环境条件呢。大家要看我们呢。
3: 嗯、
2: 那你我们刚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工作环境、新的学习环境，比如说刚上到一个新的学校，刚上一个新的幼儿园，
3: 嗯、
2: 是吧？成年人的话、
3: 嗯，
2: 我们新到了一个单位，刚刚就业。你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干什么呢？肯定是要小心谨慎嘛，不能大手大脚、
3: 哦，
2: 不能大大咧咧。那反过来说，
3: 嗯、
2: 我如果我已经在这个单位待了10年，待了20年，前后上下左右关系都很熟悉，甚至我已经成了一定的管理者，是吧？有自己的自由的宽裕的时间，我稍微有时候放任一下，那肯定不属于这一卦。
3: 哦，对呀、啊，
2: 对吧？这一卦肯定是每天要进步，时时刻刻要小心，不就是这一卦吗？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有这种情况、
3: 哦、
2: 所以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符合这一卦。
4: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2: 哦，
3: 没那么神秘啊，
2: 这就自己看相嘛，自己给自己算卦嘛。
3: 对，是啊，好像听起来挺简单的，关键现在人古文基础不好，看不懂，终日前前不知道啥意思。
2: 那终日前前就是每天要在这努力啊，工作呀、啊，是吧？哎，每天咱们现在讲、
3: 哦、都很辛苦是吧？
2: 哎，一日不作、嗯、一日不食啊，是吧？就是这个、
3: 哦、
2: 这样的情况嘛，或者说我们现在讲还处于逃生活的状态，
3: 哦、
2: 但是这不光是一个、
3: 哦，
2: 这是站在一个基本的普通人的角度。

0: 那么我们即使是有位置也一样，比如说我刚刚被提拔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人事环境都很生疏，上级就派我一个人来，是吧？你现在上一只老虎被打掉了，我来接管，打个比方讲，是吧？这家伙你得等于是临危受命啊，是吧？你到这儿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哪敢有任何的放任，哪敢有任何的松懈？你肯定每天都得天天的勤勤恳恳的工作，要去做基础调研，跟人约谈。是吧？然后大家相互交流理想，然后制定我们人生目标，如何贯彻上级的这个精神，如何替百姓来谋福利，天天忙得要死啊，是吧？那这个就是也符合这一卦。
1: 对，不是说你现在在领导位，你就不属于这一卦了，也不是。
0: 那不是，它是跟环境有关嘛？因为这个64卦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当中都可能遇到的。是吧？那领导不管他大领导、小领导，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让我刚开始去这个地方不努力工作，马上人家上下前后左右都盯着我呢。那你这个不开拓一下业务，你不用把自己的力量、智慧、信心给他显示出来，让大家怎么建立起团队精神呢？所以这个时候都属于这一卦。你就这么一解，就我们自己就不一定非要算卦，你自己就评估一下自己的环境，就知道。我现在这一卦呢，跟我是不是相关了？是吧？
1: 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0: 哎，我觉得现在包括我们国家现在都是有点这一卦的意思，对吧？你看我们现在从国内的环境、国外的环境，3年疫情过后，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国家是吧？国内外的环境其实都是跟这一卦现在有关，我觉得有点
1: 真
0: 像，
1: 的是这样，大
0: 对
1: 事
0: 吧？
1: 是这样，好像每
0: 大
1: 个
0: 事
1: 人也
0: 这样，
1: 这样。
0: 哎，每个人也这样嘛。你比如说原来疫情期间。的工作停止了，现在重新开始创业了。那你创业的时候不就这样子吗？是吧？
1: 是
0: 然后
1: 啊，
0: 我们现在跟国际社会各国交往里头，都需要我们，这个保持一种精神风貌不断向上，然后保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时刻提高警惕，是吧？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哎，那么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内容了，这就是古代的我们的祖先圣人呢给我们出主意嘛。
1: 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听一听圣人言啊。
0: 是，那么这句话他就讲说，君子呢要用个什么方法来破解眼前的这一卦，就是等于要化解眼前的这个遇到的困难也好，是吧？度过眼前的这一段时光呢，它叫君子尽德修业，就告诉了我们两个内容。一个是尽德，一个是修业。
1: 尽德是第一位的
0: 尽德和修业这两个，这是等于是破解法也好，是度过这一段时光的一个方法。那尽德，什么是尽德？是吧？尽德，其实就是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的功夫嘛，提高德行。这个德字其实也包含着人生的修为，也可以称之为功夫。或者我们讲呢，要修功德，
1: 修功德，功和
0: 修，
1: 德是连到一起的。
0: 哎，就是不是修福德，不是修福报，而是要修功夫了，要修功夫。
1: 修功夫，
0: 哎，就是我们经常讲说，这个人，啊，你像这个，像《道德经》里就讲嘛，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这个功夫得上身呐，就这个意思。就是德行呢，你这个德是讲的修为嘛，啊，讲他的这个。与道相契合的这个程度啊，要不断的加深，啊，德行要不断的提高，功夫要不断的提高，修为要不断的提高，这是指的尽德的意思。那么尽德和修业是什么关系呢？它两个是表里一体的。那因为你德行功夫高了，德行好了，功夫高了，见地高了，是吧？心量大了，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智慧的双眼形成了，那当然这个业呢，就是指的它的成就，是吧？它的外现出来的成果，或者称它为福报也可以，是吧？称之为事业也可以。那么这个事业呢，它就会随之而水涨船高了。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水和船的关系的话，德就相当于水，这个业呢就相当于船，是吧？所以水涨。船才能高啊！你水都不涨，你再大的船，它还抛锚了，他说对吧？是这个，所以这小河沟里头是 扶不起万吨轮的呀，啊，
1: 嗯。
0: 它必须是在那个深广的大海里头，才有万吨轮的这个远航啊，扬帆远航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和环境。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尽德和修业呢是表里一体的，不可分而谈之。但是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从分开来思考的。这是我觉得首先和尽德修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讲尽德怎么尽呢？哈，这孔老夫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忠信所以尽德也。然后我说，哎呦，那遇到这种情况下了，我们要怎么修我们这个德呀？那从儒家的讲法来讲呢，这个《易经》里就告诉了我们两个秘法：一个要修中德，一个要修忠，一个要修信。这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修忠和信，对吧？忠什么意思啊？忠在这个我们看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忠下边一个心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心中当中啊这个最真诚的部分，也可以这么来理解。所以忠是一个真诚心的体现，这个心是要真的，不能是假的。所以呢，在忠的这个它的本体上来讲，它是真诚心的体现。那在它的相上，在它的用上来讲，它体现为什么呢？做事情要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都拿出来。哎，这个也可以理解。你比如说，我们遇到了刚刚创业的时候，你创业的时候肯定得全副精力拿出来啊，对吧？你
1: 对，
0: 不能说我创业的时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个人创业。咱们个人创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客户都跑光光啊，是吧？那 我到了一个单
1: 对。
0: 位，刚一过去，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会儿上班就一会儿上班，一会儿不上班，或者是经常迟到早退的，那你这个领导一看，这个人这没法重用啊，也没法培养啊。所以刚开始去，我们讲我们装也得装上三年，对吧？但是如果真能坚持三年，真能坚持三年呢，就把自己的陋习就改掉了。刚开始来得装一装啊！你刚开始，比如说懒，是吧？好吃懒做，那你的刚到一个工作单位里头，你上来就好吃懒做，那死定了。所以我们怎么也得努力的工作，把自己的那个懒惰的心要去掉，早上要起来啊，经常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还要这个配合这个团队的工作精神，这样把自己的精力100%的都用出来。而真能够坚持三年的话，这个懒惰的陋习其实就改了。所以刚开始装也得这么干，啊，真的话就更好了。真的话，我们有真心，有100%的能力，那你要发出100%、101%、120%，向自己的底线、向天花板去突破，突破天花板，啊，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功夫和能力啊不断提高。所以"忠"字里头呢，首先包含着我们做事情要尽心尽力的做。
2: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湖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0: 我觉得中里头它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人生方向的选择上不能错了，是吧？因为如果人生大方向选择错了，我跑得越努力越快，那叫死得越快呀，是吧？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忠里头包含着这个大义在里边。过去讲法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是吧？对人类的忠诚，不能反人类，不能做反人类的事情。对良心的忠诚，啊，我对我自己的良心，我要守住自己的良心是忠啊。那做事情不能违背良心呢，这是对自己负责任啊。要守住民族大义，这是对国家负责任。哎，那么对人类不能做反人类的事情，这是对世界负责任。所以我觉得忠里头呢，包含着这么一个含义，还包含这么一个含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是在一个国家，那对这个国家呢是要忠诚的。啊，即便是加入了外国国籍，那也要承诺对所加入的国家忠诚啊，对吧？加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籍，那都是要对宪法好好的学习那个国家的法律。啊，承诺对这个国家要尽自己一个公民的义务，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世界现在不存在着一个没有超越国界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现在的时代，这个国家是 是我们永远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不要想着什么科学无国界，什么文化无国界，所以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你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从属于一个国家，只要有这个国家在，这个坎儿你就迈不过去。你或者忠诚于这个国家，或者背叛于这个国家，不就这个样子吗？选择上来讲，我说从事项上来讲，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语言，可以用很多的这个辩解来说服自己，我是穿越国境了。是，但是你不可以啊，因为你在这个国家你得归他管呢、啊、对吧，那海关要管你啊，护照你要拿着呀、啊、税你要纳着呀、啊、是吧，你要抛弃这个国籍的话还有要契机税啊，交契机税啊，对吧，就是哪个国家都是这样。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大同啊，没有实现共产主义是吧，这个世界没有实现大同的情况下，他现在国家是绝对人生突破不了的一个坎儿。估计在我们未来可预测的几百年上千年当中，依然这个国家还会存在。这孔老夫子早就预测过，除非整个的人类做最高级的进化。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国家的忠诚也是我们良心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是不是很显然吗？所以这个忠字里就包含着对民族大义，也包含着对家庭的忠诚。那家庭也一样啊，你结婚了以后，这个家庭也是人生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一样的。说我现在有了家庭了，对不起，我还在其他地方还想乱来，那你这个家庭这个坎儿，你承受不了的。法律也好，道德也好，社会舆论也好，你自己的良心也好，你没有这个功夫是根本是超越不了的。除非是一个修仙之人，你把万缘放下，是吧？那是另说。那是另说，那是有更博大的情怀，那你也不能够让人家家里为你牺牲啊。啊，你自己牺牲了，我们自己清净了，说为什么这么清净啊，那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啊，那你良心过得去吗？对不对？
1: 对、
0: 哎。不能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同时却要想获得情感的自由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也是忠字的含义。所以忠里头呢，它有很多就是让我们认真思考。去反省都是跟我们的德行和人间修行紧密相关的，这是一个忠字吧。还有一个就是信字、嗯、这个信字就是人言为信，首先讲信字就是这个要诚信，不能说假话，心中所想是吧，嘴里所说它是匹配的。那说我心里想的是坏事啊，我嘴里说好听的话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呢，过去的古人心里想的他是真心的语言啊，他真诚的语言、
1: 哦、
0: 真诚的，所以呢他、这个、
1: 真诚的想法，
0: 哎，真诚的想法，他是真心所动、嗯、说出来的话就是智慧。
1: 哦，
0: 妄心所动说出来的话就是胡说八道，完全就是妄语。
1: 哦、oh. ，
0: 所以妄语，所以他就修行里头不是去掉的语言上的这个什么什么妄语啊，不要打妄语是吧？哦，这叫什么？不要撒谎啊，不要说妄语，不要两舌，不要恶口，不要绮语。这讲的都是啥呢？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用真心来说话，那说出来的话，真心说出来的话就属于信字，所以。他心是真的，所以处事待人接物呢，他也是真的，这就叫信，叫诚信就出来了。所以诚者，诚者无物啊，诚者这一念不生谓之诚啊，就是我心里头没有妄想，不会去有各种各样的害人呐、啊、骗人呐、啊，是吧？这些想法，这个时候他达到了诚的状态，在诚的状态下啊，来处事待人接物就叫诚信了。这样一来，这个人呢，他的德。就会长，他的功夫就会长，是是，所以我们一看，其实都是讲我们日常生活嘛。日常生活在忠和信这两个，用这两个修行的秘法吧，修行的方法，来指导我们提高自己的修为，来尽德，这是一个。下面讲说修业，那既然尽德了，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诚的重要性、忠的重要性，那下面要干什么呢？叫修慈。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2: 本集节目，我们跟随李一多老师深入探讨了《易经》乾卦九三“君子尽德修业”的深意。九三呢，告诫我们，君子需要勤勉警醒，以尽德修业克难。尽德呢，就是深化与道的契合，提升德行。 修业呀，说的是外在成就，二者相辅相成。尽德之要呢，在于忠信，忠是尽心尽力的意思，信为言行一致。修忠信以提升德行，促进个人心性成长。听众朋友，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给您带来心灵的启迪和领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雅青，下期节目我们再会。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儿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胡家老高

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它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胡家老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器官，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器官有治器官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两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一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反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
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文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门墩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

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

0: 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您好，欢迎你啊！
2: 哎，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
0: 啊，
2: 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跟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
2: 嗯，
0: 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2: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2: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0: 嗯。
2: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2: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呀？
0: 啊，
2: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0: 啊，
2: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嗯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2: 然后这个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奔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这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这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因为我吃了这个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了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了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0: 是的，是的。
2: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0: 哦。
2: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像白气，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前胸后背多得很，肩膀也扯得很。直接在检查，大夫嘛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嗯，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多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啊、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也下来十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
0: 啊，
2: 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
0: 啊。
2: 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11点，
0: 睡眠不足。
2: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个活的真不死，这不是死那一样的。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你看这骨胶老花我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0: 哦，你看看多好啊，骨胶老高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最起码你喘气经营了顺畅。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0: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2: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0: 你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
2: 是的，
0: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2: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这样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0: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吃这个胡椒老高1个月来月的时间嘛。哎呀，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 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0: 你看看，
2: 这多好！我这个心脏也好。

0: 好了呀。
1: 嗯。
0: 哎、啊，所以我呢特高兴。
1: 嗯。
0: 嗯，我用这胡椒老高用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
1: 啊、
0: 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高。
1: 哎哎哎，对。
0: 啊，现在你看我。
1: 依靠胡椒老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胡椒老高，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了，
0: 这不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1: 嗯嗯嗯。
0: 嗯，你看这胡椒老高，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伴儿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是我为您高兴啊！
0: 哎、嗯，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不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呐、啊
0: 嗯！
1: 啊，选用了胡椒老高，选对了，是不是？为什么胡椒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的胡椒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椒老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事啊，就想着啊，我都是就是半截子土的人了啊，哎呀，还看啥呢什么的。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椒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椒老高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啊来个安排，来个治疗，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1: 啊。
3: 特别惊喜，胡老。
1: 嗯嗯。
3: 哎，这个今天打电话呢，向你汇报来了。
1: 您别客气、啊，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3: 是
1: 啊，
3: 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7-8年了都。
1: 哦，
3: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
1: 嗯，
3: 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1: 啊，
3: 哎，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
1: 嗯，
3: 睡不了觉啊，
1: 啊啊啊，
3: 哎，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1: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3: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3: 啊，医生给我拍片呐，化验呐，就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连着查了2-3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
1: 嗯，
3: 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总。
1: 啊，
3: 哎，上气不接下气呀、
1: 啊。
3: 嗯。哎，就好像在封箱似的。
1: 嗯。
3: 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哎，但是害怕没用啊。
1: 嗯。
3: 哎，这后来这不是有人听到胡老师讲课了吗？
1: 啊。
3: 哎，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那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
1: 啊。
3: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
1: 啊、
3: 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一天三勺。
1: 嗯嗯。
3: 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
1: 啊，
3: 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3: 啊、哎、感觉一是顺畅一些。
1: 嗯、
3: 哎、这个原因我这个痰少了。
1: 嗯嗯，改变多
3: 快啊，尤其是语言那个白色的连痰少了。
1: 嗯嗯。
3: 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着了不少、
1: 嗯、啊。
3: 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嗯，这是最关键的。
3: 哎，也能睡着觉了。
1: 啊，
3: 哎，这胡椒老高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3: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
1: 嗯、
3: 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高了。
1: 啊啊啊！
3: 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
1: 啊、
3: 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嗯嗯，改变
3: 特别顺畅。
1: 嗯
3: 啊，今天换季的时候呢，
1: 嗯，
3: 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
1: 嗯嗯
3: 嗯，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
1: 啊
3: 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
1: 嗯、
3: 四年疗法我都用过。
1: 嗯嗯。
3: 哎，结果什么呢？总反酸，
1: 啊，
3: 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1: 啊。
3: 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
1: 啊，
3: 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3: 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
1: 嗯，
3: 就吐了，
1: 哦，
3: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3: 嗯、
1: 是吧？
3: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
1: 啊，
3: 你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1: 啊。
3: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尿下去了，
1: 啊！
3: 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高，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多快呀！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1: 嗯。
3: 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
3: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
1: 嗯，
3: 你不能吃太多，
1: 嗯、
3: 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梗住了怎么办呢？
1: 啊，
3: 哎，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
1: 嗯嗯嗯，
3: 啊，我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给我高兴的
1: 啊，
3: 哎，所以说呀、啊，这个胡椒老高啊，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
1: 啊、
3: 不到五个月嘛，你、
1: 啊、
3: 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前两天呢，
1: 嗯，
3: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
1: 啊，
3: 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
1: 嗯、
3: 啊，肝肾的功能呐、啊
1: 嗯，
3: 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
1: 啊、
3: 嗯，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嗯
1: 啊啊啊！
3: 哎，大夫说呀、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都可以尽管吃，
1: 啊、
3: 想吃啥就吃啥，
1: 啊，
3: 对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对吧？
1: 啊，
3: 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啊，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1: 啊啊。
3: 哎，说，他说呢， 回家好好养。
1: 啊，
3: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胡椒老高了。
1: 啊，
3: 啊，所以说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高了。那大夫还说呢，这个是好东西，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1: 对对。
3: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3: 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3: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这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
3: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啊，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啊。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他好在哪儿？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3: 是，就是这么个道理。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3: 再见啊。
1: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是吧？
3: 对。
1: 好，祝贺您。
3: 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4: 胡老师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好的。
4: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4: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
4: 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是是是。
4: 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锅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又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这不持续了3-4天了，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4: 对呀、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是吧？
4: 对呀、
1: 啊。太好了。
4: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4: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4: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啊、
4: 嗯、啊。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4: 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4: 一平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4: 受不了啊、
1: 嗯、
4: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4: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4: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4: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4: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4: 哎，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4: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4: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4: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4: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4: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4: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4: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4: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4: 哎、
1: 啊，
4: 这不现在自己又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4: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4: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4: 啊、
1: 是吧。嗯，
4: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4: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4: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4: 扫扫楼道，收拾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4: 嗯、
1: 是吧。
4: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4: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哎、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4: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4: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4: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4: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4: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4: 嗯，
1: 好。
4: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4: 哎，
1: 啊，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
4: 嗯，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4: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4: 哎，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4: 哎，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9: 又
7: 成
9: 大了。
7: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比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 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鲍沃驾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

0: 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9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 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8: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6: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9: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 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6: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0: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政

0: 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0: 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六人死亡，十四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八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
4: 徐林会见上海格派镍谷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
3: 抢抓 AIGC 数字产业风口，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贵州算力资源赋能数字文创产业发展，
4: 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一季度全省新设经营主体11.2万户。
3: 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养生，贵州依托资源禀赋打造康养旅居目的地。
4: 贵州将对未经批准违法违规占用岩溶洞穴建设酒店、餐饮等项目依法进行清理整顿。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阳。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1到28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一行，省领导郭强、曲林、张静平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东刚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更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东刚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建设发展情况。他表示，学校将充分发挥学科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双方交流合作，推动省校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为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昨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上海格派镍谷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栋强一行，共商双方合作事宜。副省长罗强、上海市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彪、上海酒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格派股份董事刘小龙参加。会后，省有关部门单位、贵安新区负责人与曹栋强一行就有关产业项目进行交流。
4: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7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王世杰、桑维亮、 杨永英、余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助推我省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人大驻侨联系点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依法推动我省经济回稳向好，持续向新向优。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持续抓好整改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治不彻底不放过，健全和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贵州新闻联播。
3: 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 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抓 AIGC 数字产业风口，集聚优质市场主体，深化产教融合，完善产业生态，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4: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改变传统影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覆盖剧本优化、场景建模、人物渲染、成片剪辑全流程。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赵静云：
5: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悬疑探案剧，总的来说是60集，每集3分钟以内。我之前的创作比较复杂，以真人来说哈，还有拍摄现场的场物的孵化道。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4: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6: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一个策划。
4: 悦世界贵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飞：
7: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和就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提前进入，也是培训到我们这个基地来实习。
4: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虚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一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为都匀秦汉影视城量身打造 VR 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赋能传统纹理 IP 数字化升级。贵州大卫科技有限公司建模主管潘鑫：
8: 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做一个开发的人，我把模型根据原画建好，给他上贴图，我这里给他一个握手的动作，戴上我们的眼镜，然后他这个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人物虚拟的互动，后期的话还可以应用到比如说影视或者游戏里面去，就是把现实中间我们建造一些什么建筑或者就是物体或者道具给他进行一个融合。
4: 贵州大卫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唐延熙：
9: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一个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
10: 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4: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政策、人才5个方面成立市级保障工作组，并梳理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1: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 建设到1000人以上。我们今年力争完成3亿的目标，明后年我们争取突破5亿。
4: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期年产值可达2亿元。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导演杨迪钦：
12: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4: 贵州亚鲁映画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海龙：
1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拍了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4: 技术赋能迭代升级，园区内另一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贵州灵思数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张腾：
14: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1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4: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联动省内20余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贵阳三林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
1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这边的发展当中来，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3: 今年以来，贵州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发展堵点，以实打实的惠企政策、高效率的政务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助力经营主体茁壮成长。今年一季度，全省新设经营主体11.2万户，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4: 今年7月，贵安产业创新孵化示范基地正式开园。作为省级重点科创孵化平台，基地依托标准化运营模式，从厂房对接、产业资源牵线到政策申报，为初创企业或科研项目提供精细化服务。目前基地已招引企业24家，业务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数据交易等前沿赛道。贵州汇鑫智明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潘俊廷：
16: 管委会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包括办公环境啊，还有各种资源、资金方面啊，也会为我们节省了很多的开发成本。
4: 政府跑在前，企业放心干。今年贵阳贵安发布服务民营企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从找订单、增融资、降成本等5个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在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圆通贵州智创园2期智能分拣车间已投入运营，快递分拨能力提升60%以上。项目建设中，各职能部门全流程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申请到各类项目建设补助资金6000万元。圆通速递贵阳转运中心部长陈礼峰：
17: 通过我们的设备更新，我们出港的热处理产能将从120万提升到180万。后期我们将仓储进出港连接起来，进港能达到热均处理320万。
4: 园区和平台为企业筑好巢，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则为企业铺好路。贵州通过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之家等方式，让政务服务流程优化、材料精简，最多跑一次建成常态。在遵义市仁怀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企业审批、批前指导、批中帮办、批后回访全链条服务机制，主动将服务关口前移。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企业上门服务和政策宣讲超200次。遵义市仁怀市

0: 瑞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涛。
1: 他们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专业指导，手续办理流程顺畅高效，我们很快就得到了证件，身心有损失。
0: 遵义市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首席代表王少进。
2: 我们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全程帮办，有效缩短企业办事周期，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0: 毗邻成渝地区的遵义市桐梓县将户籍迁移、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等80多项成渝通办跨省高频事项全部纳入县级政务服务中心一窗通办范畴，实现跨省事项就近能办、一窗快办、少跑快办。遵义市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3: 我们将持续拓宽服务覆盖面，把成渝通办延伸至25个乡镇，让成渝籍企业和群众办事免返程、就近办。
4: 正值避暑旅居旺季，贵州依托优质生态、道地药材等资源，布局城市康养公寓、森林康养基地、温泉疗愈小镇等多元业态，配齐医疗、理疗、膳食、社群等全套服务，让旅居人群在贵州过上养身、养心又养胃的理想生活。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深入各地走访，看贵州如何打造康养旅居目的地。
0: 位于贵阳花溪的一个健康小镇推出康养公寓产品，694套房源已售出620套，95%的购房者来自省外。小镇还配套健康养护中心，投运以来累计接待康养群众超1.3万人。依托地下丰富的温泉资源，西峰的一家酒店打造245间客房，其中100间专属康养房型，推出5天、7天、30天的全包旅居套餐。西峰南山天目温泉总经理张峰。
5: 我们和西峰中医院以及贵州医科大学大健康学深度合作，开展睡眠检测、基础健康检测。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11000间夜，预计我们今年能达到15000间夜。目前入住率达到80%左右，主要来自广东、重庆和成都的。
0: 走进六盘水市梁都森林公园内的一家康养基地，配套了中西医诊疗、苗药推拿、慢病筛查专区，基地常住600人左右，省外老年旅居者占到半数以上。山东旅居游客李艳房：
6: 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心情好呗，打算住一个夏天嘛。我还给我的那个不错的发了照片，他们都给我点赞，明年他们要来的还不少。
0: 四川乐山旅居游客张宝平：
7: 现在乐山41度，一家人就开着车就来了，老人嘛都快90岁了，必须要选择一个又固定又有人管吃，还有一点基础的医疗条件。我们两口子如果带着孙子出去玩去了啊，到吃饭点儿，让那个老太太他们会主动的去叫他，这个服务我觉得是很好的。
0: 而六盘水的全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配套了医疗评估、康复理疗、书画棋牌等功能空间，还会定期开展丰富的社群活动。江西萍乡旅居游客欧阳文健：
8: 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3年了，第一次是46天，去年来了2个月，今年呢我又来，所有的人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你有一点点困难他都会帮你解决。
0: 六盘水市全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周英：
9: 住满2个月以上是100块钱一天一个人，1日3餐，5菜1汤。今年河北沧州的也来了好几个，回头个占到了80%。他们走的时候呢，就把东西放在房间里面，明年还要住这个房间。
0: 在黔西南州，一座依托600年布依古寨改造的康养小镇，现有客房187间，配套44座特色庭院。小镇在保留布依族民俗文化的同时，还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2025年接待旅居游客超150万人次。成都旅居游客严女士：
10: 我们亲家来了几次了，他说这地方挺凉快挺好的，我们就来了。空气很好，这么热的时候在外边还有凉风，植被太多了，满眼都是绿。
0: 黔西南州政协委员、黔西南州饭店餐饮协会执行会长张志勇：
11: 目前全州共培育康养食疗优质商户56家，到访黔西南的消费中，康养食疗内餐饮选择占比达30%，布依药膳火锅、薏仁米养生膳食、盗汗鸡等美食深受青睐。
0: 目前全省各地正将医疗康复、民族理疗、特色膳食深度嵌入旅居全链条，持续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4季候鸟康养旅居样板。 水稻细菌性病害是长期困扰东南亚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难题。近日，贵州大学宋宝安院士团队自主研发的两款绿色农药截短侧耳素和雾塞菌新联合其他药剂在柬埔寨完成田间示范推广，两款杀菌剂防效均显著优于常规药剂，这是贵州农业科技原创成果首次在东盟国家获得登记并规模化应用，标志着中国农业技术正沿一带一路加速走向世界。来听报道。
4: 在柬埔寨察交省的水稻示范区，试验田里稻浪翻滚，籽粒饱满，与当地传统稻田里叶片枯黄的情况截然不同。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宋宝安院士团队，贵州省农科院研究员罗慧。
12: 水稻是柬埔寨最主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它的这个细菌性病害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危害着我们水稻的一些产量。目前我们是在柬埔寨的两个省开展了这个试验。
4: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宋宝安院士团队博士后王少波。
13: 柬埔寨是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国家，从总体效果来看非常不错，表现在它的水稻叶片没有发枯，粒饱满。
4: 经柬埔寨和中方专家现场评议，截短侧耳素和雾塞菌新对水稻白叶枯病的防效分别为 85.6% 和 64.5%， 对细菌性条斑病的防效分别为 87.4% 和 78.6%， 均优于对照药剂 58% 和 71.9% 的防效。此外，此次参与评议的多款药剂对水稻白叶枯病、稻飞虱、卷叶螟的防效也获得有效验证。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宋宝安院士团队李成龙。
14: 在项目的执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先后三次实地调研了他们这边主要经济作物的这个病虫害，进行一个田间农民培训，科学精准施药，为柬埔寨这边量身打造了一个精准的绿色防控方案。
4: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教授。
15: 我们两次施用杀菌剂之后，作物长势得到明显改善，这就说明这两款杀菌剂用于水稻细菌病害防控，效果显著，表现很好。
4: 从今年六月底开始，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组先后赴柬埔寨察交省、马德旺省等十余个农业产区开展实地调研，涵盖水稻、柑橘、榴莲、腰果等主要作物。目前团队已与柬埔寨王家研究院、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努力探索一条从产品到方案的农业科技国际化路线。柬埔寨王家研究院秘书长。
15: 希望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深化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关系，提升柬埔寨本地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
16: 贵州新闻联播。
4: 8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以来，贵州公安机关共侦办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18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名，涵盖污染环境、非法采矿、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捞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建立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点70多个，设立生态警长1000多名，发展生态义警4000多名。各地公安机关会同行政主管部门解救放生野生动物8000多头只，恢复耕地、林地、草地超10000亩。贵州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副总队长夏勇。
17: 提醒广大无人机飞手、无人机黑飞的行为列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同时，贵州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已将无人机挂载抛投器物列入禁用狩猎方法，请大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飞行。
4: 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关照。
18: 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突出犯罪，进一步完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加强长江、珠江流域公安机关区域警务协作，不断提升跨区域链条化犯罪的打击能力。
4: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出台并发布关于加强岩溶地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意见，意见共17条，从岩溶地貌司法保护理念、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保护举措、加强污染防治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对于未经批准违法违规占用岩溶洞穴建设酒店、餐饮等项目，将依法进行清理整顿。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苟太强。
19: 溶洞资源大多位置偏僻，与地下水贯通，溶洞保护面临着发现难、取证难、恢复治理难的情况。在摸清楚全省溶洞资源的情况下，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岩溶地貌的生态环境，坚决遏制非法排污、倾倒危险废物、破坏钟乳石等行为，补之复律，不能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需要组织专家进行问政，因地制宜开展生态环境修复。
4: 当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7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2025年受理的环境资源一审案件数量较上年增长1.8%。
0: 8月17号上午，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开赛，赛事为期8天，吸引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16支青训队伍4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贵州派出4支队伍。乌兹别克塔什干创造者 U13 梯队教练博布尔·阿利马尔多诺夫。
20: 和贵州球员交手对孩子们是难得的体验。现在中国青训进步显著，青年球队在亚洲赛事屡能小组出线，这正是我们喜欢来中国交流赛事的重要原因。
0: 比赛现场还进行了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的揭牌仪式。近年来，贵州持续打造夏训夏赛品牌，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夏训优选地和足球赛事之都。星火杯已成为助推贵州青训体系提质升级的重要载体。中国足球民宿黎兵
21: 通过这种高水平有高质量的比赛，能提升我们的比赛的能力，做好这种普及体教，如何让喜欢踢球的小孩在进入初中以后还能够到好的学校，又能踢球又能学习，我相信这是我们跟世界接轨的一个最好的一条通道。
4: 近日，中国石版画70年展开幕式在六盘水美术馆举行。展览系统梳理1954年至今中国石版画发展脉络，集中展出70年来各时期代表性作品与近年具有先锋探索性的新作，完整勾勒出中国石版画艺术的发展图谱，填补国内石版画系统研究与展示的相关空白。作为目前国内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石版画主题大展，本次展览不仅是对中国几代石版画家的致敬与回望，更为中国版画史、艺术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对高等艺术教育改革、版画学科建设具备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持续推进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全省88个县市区307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接入共享平台，截至目前累计减少重复检查超3000万次，为患者节约费用4.03亿元。
4: 为应对暑期旅游返程客流高峰，8月15号到31号，贵阳车站实施动态调配，加开137趟旅客列车，覆盖北京、广州、上海等省外方向，以及六盘水、兴义等省内旅游热门区域，全方位释放运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垒球锦标赛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赛事设置4个组别，31支参赛队伍的700余名运动员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精彩对决。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9到25度；多云阵雨，21到28度；凯里阵雨，23到29度；铜仁阴天，25到31度。七星关阵雨，19到25度；水城阴天，18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8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4: 下一个千年。
2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唉，今天又得迟到。
2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6: 美女，等一下，美女。
25: 快走，别理他。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8: 刚上车的乘客。
2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9: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0: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9: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30: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31: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9: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32: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33: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34: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5: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6: 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4: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33: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6: 南京前往香港。
35: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3: 喂，我9:05起飞，大概1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5: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4: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5: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 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

0: 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震撼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接下来一起来听东风浩荡。
1: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他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核常舰备、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口红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 将弓弦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的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射手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引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1: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
0: 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集合！有没有信心？有！有！有！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1: 那次实战化连和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2: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3: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1: 你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2: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1: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 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备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4: 明白。各位注意，今天发射，车上伪装。

0: 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墙，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态，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3: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10 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了电，
9: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10: 当前环境温度多少？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1: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边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的话，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2: 请问他们
11: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组织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进行了讨论。
13: 耗上几分钟，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4: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的，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
11: 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
9: 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5: 5 4 3 2 1 go。
3: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双向奔赴。
16: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3: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他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7: 对，好。
18: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19: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下令我架前出。
20: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来兵压第二个。
17: 好。
18: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21: 下面开始测试。
18: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21: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19: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2: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
0: 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3: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更加想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4: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5: 叛军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6: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7: 956号，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1号阵地。
8: 收到。
9: 954号，请讲。
10: 954号报告，954号，召集
0: 警戒
10: 第一，架
0: 上
10: 所有
0: 好。干什么？
9: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6: 收到，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11: 相互救火，我是王宝黄，前面是堵死了，我们先跑过去。
12: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4: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交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怎么完成任务？赶紧停下！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末导调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1: 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在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哟，导航正确。
2: 导航正确。
1: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
2: 人员撤离。
1: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消息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3: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节目。
4: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上班了啊，
6: 晚了，我得赶紧掉。
7: 宝宝，妈妈走了哈。
8: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5: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7: 喂，妈，我挺好的。
8: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9: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0: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1: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